0: 因为我的朋友圈必须要松弛，要美丽。
1: 站在草原当中，那风大的感觉要把整个人都吹跑了。但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也要尝试着，我得拍个美照，别挡着我。
0: 对对对，必须得拍照，这主打一个到此一游，必须得留下痕迹。关键是你上各大视频网站，你搜那短视频，就是第三视角拍在那种风中拍照的女孩子们，主打一个腿抖、身体抖、头发抖、浑身都在抖，呜呜呜呜，就是风大的感觉，
1: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面旗帜啊。
0: 嗯，还有特种兵旅游，一天打卡所有景点，每个景点呢都要换上和景点色系相配的衣服。拍摄越狼狈，照片越好看的信条永远是真理。
1: 为了晒一张100公里的骑行截图，最后含泪被肌肉酸痛反噬一个星期。哎呀，不装一下，那是非常的拼呐、啊。
0: 不管里子如何，这面子总要做足。照片里的蓝天白云那都是 P 的，因为去玩的那天不仅刮风还下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于朋友圈的执念，所以你看去的地方必须美，没有条件的咱直接创造条件。就好比那次我开玩笑说张小白那是去了哪儿啊，是去了夏威夷吗？其实不然，人家主打一个
1: 粉沙滩照片让你真的是吐槽一辈子是吧。
0: 关键是你看，就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我真没见过有那么美丽的地方，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景别被张小白拍出了真的是在夏威夷穿着沙滩裙的那种感觉。
1: 你等着啊，马上朋友圈又出一组
0: 这又去哪儿了？去到欧洲了。
1: 我跟你讲，现在网友都老厉害了，比我强多了。你比如说要拍一个从这个台阶下面往上走的这样动感的照片，那台阶不够怎么办呢？我硬凑啊，然后装着自己好像是在慢慢上台阶，其实是自己在半蹲着一点一点探出头来，
0: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这种感觉是吧？
1: 就是为了拍出那种上山的起伏的颠簸感，对吧？
0: 是的，本来你躺下去到那片草原啊，躺下来以后这草原上全是牛羊扑扑，后期你整个P 掉，还你一个妈生美丽草原。
1: 哎呦，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0: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呢，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2个小时呢。
1: 哎呀，全是扑扑啊。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那嘴是真严呀、啊、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 P 掉了什么的。
0: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1: 这就是你一 P 我一 P， 到了景点我懵了。
0: 对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
2: 塔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啊、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1: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
2: 你知道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1: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2: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打卡骗局拼了。
1: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2: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
1: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这
2: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1: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2: 我摊牌了，我就是 strong， 怎么了？
1: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2: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1: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
2: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1: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吸氧，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2: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真的好累好假呀，但真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别太在意别人发了些什么，想发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1: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2: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2: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1: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一

0: 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1: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0: 是的，网友就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1: 还有人说，人呢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0: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1: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0: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1: 哇、哦、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0: 嗯，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1: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0: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1: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七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仨小时救援。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
0: 啊，
1: 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得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独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独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主打
0: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1: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0: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1: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0: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1: 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0: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1: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此起彼伏挺快乐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5: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4: 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5: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4: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5: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5: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4: 啊。这是死壮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5: 是的
4: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 P 到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5: 哪有这么简单？
4: 当然没有，
5: 这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4: 但是对于这些 strong 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5: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时，对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3天才能出图
4: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
5: 嗯，
4: 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5: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4: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誓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5: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

0: 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1: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0: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1: 那怎么说？
0: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嘛，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1: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0: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1: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0: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1: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0: 我们下个洛克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2: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1: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2: 不不不。我们是在明阳。
1: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2: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1: 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哎呀，
2: 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1: 再来看看超，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2: 你在阴阳谁呢？
1: 就是很死装。
2: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1: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了吧。
2: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1: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2: 是
1: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2: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1: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2: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1: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2: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1: 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0: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1: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0: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1: 哎，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0: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1: 对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舒服一些。
0: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0: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1: 那又怎样，
0: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1: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0: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1: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坯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到深夜，那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0: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1: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0: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装，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1: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0: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1: 啊，
0: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1: 确实，
0: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的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1: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0: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1: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二回。书接前文，韩烈这么一看，哈哈一阵大笑，弟兄们，咱们哥们没白费劲儿，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来，我说这一妇人，你实话讲，你叫什么名啊？这俩小兔崽子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宰了你，宰了你！威胁了半天，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爱怎么地怎么地，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和众人。这韩烈有点受不了了，你是聋子是啊？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的丈夫？这两个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你讲。岳飞的幼子据我们所知确实在这里头，那是这个大的还是这个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说的话，嘿嘿，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说，这妇人呢非常的平稳，根本也不说话。这急坏了旁边一个矮矬子，这矮矬子细高点儿，有点受不住了。我说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的，把他们三个剁吧剁吧，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们不就交差了吗？何必如此呢？放屁，胡说，你不动动脑袋，你的脑袋缺弦吗？谁知道这俩孩子谁才是岳飞的幼子呢？那位说，说到这儿怎么回事呢？您听过岳飞传吗？肯定是听过。那么这套书跟岳飞没有关系吗？有，可以说为说岳的外传。不错，这岳飞乃是民族的英雄，抗金的英雄好汉，值得人们去学习。那么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的手下。现在这杭州也有这景致，有这岳飞岳王庙，也有岳飞的坟墓，秦桧那个铜像就跪在那儿，凡是来的看的人都要往他和他老婆王氏的脸上吐一口痰，人人唾骂呀。可是岳飞呢，那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没有罪，可是被残害死在了风波亭，多惨呢！岳飞被12道金牌吊回临安，飞行拷打，屈打成招，然后定了绞罪，拿绳活活给勒死了。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呗，不，岳飞是死了，还有家小，岳飞的长子岳云。不错，确实是陪着死了，但是还有个幼子叫岳亭， 这岳亭没死，就是本套书的书胆一号的主人公

0: 据这些杀手调查，岳婷跑了，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的家中。高宠的媳妇儿就是眼前的这个冯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胖乎乎的女人。那么归那秦桧就不得不调查，派这些人一调查，了解到真相，非要把老岳家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尤其小男孩，怕他长大成人之后学会了武艺，必然报仇雪恨，这是害怕，所以派人这么做，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给拦截了，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一个是岳婷，谁是岳飞的后人，不得而知。另外那高宠也是历史的名人呢，您都看过京剧《挑花车》吗？那高宠大武生多漂亮，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也没有什么罪过。受岳飞的株连也被化为岳帅一等，连这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属于通缉的对象，逮着就得砍脑袋。也就是说，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带着俩孩子，所以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才能向秦桧禀报，前去立功。这妇人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一般的女人早吓趴下了，可是她有主心骨，就是不说，爱咋地就咋地。这小子可有点鸡了。我说你这女人活腻歪了。哎呀，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再看这姓韩的一伸手，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想把他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吓唬，他就说实话。韩烈想到这儿，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身后有人高颂道号，无量福助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贫道助手，休得无礼！助手，助手！你说这地方，大山环腰，荒郊野外，这声音借着山谷非常的清脆，听出去多远，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得一蹦蹦起多高了，赶紧撤回手。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这娘仨了，唰唰唰唰转回身一看，面前是个出家的老道。宋朝的时候，道教非常的发达，道士非常受欢迎，老百姓对道士也是非常的崇敬。再看这个老道，身高九尺挂零，九尺一米九零的大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两眼睛倍儿亮，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零，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背背宝剑，手晃拂尘。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在面前

一战可以说是仙风道骨，飘飘然，然飘飘，好像神仙下界。这八寇先是一愣，后来一看，仔细这么一辨认，认得韩烈这小子，一瞅啊啊，哈哈哈！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姓贺，叫贺昌星，贺道爷？不才，正是贫道。贫道，斗胆问一句，您可是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韩烈吗？韩大人，久违了。然，是我。贺道爷，你上哪儿去？怎么走到黑虎岭了？刚才嗷嗷两嗓子把我吓一跳，你想干什么？哈哈哈！韩大人，贫道云游四方，从此路过，这里所发生一切的事儿，不瞒你说，我全看在眼里。我说韩大人，你不在临安治功，反到黑虎岭来杀生害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残忍了吧？仿佛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什么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吗？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能叫余孽？岳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高宠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何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其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哎，我说贺道爷，我说你没事逗咳嗽吧，这还用解释吗？你明知故问，你说岳飞犯了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克扣了军饷，打骂士兵，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犯了54条死罪，那是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他死在了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用问吗？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儿子、他孙子，乃至他家人，又有什么不对？再这一说了，高宠也是岳飞一党啊，狼狈为奸，所以通缉高宠的家眷也没什么可说的，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了，道爷，你是出家人，你没事儿清修就得了呗，管这档的闲事儿要干什么？道爷，咱们也见过面，虽然说没什么深交，彼此也相识，对不对呢？道爷，请吧，你该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别管闲事儿，这种事儿希望您少管，不管为妙，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他无良福。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你看一个妇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你呢，睁一只眼合一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我告诉他们，你给他们放了条生路，他们将来也能报答你的恩情，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希望你

要详细听一听贫道的话，想一想贫道所说。呵，我说贺大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非要管这档子闲事儿了？这不是闲事儿，你说错了。凡是一个人，凡是一个练武修道的也好，只要会武功的人，就应该管这件事儿。岳飞是好人呢，你就把我当成岳飞一党，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呀。这么说你真是岳飞一党余孽，弟兄们上把他抓起来。这帮人真不讲理，旁边窜过一个人来，这家伙人送外号叫钻天钥子，姓何，叫何鹏。剑接剑接剑接剑接剑，嘟嘟嘟嘟嘟嘟嘟，一剑奔前行刺来，唰唰唰，连续十一剑都走空了。贺长卿一闪身躲过第十二剑，宝剑走空之时，再看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此时道爷雁奔黄，苍啷啷拽出兵刃，跟这小子就动手了。五个回合，一个白蛇吐讯正好点在这小子脖项之上，噗啊！这小子惨叫一声，是死在了当场。无量福。再看此时贺长兴念了几声道号，往后退了几步。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但除恶之人既是我之本分，那么杀恶人也是行善念，我也迫不得已。都老道，你杀了国家的侍卫，纯属造反。上上，这帮人往上闯，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此时韩烈在旁边给助威，杀呀宰呀，别让他跑了，别放他走，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几个小子可真听话呀，唰唰唰唰唰，身形转动，光华缭绕，仰仗着人多势众，把贺道爷是包围在了其中。贺道爷一看这帮人以代言打到这儿，咱得说几句，这贺道爷是真有能耐。在京城临安要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清虚观的观主。每一年的庙会的时候，老道都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教了40多个徒弟，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像那打把式卖艺的，那换俩钱儿花不是那么回事儿。武宗13派81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是真功夫真本领。老道一个人拿拂尘背背宝剑拽宝剑，跟这几个人这一斗，但说此时韩烈提着剑觉着不行啊。这时候呢，冯氏抱那俩孩子，这脸色都变了，吓得直哆嗦。此时这韩烈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这小子想到这儿，提宝剑来到冯氏的近前。哼，我说冯氏，你到底说不，究竟谁是岳飞之子？守这地方，不说就王老道贺长兴正。

0: 能高出一个脑袋。再看肩宽背后大量，脑袋上也有戒疤，就拿那个香头烧那个疤了。你看电视剧上那出家人有三个，有九个，也有六个，那不是瞎烧的，脑上烧那疤了都有等级的。这大和尚是九个疤了，看这年纪50岁左右，上宽下窄的脑门，身上再看那嘟噜腮，浑身上下一身的黑肉，胸前挂108颗的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这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韩烈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老道和尚一块儿来的。这和尚就是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江湖人称笑如来，智明长老。他没事儿常到庙里溜达，也有100多个徒弟。后来今天路过此地，没想到见了面儿。我说大和尚，你知不知道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你也敢管这档闲事儿吗？哈哈哈哈，出家人也要惩凶除恶，乃我之本分。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略小一二。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也没犯法。你有公务在身，我要铲奸除恶，拿命来。志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奉皇上密旨，丞相手谕，我就要你的命。和尚，你敢造反不成？哼哼，韩烈，我要斩邪除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
4: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3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

上周雨飞到女同事，我看着她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她，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她的心，她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停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边跑北走的瞬间，跑步时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行、热气升腾、毛孔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的

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怀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登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的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

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的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时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之源，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以为母爱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哪怕我们对孩子诸多挑剔，也总是标榜自己爱孩子无人能及。我们总以为自己爱孩子胜过孩子爱我们，却没有发现哪怕我们做得不够好，孩子依然给予我们全部的信任。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来和您分享孩子有多爱你，你永远不知道。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昨天晚上和朋友西西一家讨论儿童节带孩子去三亚的行程，他的儿子阿毛整晚兴奋不已，一直在咖啡馆里跑来跑去，西西只好让老公看着孩子，自己一个人跟我们聊。好不容易孩子停下来坐在他身边时，也是不停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换妈妈呀。我们的爱纯粹又简单，不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对她怎样，她都爱你如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像西西孩子说的那样，即使妈妈千般不好，即使妈妈生气想把我换掉，可我也从没有想过要换掉妈妈呀。为了证明孩子和妈妈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和磁场，国外某珠宝品牌拍摄了一支实验视频，工作人员找来了六对母子，六个妈妈在房间里站成一排，他们的孩子独自站在对面，每个孩子都要被蒙上眼睛找到自己的妈妈，每一个孩子在别人的妈妈前都停留了一会儿，他们在判断，有的摸头发，有的摸脸，有的凑到妈妈的额前来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妈妈。当他们走到自己妈妈面前时，只需要触摸到妈妈的手指，闻到妈妈的味道，就能认出妈妈，不需要摘掉蒙住眼睛的布，也能确定无疑。他看不到你的样子，但他能记住你指尖的纹路、发丝的弧度、怀抱的温暖，哪怕看不见，也能准确无误地走到你的身边。国外医学情报有研究指出，母亲与孩子的联系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而母亲与胎儿的联系最为紧密。女性在生育和哺乳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荷尔蒙，母子之间由此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在我们期待着见面的那十个月合体时光里，我早已将你的一切印刻在心里，好让我一睁眼就能够认出你。世界上那么多的妈妈，于我而言，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爱，也许并没有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体现，也没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话语可以表达，却早已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抖音上有一个小男孩在医生旁边嚎啕大哭，起初大家以为是孩子害怕打针，点开视频才发现是孩子的妈妈要打针，而他知道打针很痛，于是不停地掰开医生抓着妈妈的手。孩子的爱很简单，就是我知道这样会痛，所以我来保护你，不让你也体会这种痛。我们总以为母子一场，从怀孕的艰难、分娩的痛苦，到养育的辛劳、成长的操心，无一不是自己在付出和给予，却从未想过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他们小小世界里的所有。北京卫视《生命源》节目中有一个小女孩得了脑瘤，做了开颅手术，她的妈妈在节目中一直在自责的自己是不及格的妈妈。而当主持人涂松你给妈妈打多少分，沉浸在玩具中的小女孩毫不思索地回答，我要给妈妈1000分，哪怕妈妈没有时间陪我，哪怕病痛折磨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我的妈妈是比100分更好的妈妈，哪怕妈妈对我没耐心，不陪我还凶我，但他依然是我最爱最爱的人。10分、100分、1000分，孩子知道的数字有多大，他们就会给妈妈打出多少分，因为在孩子心里，妈妈值得最高的分数。母亲节前，微博上有一个小男孩笑眼弯弯地对镜头表白，妈妈，我做你孩子的时间很短，一下子就长大了，你做我妈妈的时间很长，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妈妈，所以你爱我的时候别忘了爱自己，爱你哦，比心。说完，小男孩还不忘给镜头一个吻。你的孩子可能刚学会说话，声音稚嫩，吐字不清，但他发出最清楚的音节就是妈妈。你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时间的魔力，还不知道长大是眨眼间的事情，但他却希望时间可以慢一点，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你的孩子。他从你的身体里钻出来时，就已经带着对你的爱，他是你生命的传承，他也成全了你对做母亲的期待，但是他要的却无比简单，用他小小的满满的爱一直陪着你，而你也用爱宽容以待。每个孩子对母亲的爱都是本能，超越母亲所能想象，何其有幸有你这天使，做你带着爱意来到我身边。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坐在餐椅中安静地握着小勺子，将食物好好地盛起放入嘴中，仔细地嚼一嚼咽下去，随后露出开心的神情，这一定是宝爸宝妈们都希望看到的情景。但实际上呢，不吃饭母慈子孝，一吃饭鸡飞狗跳。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留言问，孩子不小了就是不肯好好吃饭，甚至得大人端着饭碗追在孩子屁股后面，时不时瞅准机会喂一口，怎么办？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独立吃饭是有敏感期的，宝爸宝妈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什么是孩子独立吃饭敏感期呢？一般来说，当孩子表现出自己吃饭的意愿，这个时候会伴随一些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敏感期了。年龄上来说，一般8到12个月的孩子正处于培养其独立吃饭的敏感期，但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信号方面，宝爸宝妈可重点观察这三点：一是抢大人手里的食物。大人吃饭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孩子盯着看，有时候还会动手要抢。二是模仿大人吃饭，不仅盯着看，大人吃东西咀嚼时，孩子可能会吧唧吧唧拌嘴，甚至把手或者手里拿的东西往嘴里塞。三是抗拒大人喂，试图自己拿吃。有时候大人给孩子喂饭，但孩子总是试图自己拿勺子，或拿着食物往嘴里放，尽管结果往往是糊一脸，甚至头发里也有面条饭粒，但是孩子就是乐此不疲。出现了这些信号，说明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主进食、独立吃饭的意识。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学会巩固这一技能了。比如孩子一开始有抓握意识的时候，可以先让他接触一些简单的食物，比如手指食物，帮助孩子建立信心。不然孩子很容易因为受挫丧失自主进食的信心和兴趣。不同形状的手指食物既能锻炼孩子手指不同的精细动作，另外手指食物的不同味道还会提升孩子的兴趣，让他更愿意去抓握锻炼。等孩子用手指抓食物练熟了，可以再训练他使用勺子。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引是让孩子从玩勺子开始，慢慢过渡到用勺子进食。在吃饭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勺子玩，教他用勺子盛食物喂到嘴里。一开始孩子用勺子不够熟练，很容易弄得到处都是，家长要耐心点，这是孩子学会自主吃饭的必经过程，一定不能放弃。当孩子偶尔可以把食物用勺子送到嘴里，一定要给予表扬。对孩子来说，感到我能自己吃是很重要的，家长要多鼓励孩子，肯定他的能力，他会更愿意自己动手吃东西。为了培养孩子自主吃饭的习惯，宝爸宝妈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注意吃饭的仪式感。吃饭也有仪式感？是的，到了吃饭的时间，洗手系上围兜，再小的孩子也应该让他知道吃饭就应该有吃饭的样子。另外就是吃饭的地点，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有餐椅就坐餐椅，没有的话也不用在意，小孩子哪里不能喂呢？但是这种在哪里吃都行，很可能就是干扰孩子好好吃饭的因素哦。有的孩子吃辅食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比如床上、游戏区、电视机旁等等，有的孩子还边吃边玩，但实际上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边吃边玩或者等家长随时追着喂饭的习惯，所以建议家长尽量固定在大人吃饭的地方给孩子喂饭，而且最好能够选择餐椅而不是抱着喂，一方面是让孩子渐渐将吃饭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等孩子吃饭的时候身处一个该吃饭的环境，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做吃饭这件事情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刚学会坐站走的孩子脊柱还比较柔弱， 孩子自己专属的餐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撑孩子的作用，缓解孩子身体重量对脊柱的压力。其次，适当体验饥饿感。有的家长看孩子某一次或者某一阶段吃饭少，担心饿着孩子或者营养不好，就会不停地给孩子吃各种小饼干、水果、小馒头等等，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不好好吃饭、零食来补、不好好吃饭的怪圈。如果在就餐的时间，孩子拒绝在餐桌上好好吃饭或者草草结束这一餐，那么家长也不要再强迫他再多吃一点，最好是果断地收起饭菜，让孩子离开，做他想做的事情。宝爸宝妈不用担心孩子会饿坏，让孩子体验饥饿感，对今后进食有很大帮助。最后，别破坏吃饭的氛围。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家长经常控制不住地训斥孩子，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对吃饭这件事有阴影，从而不愿意自主进食。其实孩子很容易被大人的情绪影响，为了营造愉快的吃饭氛围，增强孩子自主吃饭的意愿，家长一定要保持一个，即使孩子把饭菜撒得到处都是，也要保持微笑哦。除此之外，还可以从餐具上下功夫，用卡通餐具、孩子专属餐具来提升孩子的进食兴趣。另外，家长不妨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孩子的每一餐的饭量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尽量多做一点饭，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而不是家长去控制孩子吃多少。聊过了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这个话题，到这里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6.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9集。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儿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儿。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有些改变，变得十分和善，对老人对孩子都关怀备至，对他也更依恋了，一进门就扑进他怀里，非让亲一亲他以后再去干其他事儿。当听他说完出钱修学校的报复后，他除支持不说，还精明地告诫他一定要以主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面领料，而不要让他们花了钱却叫金俊武领了大头人情。女人呐，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伺候着让妻子吃了咳嗽药，对他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面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的事儿，就走出了家门。月亮圆满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少安踏着一片银白，趟过淙淙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俊武，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妙平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棱边，没有抽纸烟，而像先前那样卷起了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儿，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哦，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儿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总之就他而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月亮是这样皎洁，夜是这样宁静，夜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新修建学校的事儿就传到了家家户户。不用说，这非凡之举博得了一片赞扬之声。许多村民出罢修庙宇的钱，又找到少安和俊武，也要为建学校多少出一点钱。就是神鬼要敬，可孩子却是天使。于是双水村出现了金谷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生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了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着支持的态度。第51章，生活的大轮在铿锵的前行，时间却在无声的流逝。1984年就要结束了，在这个将要成为历史的年份里，中国和世界都有过些重要的事件。
世人瞩目的第23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7、8月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如果古希腊的圣贤们转世再生，一定会对现代人类道德水准如此之低而摇头叹息。 在神圣的奥运会期间，全球各地的战争和杀戮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中国来说，本年度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人保持了体面，中国人获得了尊严。结束了，1984年， 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将要和这个年头永远的告别了。1984年的最后一天，桐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荒雪。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未大动，地上甚至有种潮润润的湿气。 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窝棚土窑里，到处都在炒炸蒸煮，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矿区虽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羊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那顿传统的饺子 当然也不能不吃。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招展。两个职工食堂的大餐厅里，俱乐部的干部们正忙着布置灯谜晚会。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 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的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悬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贴出了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有些地方传来锣鼓乐器声和男女生歌唱，这是俱乐部为灯谜晚会后准备的小节目。在地面上， 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厂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都很平静，该照做什么照样得做。 孙少平的班是早晨8点下井的，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9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钟才陆续上井。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乌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洞里扔了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拉，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两支烟接在一起， 光身子横七竖八仰躺在衣柜或水池边的瓷砖棱上，香的滋滋架一口，跟上一口的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来。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入黑泥汤。

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地呻吟着，泡上半个钟头。不过今天人们从黑水池里爬出来，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当这些人换掉那身乌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衣装，脸上抹点面霜，足蹬锃亮的皮鞋走出了区队办公大楼，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的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晨八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乌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深蓝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是格外的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面，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慧英家，这顿不比平常的晚餐早就说好了。叔叔，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楼，就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儿向他跑过来。明明也穿上了不久前他给他买的那身漂亮的童装，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平迎上去抱起他问，你刚到这儿？我和小黑子来好一会儿了，妈妈叫我们来接你，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少平脖颈上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慧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火辣辣的爆炸声。慧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的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身旁，也在破脸盆里吃慧英嫂为他准备的年食。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行，他感觉僵直的四肢像冰块融化似的软弱无力，内心是这样充满了温馨和欢愉。感谢你慧英，感谢你明明，感谢你小黑子，感谢你生活。他不由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慧英，他脸红扑扑的，亲切地对他一笑，便用筷子给他小碟里夹菜。我敬你一杯酒。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双手举到了慧英的面前，他无声地一饮而尽，接着他倒起一杯白酒敬到他面前，他也一饮而尽。孙少平第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地喝个不停，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真想喝醉，他还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怎么，蚊帐呢？他惊异地问自己。他猛地掉过脸，见慧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现在是什么时候？晚上？早晨？他为什么躺在了慧英嫂的床上？他一下子坐起来，惊慌地问包饺子的慧英，咋，天还没黑？慧英嫂低着头没看他，说，你问的是哪一天？不是过年吗？年已经过了。
慧英嫂转过身，牙轻轻地咬着嘴唇，望了他一眼。好些了吗？

这是早晨？他惊骇地问。天刚亮，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哎呀，这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夜。这该死的酒啊，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他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呆坐了片刻。你这是咋搞的？他谴责自己说，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舒服，十分温暖，真想哭一鼻子。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儿，当他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后，慧英却过来伸手在他额头上按了按，说：“好像有点发烧。”不知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地在他的心中消退，他反倒觉得他在一刹那间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限，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他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他立刻用成熟了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夜是醉倒在外间饭桌旁的沙发上的。那么他难以想象慧英嫂是怎样把他一个100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了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背过来的。他当然不好意思问慧英，但他能想来，他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啊，明明也帮了忙。明明呢，他大概到外面玩去了。他下了床，沉默地来到外间，他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慧英嫂忙乱了半晚上。哎呀，他昨夜睡觉了吗？在啥地方睡的呢？就在他旁边。或许他一整夜都没有睡。少平有点颓丧地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他现在重新又难受起来，不是因为醉酒，这已经过去了。他难受的是这一夜他睡在了慧英家。周围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肯定会知道，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又不能给孩子安抚说不能这样说，那他会在给别人说后再补充一句，叔叔不准给你们说。如果旁人知道了这事儿，慧英嫂肯定要受到风言风语的攻击。他真不该耍二杆子喝那么多的酒。在他这样思量这件事儿的时候，慧英已经把煮好的饺子给他端上来了，说：“你赶快吃，8点钟啊还要下井，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要不啊，过个节，你也歇一天。”慧英嫂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她感激他的这种看来平静如常的态度。当他又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笑着挪到一边说：“还敢喝？”慧英也抿嘴笑了，她不再勉强他，只招呼让他赶快趁热吃饺子。少平匆匆忙忙吃了一盘羊肉馅的饺子，7点半学习室。尽管一夜荒唐使他又是1985年的第一天，他要格外操心。这不，他在学习室布置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人还醉意十足。按规定，醉成这个样子的人是不能让下井的，如果发现，带班的班长就要受处分。但少平不忍心卡住他们，因为今天是元旦，赚双倍的工资，还有很可观的节日入坑额外奖金，只要他们能挣扎着下去就行了。不过呀，长子面上可得要留心关照这几个家伙嘞。

0: 8点钟下井以后不久，头茶炮就放完。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扑进了烂渣渣的掌子面。栽柱、挂梁、崩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来临了。溜子隆隆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啪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会感到心悸。孙少平一边熟练而飞快地挂茶，一边低声吼喊叫骂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还用眼睛留心观察另外地方挂梁崩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档口，头脑和手脚高度灵敏，视野宽广，纵观全局，于分秒之间闪电般处理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故。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茶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未崩的碎顶上有一块大干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家伙却带着醉意独个在傻笑。他立刻箭一般窜了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便一掌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干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他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大家一看班长倒在了血泊中，都惊叫着围过来。安锁子一把抱起师弟，还没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坑里爬出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安锁子抱着满脸胡血的少平，牛吼一般喊叫着让几个人跟他上井，另外的人赶快崩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有人提醒要上井的安锁子，他还光着屁股来：我操你个亲妈，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众人赶快七手八脚把他的裤子衫子胡乱束在他腰里，勉强算是遮住了羞丑。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地爬出了掌子面，跑出巷道，大
1: 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天黑请闭眼，警匪游戏是在年轻人中曾经十分流行的酒吧桌游游戏，上世纪90年代末引入中国，是 MBA 的课程之一，后来转变成为休闲的游戏，风靡中国的酒吧办公室。国产影片《天黑请闭眼》就以这个时髦的游戏作为引子，足以让很多观众有强烈的认同感。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恐怖影片《天黑请闭眼》的故事。这部影片囊括了很多一线明星，包括王志文、廖凡、吴倩莲、李小冉等，其中王志文也是首次出演恐怖影片的主角，表演深沉老练，廖凡的表现则是张力十足，充满野性，其他的演员

0: 演员大多数也是第一次参加恐怖片的拍摄，也都是对以往所扮演角色的一次突破，同时有很多明星的参与也是对影片观赏性进一步提高的强有力的保障。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
1: 马奎、静文、大卫、露露、子阳、薛正、爱莲和萌萌是平时非常好的几个朋友。自从八个人在一次盗掘古墓中得到了一尊金棺，却将萌萌葬送在古墓之后，七个人就深陷极度恐惧之中而不得解脱。这一天，大卫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弃吧。
2: 而且附带着一张萌萌长发遮面的照片，这让七个人更加恐惧。这一天，七个人来到酒吧，露露却不太想继续玩牌了。
3: 不玩了，不玩了。
4: 哎，别，我这牌挺好的，还等着翻身呢。
3: 玩就不玩呗。
2: 也是。就这么天天玩出大地，也够没劲的。
1: 于是王志文扮演的马奎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咱们换个别的玩吧，玩杀人游戏怎么样？哎，好啊，好啊，我会玩，我会玩。咱们玩杀人游戏吧，特别好玩，真的。
2: 什么杀人游戏啊？
1: 哎呀，很简单的，就是在座每个人各抽一张牌，那抽到这张牌的人就是杀手。当法官宣布天黑请闭眼，好，你们就都闭眼啊。这可得真闭，这是君子游戏啊。然后这时候杀手开始杀人了。
2: 最后大家的责任就是把杀手给找出来。对，挺简单的。
1: 哎，行，咱们边玩边学啊。
2: 好，现在六张牌已经分好了啊，里边一张黑桃 S， 五张红的，从子阳这儿来。哎，放好，别让大家看见。对，
5: 牌发到静文那儿，可他没有兴趣。
6: 不玩。
2: 静文，一起参加吧，玩个游戏，大家轻松一下。 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大卫。刚才露露把这个游戏的规则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现在做一点补充。应该说这是一个无限撒谎的游戏，不然也有可能被你的同伙杀掉。因为如果你不善于撒谎，你的存在就会对其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明白我的意思吗？
6: 现在我是法官，我提醒各位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真的。就这样，游戏开始了，连续玩了两把，被杀的人都是大卫，这让他很气恼。知道又是我，
5: 我就那么脏，你们恨啊？
7: 你已经死了，现在请你留遗言，指认出杀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人。
5: 所有人，
6: 理由，
5: 跟我玩阴的，门都没有。
2: 这买卖是我建议的吧？计划也是我定的，说好了所有的钱我占三成，事儿办完了要分钱了也红了。哎，嚷嚷那么大声干嘛？怕是听不到。继续啊，现在呢，大家分别申辩，说出不是你们干的理由。马奓，从你开始。
8: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跟大卫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兄弟。 要杀他，我下不了这手。完了，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没什么杀伤力。要杀，第一个不会选他。
9: 徐正，我干嘛要杀他？在这桩买卖之前都不认识他，跟他无冤无仇的。
1: 我根本不想参加你们的游戏。图纸是你给的吧？萌萌可是永远都回不来了。我们在座的都参加了这游戏，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9: 玩个游戏说这么多。
1: 艾玲，其实我最怀疑的人是你。我是法官，我不可能是杀手，这是规则。
9: 我怎么舍得杀戴维呢？我真正挺喜欢他的。
1: 还有，露露，我对你的什么规则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就是想听你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艾玲。

0: 要是我是杀手，第一个想杀的人就是你。
1: 露露的话激怒了爱莲，爱莲当即离开酒吧，而子阳也一路追了过去。
2: 哎，干什么？
3: 别管我了！
2: 干什么呀？
3: 你让他走，我不想再看见他。
2: 他的性格像个小孩，我管得着吗？
3: 你管不着。你以为你们两个人在那眉来眼去的调停，我看不出来？
2: 没有这回事啊。
3: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俩之中必须消失一个。要是他不走，就是我走。
2: 你们两个都不准走。我的意思是，等那事过去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在爱莲和子阳的争吵声中，游戏散场。当天晚上，大卫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4: 谁呀？谁呀？
2: 说话！
1: 这时，电话突然挂断，大卫心中的恐惧也更加强烈。第二天，马奎和子阳就得知大卫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子阳却坚持让大家继续玩这个游戏。这一次杀手是爱莲，露露理所当然成为那个被追杀的人。而就在这一刻，露露的手被划伤，她跑进洗手间清理伤口，却在镜中看到一个阴冷的身影，于是她在离开酒吧之前找到了子阳。
0: 把我的包给我。
2: 这么早就回家睡觉啊？
0: 做梦吧！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旧酒店装修，明天就要交设计，可是老板刚刚打电话说几个数据不准确，得逼我现在就去测。你说都那么晚了，我一个人……哎，算了，走了。
2: 有东西送。
0: 谢了，陪我一起去好吗？
1: 这时，子阳看了看不远处的爱莲，露露当即转头离开。当天夜里，露露便因车祸离开了人世。第二天，静文去照相馆拿照片，却发现照相馆的照片墙上贴着萌萌的一张照片。静文觉得十分诡异，就让马奎向照相馆的人询问情况。
5: 你好。
6: 你好，
5: 大脚。请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放在这儿的？
6: 哪张照片？
5: 就是最大的那张，那个女孩，长头发的。
6: 昨天吧。
5: 怎么昨天就把这张照片放在这儿了呢？
6: 我也不知道，客人洗好了放在这儿，一直没拿走。
5: 现在拿走了吗？
6: 拿走了，昨天。这张是多的一张，冲坏了。
5: 是谁取走的？
6: 昨天我不当班。
5: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昨天当班的那位？
6: 那有什么事儿吗？
5: 帮个忙，非常感谢。
6: 是他本人。
1: 得知这个消息，马奎心中立刻泛起了一丝寒意。没过一会儿，一个姓王的督察突然找了静文。
7: 徐小姐，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关于露露的事情。
0: 露露，
7: 昨天晚上你们不在一起吗？
0: 是，怎么了？
7: 他死了。是车祸。还有你的朋友鲁大卫。
0: 他有心脏病，不应该去桑拿房的。
7: 你的父亲是于敏慧老先生吧？
0: 你认识我父亲？
7: 我喜欢古安，所以经常读他的书。你的身边最近发生了很多异常的事。
1: 说到这儿，静文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无助，却又欲言又止。王督察给他留了电话走了。夜晚，子阳又让大家玩游戏，静文当即站了起来，被子阳拦住。
2: 你不觉得吗？谁在游戏里被杀，谁就出事。
0: 我是不会掉眼泪的。
8: 记下得了。
0: 你在说故事吗？
4: 我没有心情陪你玩游戏。马奎。

0: 还愣在那儿干什么？游戏玩到现在，就必须进行下去，对吗？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谁在后面搞鬼，是不是？是不是？哎，
1: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来，再选一个，引杀手出来。等一等，选出来的人。
0: 就是鱼饵，就是让他引杀手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太疯狂、太危险了？阿婉，
1: 我怕什么？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也有可能是你，也都有可能是静文、马奎，还有艾琳，每个人都有嫌疑。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大家心知肚明啊。
1: 因为多死一个人，就能够多分到一分。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大家当初都说过。
3: 有福同享，有些事情要是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2: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好不好？
0: 我只是说出来了而已，难道不是吗？
3: 好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让我们开始吧。静文，你做法官。
4: 我做。
3: 他就根本没有参加那件事儿。
2: 他爸是考古学家，没有他图纸怎么来的？
3: 是我骗他去的，啊，你骗他去的，那他有没有去呢？你这么说对静文不公平啊！你不
5: 要讲的那么清高，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3: 你是说嫌疑对吗？嗯，那我觉得你的嫌疑最大，你欠人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对不对？
6: 别吵了，
4: 我参加。
5: 就这样，游戏再次开始。 子阳抽中了充当杀手的牌，杀死了艾莲，但是静文却主动要求做那个被杀的人。于是大家在静文的房间中层层布控，静待杀手出现。半夜，静文从床上惊起，被一个可怕的魅影吓昏了，但却没有被他杀死。因此，子阳和艾莲怀疑杀手就是静文。不过，艾莲却更担心杀手其实要杀的人是自己。 所以，当晚他让子阳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打开家里所有的监控。深夜，子阳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艾莲已经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而且监控显示好像是他杀了艾莲。为了自保，子阳把艾莲的尸体投入河里，第二天依旧来到酒吧跟大家见面。
3: 艾莲呢？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2: 有关系吗？没事儿，问我。有什么好问的？看到子阳手中的枪，大家只好都坐了下来。别走，继续玩。
4: 走吧，他疯了。
2: 还有比我更疯狂的，看到是你们。
5: 游戏开始。 静文是这一次的法官，但是他却在大家抽牌之前就把那张代表杀手的牌藏了起来，并且告诉大家子阳被杀的结果。然后子阳就接到了艾莲发来的短信，他立刻跑去河边，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拿着手机的小女孩。
7: 你在找这个吗？我在这里找到的。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7: 等妈妈。
2: 妈妈呢？
5: 很远。这时，子阳朝四周看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7: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丢了手机，我拨了最后一个号码，没人接，但是我。

0: 我不会说出去。 如果真的不放过我，现在就动手，千万别在背后杀我，起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1: 就在薛正走出车门的那一刻，马奎用枪对准了他，但是扳机还没被扣动，马奎和薛正就被从吊塔上急速断裂下来的钢丝结束了生命。至此，参与盗墓的八个人中，只有静文知道那尊金棺的下落。可是，当静文去取那尊金棺时，他仿佛看见当时掉进墓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萌萌。但是后来他才意识到， 那个人不是萌萌，而是他自己。这是著名导演阿甘拍摄的一部恐怖片，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他的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很多情节呢也是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当年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还不错，但是口碑很一般。不过呢，却推广了曾经在酒吧风靡的那款桌游。这部影片之中有一场戏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幽静的工地上，王志文扮演的马奎的躯体被撕裂，上半身和下半身赫然分离。那为了把这个过程活生生的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剧组花了10多万的特技费，在导演阿甘的影片里还属于第一次，不是血腥，但是呢胜似血腥，观众看完啊都心有余悸。另外呢，影片之中露露的扮演者于娜，因为拍这部影片也患上了镜子恐惧症。 影片中有一个照镜子的情节，死去的萌萌满面惊恐地出现在镜中，而拍这场戏的人正是于娜，所以她每次照镜子都会心有疑虑。女孩都爱照镜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但是呢，于娜从小就不爱照镜子，拍这部影片后呢，更是一见到镜子就躲开。于娜说，其实也不是迷信，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到镜子之后呢，一转身都会想起来影片之中那个吓人的镜头。 让人不寒而栗。于娜身为模特，但是呢，却怕照镜子，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所以说呢，她就努力调整自己，没事的时候呢，会强迫自己到镜子面前站一会儿。有一天拍摄的间隙，她在楼道里的一面镜子前呆呆地站着，恰好黄晓明走过去，一看她这个样，黄晓明吓了一跳。当于娜说了情况之后，黄晓明说， 你要总是这样，估计我们也快得镜子恐惧症了。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的《翻过内心那座山》。想象一下，假如你身处二战期间的欧洲，不幸被抓去集中营，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和非人的折磨，你会怎么样？是抱怨、愤怒、精神崩溃，还是忧伤、哭泣、悲观、抑郁，或是恐惧、退缩、陷入绝望？这种种反应都如一座精神牢笼，会将你死死捆住，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和追求。越过内心那座山的作者，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当年他跟家人被关进可怕的集中营时只有16岁大，他也曾有过恐惧无力，体验过饥饿、丧亲、折磨、伤害、压迫和死亡威胁，最终得到解救时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这段痛苦可怕的苦难经历给埃格尔博士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但从当初被关进集中营直到后来被解救，他都一直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也一直坚持进行自我疗愈，勇敢地面对曾经的创伤。他后来努力学习，重新融入社会，并在50岁时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接纳承诺疗法，前来为无数人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他的老师正是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激励了无数人。埃格尔博士指出，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集中营，而是自己为自己建造的精神牢笼。正如《越过内心那座山》这本书的英文书名《The Gift》，他将这段可怕的苦难经历看作是一份生命的礼物，教会了他一个真理：无论是谁，即使身处苦难之中，仍然拥有选择的能力，逃离自己的精神牢笼。而走出困境的关键，则在于我们选择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朝在处理完朋党争斗后，又面临着更严重的灾难，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唐朝末期呀，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争吵，朝政是越来越混乱。唐宣宗虽然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到了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

0: 皇位的唐懿宗李璀、熹宗李轩都只会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一看皇帝这么昏庸，其他的皇室成员、官僚和地主就趁机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身上的税收是越来越重。再加上这几年天灾连绵不断，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反抗这条道路了。
1: 原来您上集说到的深重危机是农民起义啊。
0: 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府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100人发展到了3万人，坚持斗争了8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过了8年，驻守在桂林的800名兵士因为住房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房，他们就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从桂林向北进攻，一路打回到老家徐州，沿路上徐州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时，起义军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万人。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却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就更大了。
1: 皇帝如此昏庸残暴，这可怪不了百姓造反。
0: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导致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的农民为了逃避关税，就靠贩卖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呢。日子一久，这些人就结成了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就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那一年，蒲州地方有个盐贩首领叫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了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就得到了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据这个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冤据呢，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曹县一带。
1: 黄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你别看黄巢就是个私盐贩子，但他从小读过书，又能够骑马射箭，算得上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黄巢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可他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他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这首诗听上去很有气势。
0: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会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他们接连攻下了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的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起义军交锋啊，自己的实力都被削弱了，因此是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了，那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宦官到齐州去见王仙芝，封他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就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1: 这不是向腐朽的唐王朝投降了吗？
0: 黄巢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给气坏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黄巢他们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啊？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是满脸流血呀。 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王先知，王先知自己

0: 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给赶跑了。
1: 好在他最终没有真的投降。
0: 但是经过了这番波折，皇朝已经不再信任王仙芝了，他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皇朝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战死了。王仙芝失败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公推皇朝为王，又称为冲天大将军。
1: 现在皇朝成了全部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
0: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的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了大批的兵力准备围攻。皇朝看出了敌人的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方，于是他带兵南下。后来皇朝率军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了越州、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的700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起义军一直来到了广州。
1: 广州已经快到中国的最南端了。
0: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赶上岭南地区发生瘟疫，皇朝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途拦击，结果他们被皇朝起义军逐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吓得高骈推说是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了。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了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儿，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各地将领接到了檄文，他们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熙宗吓得朝着大臣们是哭哭啼啼哟。
1: 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呢？早知道这样啊，为什么不对老百姓好一点？
0: 公元880年，皇朝带领6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起义军的队伍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皇朝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呢，是心惊胆战，哪儿还敢抵抗啊，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去喽。起义军攻下潼关之后，唐王朝惊慌失措，唐熙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能投降。
1: 哎呀，皇帝又跑路了，这次唐朝还能度过危机吗？
0: 我们下集啊再接着慢慢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皇朝率领60万大军攻下潼关，把皇帝吓得跑到成都去了。后来呢？
1: 皇帝一跑啊，长安也就没人管了，官员全部都投降了。当天下午，皇朝坐着金色的大轿，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了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上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皇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啦。起义军将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过了几天，皇朝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起义军经过7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2: 啊，唐朝就这么灭亡了吗？
1: 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皇朝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留下兵来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的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了长安。很快，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皇朝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然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出城迎战，却被杀了个大败。最后皇朝只好撤，
2: 没能守住长安。
1: 后来皇朝带领起义军撤退到了河南，又遭到了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皇朝在攻打陈州失败之后，被官军追到泰山狼虎谷，最终战死了。
2: 我还以为皇朝可以推翻唐王朝，没想到唐朝又熬过了这一劫。
1: 这一劫可不是那么好过去的。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唐熙宗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扩大势力，争夺地盘，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节度使朱温。
2: 朱温就是从皇朝手下投降唐朝的那个家伙吗？
1: 哎，就是他。朱温呢，出身于贫苦家庭，却不思进取，从小就游手好闲。他家有3个兄弟，属他最凶恶最奸诈。皇朝起义以后，他参加了起义军，受到了皇朝的重用。到了起义军危急关头呢，他却看到了机会，带兵叛变，投靠了大忙。唐熙宗给他高官厚禄，还赏给他一个名字叫全忠，派他去镇压起义军。
2: 哼，真是一个可恨的叛徒。
1: 皇朝从长安退到河南的时候，兵力还很强呢。有一次皇朝军攻打汴州，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帮朱温打败了起义军之后回到汴州。朱温假意献殷勤招待，大摆酒宴，趁李克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派兵把驿馆团团围住，想把李克用给杀死。李克用靠几个亲兵死命拼杀，这才突围逃走。打那时候起，李克用就跟朱温结下了冤仇。这两支割据力量一直互相攻击，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李克用只能保住河东地区。
2: 连帮助过自己的朋友都不放过，朱温真是小人。
1: 唐熙宗病死以后，他的弟弟唐昭宗李晔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但他们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后来宦官把唐昭宗软禁了起来，另立了新皇帝。这件事儿又好机会，朱温派出亲信投 偷偷地溜进长安，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崔胤有了朱温做后台，胆子也壮了，就发兵。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掉所有的宦官，这些宦官为了自保，就投靠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们一起把唐昭宗劫持到了凤翔。
2: 皇帝像个物件一样被这堆人抢来抢去的。
1: 崔胤见情况紧急，赶忙向朱温求救。朱温得到消息后，马上带兵进攻凤翔，他要李茂贞交出唐昭宗。李茂贞兵力敌不过朱温，连连打败仗，朱温大军很快就把凤翔城包围了起来。最后城里的粮食断了，又碰上大雪天，士卒和百姓里面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李茂贞被围在孤城里毫无出路，最后只好投降。朱温攻下凤翔后，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了长安。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上转到了朱温手里，唐昭宗的日子呀可就更不好过喽。
2: 朱温抢走唐昭宗是作何打算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吗？
1: 当然也是为了借着皇帝的名义独掌大权了。朱温掌权以后，杀了所有的宦官，还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他们离开长安的时候，朱温派人把长安的宫室、官府和民屋全部拆光，把拆下来的材料都运到洛阳去。他们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长安百姓扶着老人，拖着孩子，在士兵的驱赶下赶路。一路上，大家一面哭泣，一面痛骂祸国殃民的叛贼朱温。唐昭宗到了洛阳，还想秘密召各地藩镇来救他，但是还没有派来救兵，朱温已经动手把唐昭宗给杀掉了。后来朱温另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做傀儡，也就是昭宣帝。
2: 朱温真是一个野心家，
1: 宦官完了，皇帝也完了，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儿，这批人最难对付了，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算了。有一个谋士叫李振，绰号叫做猫头鹰，因为考进士没考上，所以他非常痛恨朝臣。李振跟朱温说，这批人呐，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作什么什么清流，应该把他们都扔到浊流里去。朱温听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30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之后抛尸到黄河中。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叛徒朱温就成了梁太祖，至此统治了将近300年的唐朝就宣告结束了。
2: 没想到最终要了唐朝命的是朱温这样一个小人。

0: 人
1: 云朵组合。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大到支撑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科技，小到灾后防护、日常饮食的细微常识，都藏着严谨的科学道理。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解锁三组实用科普知识，读懂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端科技领域。每天我们给手机充电，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配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短短数十年前，我国的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零起步的中国锂电，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深耕锂电池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陈立全院士。这位老科学家亲身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从空白基础研究一步步落地产业化，走向世界前列的全过程。而中国锂电的崛起，从不是一人之功、一技之力，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产业工作者接力攻坚、持续创新的硕果。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锂电池研究举步维艰，没有专业设备，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实验场地，科研人员只能自力更生、艰苦攻坚。他们亲手搭建实验平台，改装实验设备，把废弃的机窝改造成临时实验室，每一块实验电池都靠人工亲手组装，反复调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实验电池被生动地称作手搓电池。攻坚克难终有回响。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彻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紧随国际技术发展步伐，1991年，日本率先实现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我国科研团队迅速调整研究方向，紧跟前沿，在1998年建成国内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化发展筑牢了根基。很多人好奇，高性能电池为何偏偏选用锂元素？核心在于锂的两大独特优势：质地轻盈，电化学活性极高。同等重量下，锂能储存更多电能，打造出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这也是如今智能手机轻薄便携、新能源汽车续航可达数百公里的核心原因。但锂也是个不好伺候的元素，它的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直接使用金属锂极易发生剧烈反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锂电池的研发核心难点从来不是发现锂元素，而是攻克技术难题，让锂离子能够安全有序地在电池内部往返移动。我们现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迁移至负极，那么放电时呢，锂离子反向回到正极，电子通过外部电路流动，持续为各类设备供电。这套成熟的设计既保障了使用安全，也实现了电池的反复充放电循环。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纠正一个大众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锂电池的核心是锂，其实呢，锂只是电能的搬运工。真正决策电池续航、安全、寿命、性能的是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共同构成的完整材料体系。 这四大核心部件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正负极负责储存释放锂离子，电解液为锂离子迁移提供通道，隔膜隔绝正负极，避免短路，同时保障锂离子自由通行，四者协同配合，电池才能稳定高效工作。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手机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耐用，充电越来越快，背后都是材料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的成果。从钴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到如今的硅基负极新材料，科研人员始终在电池容量、安全性、使用寿命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找着最优平衡。不只是续航，快充技术的突破同样也来之不易。大众普遍认为提升充电功率就能实现快充，事实并非如此。充电速度越快，锂离子移动速率就越高，排布就会越混乱，极易损伤电池寿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那么真正的快充是材料创新、电解液优化、电池结构升级、智能管理系统完善的全方位成果，既要让锂离子跑得快，更要让它跑得稳。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锂电池跨越的不只是科学难题，更是复杂的工程难题。如今，中国能稳居全球锂电池产业第一梯队，绝非偶然。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过无数次的性能验证、工艺优化、中式放大、安全测试，任何一环出错，科研成果都只能停留在纸面。数十年深耕，我国搭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工程制造、产业应用的完整自主创新体系，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顺利落地生产线，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备受关注的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更是为锂电产业开辟了新赛道。固态电池以固体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质，有望进一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成为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的优质补充。一块巴掌大小的锂电池，凝聚着材料科学、电化学、工程制造等多领域数十年的坚守探索。从简陋的手搓电池到全球领先的核心产业，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正是我国科技创新稳步进阶的生动缩影。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硬核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贴近生活的防疫科普。洪涝灾害过后呢，环境消杀是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一环。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生活垃圾、人畜粪便、腐烂的动物尸体会大量的滋生细菌、病毒，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感染等疾病的传播风险。那很多人灾后盲目大面积消杀、过度喷药，反而呢得不偿失。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洪灾后的消毒工作，避开误区，精准防疫。首先要牢记核心原则，先清污后消毒再回迁。不少群众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消毒越彻底、喷洒越全面就一定是越安全的。洪水退后，无差别全域喷洒消毒液。其实呢，过度消杀不仅没有防疫效果，还会腐蚀家具家电，刺激呼吸道，损伤皮肤黏膜，更会造成土壤水源的二次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那我们的正确流程是，先全方位的清理整治环境，彻底清除室内外的淤泥、腐烂杂物、生活垃圾和动物尸体，所有垃圾严禁倒入河道，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环境清理干净后，再针对性定点消毒，消毒完成，检测达标以后，再回迁居住，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那针对居家生活、安置居住、饮水饮食、个人防护、垃圾处理五大高频场景，疾控部门给出了精准可落地的消毒标准。 首先是物体表面消毒，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壁、桌椅、门窗、洁具等，可选用有效的含氯消毒液或者过氧乙酸任意一种，通过擦拭或喷洒的方式进行消杀，保证表面完全浸润，静置30分钟以后用清水擦拭干净就可以了。那集中安置点需要每天定时开展1到2次的全面常态化消毒。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洪水极易污染水源，是肠道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元凶。灾后饮用水优先选择煮沸消毒，煮沸后饮用安全无残留。那自家水井、储水桶等分散储水，水质浑浊时要先静置沉淀，或用明漂白金片搅匀静置30分钟。被洪水完全淹没的水井，需先抽干淤泥，冲洗井壁，用超量含氯消毒剂浸泡12至20克达标以后呢，方可使用。临时运水的消防车、洒水车，使用前需要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清水冲洗以后再装水。那饮食餐具的消杀关更要严格把关，杜绝病从口入。饮食餐具首先煮沸消毒，水沸腾以后持续煮沸15分钟以上，也可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捞出以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安置点的公共餐具必须做到一用一消毒。瓜果蔬菜呢，可选用含氯消毒液浸泡20到30分钟，冲洗干净后再食用，也可以用臭氧水、酸性氧化电位水冲洗10分钟，高效除菌。对于个人防护方面，清理淤泥、处理动物尸体、清扫厕所后，务必先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清水清洗双手，再用手消毒剂碘伏二次消毒。如果皮肤被洪水浸泡以后出现了红肿破损，要及时涂抹碘伏消毒，破损严重需要立即就医，避免伤口感染加重。垃圾粪便处理需要分类精准消杀，普通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需额外消毒。沾染污渍腐烂变质的污染垃圾，喷洒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静置60分钟以后再清运。对临时厕所定期泼洒20%漂白粉乳液除臭消毒，粪便堆积至池体20%，要覆盖2厘米厚的漂白粉，覆土封存以后搭建新厕，阻断病菌滋生传播。同时，大家一定要规避4大消毒剂使用误区，守住安全底线。第一，严禁混用药剂。84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绝对不能和洁厕灵、食醋进行混合，混合以后会产生有毒氯气，极易引发中毒事故。第二，消毒剂现配现用，含氯消毒液稳定性差，配置以后需要当天用完，放置超过24小时就会完全失效。第三，做好个人防护，高浓度消毒液具有腐蚀性，避免直接接触皮肤、衣物。那如果不慎沾染，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第四，切勿随意加大浓度，浓度过高会刺激呼吸道腐蚀器物，污染环境，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配比。室内消杀后，务必开窗通风，至少30分钟。

中，老人、小孩、孕妇等敏感人群要暂缓进入。很多人疑问，灾后消毒需要持续多久？辖区积水完全消退，全域环境清理完毕，饮用水和环境消杀检测达标，无聚集性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即可停止常规预防性消毒。大家只需牢记，清污大于消毒，饮水安全第一。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精准防控，无需全域无差别消杀。一旦出现多人腹泻、持续发热、皮肤溃烂等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社区或卫生院，开展专项消杀。让我们一起守住大灾。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破解一条热门的饮食谣言。网上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说榴莲吃多了可能会让大脑变傻，反应变慢。传言解释，榴莲糖分高，吃多了会让血糖快速飙升，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后，血糖又快速骤降。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会导致大脑反应迟钝，认知下降。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是有理有据，那究竟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就科学辟谣，还原真相。首先来明确结论，这种说法属于过度夸大，并不科学。不可否认，榴莲是高能量、高碳水水果，过量食用会增加全天热量和碳水摄入，但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仅为49，属于低升糖食物，根本不会造成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式波动，传言的核心依据本身就不成立。很多人混淆了碳水含量和血糖上升速度两个概念。食物的碳水总量不等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率。科研实验数据显示，每100克榴莲果肉能量在84至185千卡之间，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15.65 至 34.65 克之间，品种不同，数值略有差异。但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关键看血糖的生成指数，也就是同等碳水含量下食物引发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有对比实验验证，受试者食用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榴莲、木瓜、菠萝、西瓜后，榴莲的餐后血糖反应远低于其他几种水果，升糖速度平缓，并不会触发胰岛素大量分泌，自然就不会出现血糖骤降的结果。那更为关键的是，健康人群正常的餐后血糖小幅波动根本不会影响大脑认知功能。有科研团队做过随机交叉试验，让70名健康成年人饮用营养、能量、口感相近但血糖反应差异极大的两种饮料，分别在饮用后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测试受试者的记忆力、反应力、执行功能。结果显示，血糖、胰岛素的差异完全没有造成人体认知表现的区别。这足以说明，短期食用榴莲带来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让大脑变慢、变傻。不过，辟谣不代表可以无节制地食用榴莲。榴莲热量、碳水含量是偏高的，过量食用会导致当日血糖负荷超标，对于糖耐量异常、糖尿病患者来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那即便是健康人群，吃榴莲后也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甜点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搭配全天饮食。很多人吃完榴莲以后会觉得腹胀、困倦、身体发沉，这只是过量进食带来的正常生理体感，并非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也和所谓的血糖过山车没有关系。其实这类养生谣言都有一个共性，往往披着健康提醒的外衣，拼凑着看似专业的科学名词，利用大众的健康焦虑，把普通的食物特性、正常的生理现象和伤脑伤身等严重后果强行绑定，制造伪科学误区。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日常接收养生知识一定要理性甄别，相信科学。

0: 近耳朵有点堵得慌，还觉得有点痒，听声音吗？好像隔了一层。哎，这些感觉你有过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掏一掏了，结果呢，棉签、挖耳勺随手就用，或者呢，有人还会去采耳店处理一下。可是因为掏耳朵掏出问题来的是真的不少，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耳屎是什么，到底该怎么处理。耳屎呢，在医学上叫叮咛，它不是代谢垃圾，而是外耳道分泌的天然保护物，它可以吸附灰尘，阻挡细菌，保护骨膜。正常情况下呢，叮咛会随说话、咀嚼自行排出，不需要特意去掏。那么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排出不畅的时候，旧的没走，新的又来，一层层的堆叠干结，就形成了叮咛栓塞，耳朵就会闷，就会堵，听力呢会忽好忽坏，耳鸣像蝉叫，痒得钻心。门诊里的很多患者描述的症状根源呢就在这儿。那掏耳朵呢，其实比您想象的更危险，棉签越掏越堵，棉签头大伸进反而会把它往里推，越推越紧，那肉眼道呢细长弯曲，没有专业照明根本看不见深处，稍微偏一点儿就可能划伤耳道皮肤，出血呢是小事儿，到感染就麻烦了。而我们的骨膜又很薄，只有 0.1 毫米厚，捅到骨膜轻则充血疼痛，重则穿孔，直接影响听力。而街边采耳呢，卫生堪忧，工具消毒不彻底，多人反复使用，容易交叉感染。门诊不少真菌性外耳道炎患者就是在采耳后开始痒，开始流水的。那有两类人群是最容易出现堵的，一个是小朋友，他们的耳道狭窄，皮肤娇嫩，叮咛一堆积难以自行排出，孩子呢又配合度欠佳，清理耳部极易受伤，很多孩子喊耳朵疼，耳朵闷，可能是叮咛堵塞，或者是不当掏耳划伤耳道黏膜。另一类人群是老年人，他们的耳道皮肤松弛，代谢变慢，叮咛排出能力下降，很多老年人听力下降，其实不是耳朵老了，而是叮咛堵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力下降、反复瘙痒或者耳痛，正确的做法是到耳鼻咽喉科做一次耳内镜检查。耳内镜下，医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耳道深处的情况，是单纯的叮咛栓塞，还是合并外耳道炎、湿疹等其他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处理方式。如果是松软的叮咛，可以直接取出，那么坚硬嵌钝的，先用药物化软，再分次清理，全程在耳内镜直视下操作，安全可控。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频繁地掏耳朵，越掏越痒，越挖越干。不要用棉签伸进耳道，它只会把叮咛往里推。耳道进水以后呢，歪头让水流出来，毛巾擦干耳廓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老人出现听力下降，先排除叮咛堵塞，再考虑老年性耳聋。如果耳朵反复痒、反复流水、有异味，一定要来医院明确诊断后再处理。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守护日常。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依托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食品化；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暑期文明旅游，做文明出游的践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五月，我区正式启动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建设，目前已进入使用。

0: 阶段。据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施线上巡查、远程预警提示，将线下上门巡查转变为线上远程值守，不仅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打扰，还能实现经营时段的全程监管，让市场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李晶发回的报道。
1: 临近用餐高峰时段，饭店后厨操作人员正在加紧备菜出餐，后厨操作频繁，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通过接入到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监控画面，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可对后厨操作、加工、消毒等区域进行线上远程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城区一家饭店后厨存在垃圾桶未盖盖的食品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联系商户，告知其隐患问题，商户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结果。
2: 这个线上平台的监管呢，对咱们来说非常的便利。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管理系统呢，可以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咱们的一些不规范以及一些需要整改的地方啊，他们呢也不用上门啊，咱们这边也能第一时间啊能够去改正，及时的调整。也避免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系统在上传证照啊这个方面，它可以对咱们这个证照的期限呀、健康证的期限啊有一个这个就是提前预警作用啊。这个咱们也能及时的去做一些检验，或者是说重新办理咱们的这个健康证的。
1: 据了解，该平台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抓拍经营过程中从业人员未戴口罩、厨师帽、操作期间使用手机等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平台执法端和商户端。
3: 引入平台后，我们采用人工远程巡查加 AI 监管模式，弥补传统监管的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扩大监管覆盖面，既能实现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也能让日常监管更高效。
1: 除隐患排查外，平台还兼具自动填报台账的便民服务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票据信息，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减轻商户纸质台账填报负担。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采取镇乡街道分片集中推进的方式，开展摄像头设备安装工作。目前已实现阳宋镇全河街道经营主体基本覆盖，累计接入1609家经营主体的监控设备，覆盖学校食堂、养老驿站、餐饮门店、食品生产企业等。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辖区监控视频的接入工作，逐步扩大市场主体覆盖范围，优化非现场监管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滩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在宝山镇下坊村，35亩的闲置地块旧貌换新颜，整片地块经过统一规划整理，连片栽种油葵，眼下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层层铺开，风过处花浪轻摇，夺目亮眼。金黄花田间还错落点缀着各色格桑花，景观层次丰富鲜明，吸引村民闲暇时结伴到此散步打卡。
4: 对于我们来说，进村是花，出村还是花，我们这伙姐妹特别愉悦，好多人都来赏花。
0: 如今这片花海已是村内网红打卡点，一次提升改造，同步实现

0: 大家都说从一进沟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1: 晶体制赋予独特韵味，体绘制满族风情主题彩绘，村口道路节点增设特色民俗景观小品，将满族乡土底蕴巧妙融入乡村环境提升。老西沟二道河村同步开展道路沿线绿化升级，沿路成片栽种景观乔木、鸢尾花等花草，道路两侧草木葱郁，干净整洁，处处尽显清爽雅致的乡村风貌。闲置地块变金色花海，乡村道路繁花相伴，满族民俗装点街巷村落。北部镇乡正以三县三边乡村共治行动为抓手，立足各村禀赋，精准施策，将生态绿化、便民配套、特色文化融为一体。村边、房边、田边、道路沿线的细微改变，切实改善村民居住生活体验，留住乡村韵味。
2: 数桥出游亲子休闲的市民游客，为保障暑期游园秩序，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细化服务保障，在关键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靠前引导，指引游客有序购票、排队入园，耐心解答购票路线等咨询。景区内设置导览图和指示标牌，引导游客文明游园。在园区步道、古建周边、出入口等点位设置文明提示，提醒游客不投喂、不戏水、不翻越护栏。细致的引导也带动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景区内游客们有序入园，文明游览，拍照打卡时主动礼让，不拥挤扎堆，自觉爱护景区古建筑、花草植被及公共设施，成为暑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水环境风险防控，有效应对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持续巩固辖区水环境质量，区生态环境局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关键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一是强化监测预警与综合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淮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二是聚焦重点领域落实精细管控，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分类施策，强化汛期精准管控，强化排口专项检查。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三是严厉打击汛期涉水环境违法行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下一步，淮柔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一幅林茂叶兴、点绿成金的生态复明画卷正徐徐铺展。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 以大沟村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涉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涉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连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消除道路隐患，筑牢基层平安防线，近日渤海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坚持宣教结合，多措并举，以三个聚焦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现场群众参与积极，氛围浓厚。一是聚焦以案示警，筑牢思想防线，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以农用车违法载人、未佩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及汛期涉水等真实案例，直观展示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案为戒，警钟长鸣，切实增强群众守法自觉和避险意识。二是聚焦寓教于乐，提升宣教实效，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交通法规融入乡土情节，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立足农村道路实际，围绕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电动车骑行等高频问题，深入剖析事故成因，细致解读法规要求，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三是聚焦服务保障，延伸工作触角，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介绍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提供风险防范方案。活动中，向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购物袋、毛巾等宣传物品，倡导自觉抵制交通陋习，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宣传机制，常态化推进进村入户宣教，将交通安全治理融入基层网格，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文物局继续依托12351职工服务平台，面向全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开展免费参观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活动。会员在活动时间内现场刷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通过北京工会12351 APP 扫二维码验证身份，即可参与活动。本活动仅限持卡本人参与。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0: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咸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咸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是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

0: 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0: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挪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因伪造签名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东窗事发，海尔茂只一味地辱骂挪拉，并企图甩脱责任。挪拉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最终断然出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是鲁迅先生借用挪拉的故事，发出了挪拉走后会怎样的疑问，进而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3: 我今天要讲的是挪拉走后怎样。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的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地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挪拉。挪拉，中国一座傀儡家庭，但傀儡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隐身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挪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他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他的傀儡。他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目。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挪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
4: 这女人已经是结婚了的，
3: 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忽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林默，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挪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但挪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华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意。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席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做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作诗。挪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做过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 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吧。说他所见的罗拉是和现一本不同，罗拉终于回来了，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罗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唐时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诚然也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

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吗？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狂，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的死去，活的放心的活着。说狂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智巴随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唯有说狂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然而挪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候回来，否则就得问他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他还需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听他发议论。所以被挪拉记，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了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但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这是一篇鲁迅在1923年12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演讲稿。当时的中国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新思想的影响，女性要求平等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因女性意识觉醒所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也越多。鲁迅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
2: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繁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为繁难的，譬如现在是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需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渡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渡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的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吧，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个人去买一本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任性。听说犬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2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2元， 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沉浮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他仍然达到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挪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100个挪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1000、10000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的做傀儡，男人也常做女人的傀儡，这绝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父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儿。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然而上文是又将挪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说的，假使他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补鞋匠的檐下，补鞋匠不准他，于是背了诅咒，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补鞋匠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是义，所以始终狂走的吧。只是这牺牲的示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赦，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糊，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况且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记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儿，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了就。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任性的战斗。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的来，确切的知道。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诺拉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仍在婚育、教育、家庭、职业等问题中挣扎。这个时代的诺拉其实依然未走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二回，书接前文，韩烈这么一看，哈哈一阵大笑：“弟兄们，咱们哥们没白费劲儿，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来，我说这一妇人，你实话讲，你叫什么名啊？这俩小兔崽子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宰了你，宰了你！威胁了半天，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爱怎么地怎么地，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和众人。这韩烈有点受不了了：“你是聋子是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啊？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的丈夫？这两个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你讲。”岳飞的幼子据我们所知确实在这里头，那是这个大的还是这个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说的话，嘿嘿，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说。这妇人呢非常的平稳，根本也不说话。这急坏了旁边一个矮矬子，这矮矬子细高挑，有点受不住了。我说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的，把他们三个剁吧剁吧，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们不就交差了吗？何必如此呢？放屁！胡说！你不动动脑袋，你的脑袋缺弦吗？谁知道这俩孩子谁才是岳飞的幼子呢？那位说，说到这儿怎么回事呢？您听过岳飞传吗？肯定是听过。那么这套书跟岳飞没有关系吗？有，可以说为说岳的外传。不错，这岳飞乃是民族的

英雄，抗金的英雄好汉，值得人们去学习。那么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的手下。现在这杭州也有这景致，有这岳飞岳王庙，也有岳飞的坟墓，秦桧那个铜像就跪在那儿，凡是来的看的人都要往他和他老婆王氏的脸上吐一口痰，人人唾骂呀。可是岳飞呢，那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没有罪，可是被残害死在了风波亭，多惨呢。岳飞被12道金牌吊回临安，拿绳活活给勒死了。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呗，不，岳飞是死了，还有家小。岳飞的长子岳云不错，确实是陪着死了，但是还有个幼子叫岳亭。这岳亭没死，就是本套书的书胆一号的主人公。据这些杀手调查，岳亭跑了，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的家中。高宠的媳妇儿就是眼前的这个冯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胖乎乎的女人，那么归冯氏收养，偷着把岳亭给养起来。那秦桧就不得不调查，派这些人一调查，了解到真相，非要把老岳家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尤其小男孩，怕他长大成人之后学会了武艺，必然报仇雪恨，这是害怕，所以派人这么做，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给拦截了，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一个是岳亭，谁是岳飞的后人，不得而知。另外那高宠也是历史的名人呐，您都看过京剧《挑花车》吗？那高宠大武生，独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也没有什么罪过。受岳飞的株连，也被化为岳帅一等。连这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属于通缉的对象，逮着就得砍脑袋。也就是说，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带着俩孩子。所以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才能向秦桧禀报，前去立功。这妇人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一般的女人早吓趴下了，可是她有主心骨，就是不说，爱咋地就咋地。这小子可有点急了。我说你这女人姓韩的一伸手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想把他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吓唬他，就说实话。韩烈想到这儿，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身后有人高送道号：“无良夫，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贫道住手！休得无礼！住手！住手！”你说这地儿大山环绕，荒郊野外，这声音借着山谷非常的清脆，听出去多远，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得一蹦蹦起。

不高了，赶紧撤回手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这娘仨了，唰唰唰唰，转回身一看，面前是个出家的老道，宋朝的时候，道教非常的发达，道士非常受欢迎，老百姓对道士也是非常的崇敬。再看这个老道，身高九尺挂零，九尺一米九零的大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两眼睛倍儿亮，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零，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背背宝剑，手晃拂尘，在面前一站，可以说是仙风道骨，飘飘然，然飘飘，好像神仙下界。这八扣先是一愣，后来一看，仔细这么一辨认，认得韩烈这小子，一瞅啊啊，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姓贺，叫贺昌星，贺道爷？不才，正是贫道。贫道，斗胆问一句，您可是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韩烈吗？韩大人，久违了。然，是我。贺道爷，你上哪儿去？怎么走到黑虎岭了？刚才嗷嗷两嗓子把我吓一跳，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哈哈！韩大人，贫道云游四方，从此路过，这里所发生一切的事儿，不瞒你说，我全看在眼里了。我说韩大人，你不在临安治功，反到黑虎岭来杀生害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残忍了吧？方才我也听说了，你要捉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什么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吗？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能叫余孽？岳飞身犯何？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何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其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哎，我说贺道爷，我说你没事儿逗咳嗽吧，这还用解释吗？你明知故问，你说岳飞犯了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克扣了军饷，打骂士兵，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犯了54条死罪，那是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他死在了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用问吗？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儿子、他孙子乃至他家人，又有什么不对？再这一说了，高宠也是岳飞一党啊，狼狈为奸，所以通缉高宠的家眷也没什么可说的，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了，道爷，你是出家人，你没事儿清修就得了呗，管这档的闲事儿要干什么？
道爷

咱们也见过面，虽然说没什么深交，彼此也相识，对不对呢？道爷，请吧，你该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别管闲事儿，这种事儿希望您少管，不管为妙，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怎样呢？什么？你要管这事儿？你怎么管法？无良福，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你看一个妇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你呢，睁一只眼合一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我告诉他们，你给他们放了条生路，他们将来也能报答你的恩情，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希望你要详细听一听贫道的话，想一想贫道所说。呵，我说贺大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非要管这档子闲事儿了，这不是闲事儿，你说错了。凡是一个人，凡是一个练武修道的也好，只要会武功的人就应该管这件事儿。岳飞是好人呢，你就把我当成岳飞一党。这么说你真是用理。旁边窜过一个人来，这家伙人送外号叫钻天耀子，姓何，叫何鹏。钻天耀子何鹏压宝剑过来，老道你找死，接剑接剑接剑接剑接剑，啾啾啾啾啾啾啾，一剑奔前心刺来，刷刷刷，连续十一剑都走空了。贺长卿一闪身躲过第十二剑，宝剑走空之时，再看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此时道爷燕崩慌，苍啷啷拽出兵刃，跟这小子就动手了。五个回合，一个白蛇吐讯，正好点的这小子脖项之上，噗啊！这小子惨叫一声，是死在了当场。无良夫，再看此时贺长兴念了几声道号，往后退了几步。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但除恶之人既是我之本分，那么杀恶人也是行善念，我也迫不得已。都老道，你杀了国家的侍卫，纯属造反。上上，这帮人往上闯，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此时韩烈在旁边给助威，杀呀宰呀，别让他跑了，别放他走，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几个小子可真听话呀，

0: 老道都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像那打把式卖艺的，那换俩钱儿花不是那么回事儿。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领。老道一宝剑拽宝剑，跟这几个人这一斗，但说此时韩烈提着剑觉着不行啊。这时候那冯氏抱那俩孩子，这脸色都变了，吓得直哆嗦。此时这韩烈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这小子想到这儿，提宝剑来到冯氏的近前。哼，我说冯氏，你到底说不说这俩小崽子究竟谁是岳飞之子，谁是高宠的儿子，说不说摘掉你的牙。再看把剑尖对准了冯氏的胸口这地方，不说就往里刺，这叫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跟孩子。老道贺长兴正在只身斗六强，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自己不会分身法，干着急没有办法。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有人拍了一下，在韩烈的身后，啪，别动，贫僧来也，阿弥陀佛。韩烈孽障，住手。哦，韩烈吓了一跳，转身一看，身后站着和尚，这和尚身材高大，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比韩烈能高出一个脑袋。再看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脑袋上也有戒疤，就拿那个香头烧那个疤了。你看电视六个，那不是瞎烧的，脑上烧那疤了都有等级的，这大和尚是九个疤了。看这年纪50岁左右，上宽下窄的脑门，身上再看那嘟噜腮，浑身上下一身的黑肉，胸前挂108颗的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这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韩烈认出来了，今天高人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老道和尚一块儿来的。这和尚就是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江湖人称笑如来，智明长老。他没事常到庙里溜达，也有100多个徒弟。后来今天路过此地，没想到见了面。我说大和尚，你知不知道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你也敢管这档闲事吗？哈哈哈哈，出家人也要惩凶除恶，乃我之本分。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略晓一二。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也没犯法。你有公务在身，我要铲奸除恶，拿命来。志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丞相手谕，和尚你敢造反不成？哼哼，韩烈，我要斩邪除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未成曲，全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

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尸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吴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远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叶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
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天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地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年进入夏季之后啊，这气温高，湿度大，蛇类出没频繁，
2: 各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是频繁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这报什么呢？哎，我跟您说，就是报的抓蛇的警情。
1: 是今年呢刚入夏，我和许可呢就给您介绍过一批啊这个抓蛇的事儿。但是最近这个蛇呢有了新动向。
2: 嗯，之前呀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蛇呀最早是老在山区呀，
1: 哎
2: 偏远的郊区呀。
1: 所以呢我们就给大伙儿说啊，说这个入夏了，大伙儿到山里去避暑，您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2: 对，但是呢随着这咱们也越来越注重这环境的保护，您看、您出门

0: 没溜达两步就是一公园
1: 小树林。
0: 哎，这环境好了之后啊，这个虫啊，这个蛇呀，这些自然的动物们，哎，随之也就多了。
1: 哎，那么他们呀现在已经进小区了。
0: 所以大家啊，您觉得，哎，我居家是不是碰不到蛇？哎呦，您没准一下楼遛弯发现这草丛里就卧个蛇。
1: 是，高温天气是蛇类出没的活跃期。之前给大伙儿叮咛过，您进郊区、进山岳、爬山旅游要格外提防蛇出没。现在我们要给您说了，您居家呀也得防蛇呢。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凌晨的0:52，消防救援站的这消防官兵啊，这基本上都睡了。
0: 谁也没想到啊，能在这个点儿接到警情。
1: 什么警情呢？有一个小区的居民说啊，快来吧，我们家啊来蛇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处理这个警情的消防救援站的郭兴萌给我们说说他们出警的事儿。
3: 当时是联系报警人询问相关情况，报警人说呢，他晚上睡觉啊，听到卧室有动静，起来一看是一个相框倒了，打眼一瞧发现是一条蛇给碰到了，他吓到了，然后呢赶紧的给我们打电话了，去卧室里。
1: 这是个什么小区？大概几层楼？
3: 6-7层吧。我们首先是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处置的时候啊，被蛇咬伤啊，穿着我们救援服，救援服是我们专业的社会救助抢险救援穿的那个服装，它是长袖长裤的，有一层基础的保护，出警的时候会戴上手套，但是我们不会用手抓蛇，我们呢有捕蛇器，去了一辆车5个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
3: 是一个老旧小区，进楼梯看着是比较老，因为它没有电梯，走楼梯上去嘛，扶手啊、墙壁比较老点的。
1: 发现蛇的这家在几楼住？
3: 我们来到4楼，这家住户啊住在4楼。我们分析啊，他会是顺着管道爬上来的，家里摆设卫生都挺好的，看到有2个人，中年吧，30左右、40左右。
1: 家里的面积大概有多大？
3: 面积看着是不太大，20多。有装修吧，家具比较新点吧。
1: 他们说在哪个房间发现的蛇？
3: 说是在卧室发现那条蛇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啊，他给指出说是爬到书架上了，我们在书架上看到那条蛇了。
1: 看到这条蛇了，蛇有多长呢？
3: 估量着大概是1米左右。这条蛇抓的不是很容易，我们是用2个捕蛇器抓的蛇，抓住蛇的时候它很剧烈挣扎，把它从书架上抓下来的时候，他呢还用身体缠着一个包相机包，刚开始是没有抓到7寸，他呢头部还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欲望，还用嘴咬到了窗帘，然后后来是用另一只捕蛇器抓住他的头部左右，给他抓到了头部那个位置吧，他才会松口给它固定好，但是呢它还是身体很用力的卷着那个相机包的，最后是把相机包的袋子用剪刀剪断了，然后才把蛇装到了袋子里，过程大概10分钟吧。我们两个队员上蛇抓的蛇，操作的2个捕蛇器。
1: 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抓过蛇？
3: 对，他们都有抓蛇经验，观察就怀疑它是可能顺着空调啊管道什么的钻进来的，或者是从窗户，他没有关好窗户啊进来的。我们抓完蛇就趴着蛇再伤到人啊，再跑了什么之后就把蛇拿着去放生了。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大伙儿听，这小区啊要说起来还不错呢哈，谁能想到4楼竟然来了蛇。
0: 哎，这蛇呀还不是说是不是从这个坐电梯上来的，它不是这么上来的，它呀是顺着那些管道啊，有些空调啊或者有些通风啊水管，它爬进来了。
1: 是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啊广大市民朋友，您就是在小区里面住楼房您也得留意。
0: 没错，
1: 夏季呢是蛇类活动的一个频繁的季节，遇到了别慌。哎，咱住楼房咱就有这 这个好处，咱把门关上，是吧？
0: 你把它隔离
1: 了，
0: 对。
1: 然后啊，您就赶紧

0: 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您自己别抓。
1: 哎，
0: 因为蛇确实不好抓。
1: 没错没错，
0: 您万一遇个三角头的，有毒的，
1: 有、哎、那可危险了。而且我们俩一再建议您说别抓蛇，为什么呀？咱也不是说天天处理这个警情，您说您去抓蛇，我就现在问您一句，抓蛇抓几寸？
0: 大家以前说，哎，打蛇打七寸、啊、
1: 对，
0: 抓蛇啊还只能抓脖子根底下，但是蛇没脖子根哈、啊、就脖子那个头底下那一块，抓蛇要抓三寸。所以呢、嗯、您保持冷静，撤离到安全地方，您把门关了，您啊就赶紧打119，不要自行捕捉。
1: 这个呀，大家说，哎，那是不是离着可能山区啊，离山近点、嗯、我跟您说，就在我们身边啊，台身边就还有蛇的警情。
0: 哎，下午5点的时候，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接警之后，这消防员啊也是迅速出动，就赶到了现场。
1: 所以说咱们现在这生态有多好啊，这16:59报的警，17:02啊，消防队员就用了3分钟就抵达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蛇多长啊，您还别觉得是那种，哎，是不是草蛇呀，你俩说那个10公分20公分的，这蛇呀长约70公分。
0: 哎，这蛇也不小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蛇呀，当时呢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一看，哟，人家卧在啊这家人院里的一个置物架里。
1: 哎，咱要说这蛇、哎、
0: 没问马上就走的意思哈、
1: 啊、这蛇还挺悠闲啊，在那儿一居可能晒太阳的那会儿。那么消防队员到了现场之后啊，就根据现场的情况，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之后呢，消防队员就拿出了这个捕蛇利器啊，准备钳住这个蛇身啊，将其抓获。
0: 嗯，然后消防员做好了个人防护之后呢，这就开始抓蛇。他们呢准备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很快，因为他是在这个置物架里，有点这个自己让自己请君入
1: 网，
0: 对，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就把这个不速之卡迅速架住了三寸，收到了这个蛇皮袋子里。
1: 嗯，随后呢，消防队员呢会把这个蛇带走，放生，放归自然。
0: 哎呀，今年夏天这蛇还是挺多的，咱们不多说了，再说一个哈、
1: 嗯、
0: 就农户的家里面也发现了蛇，当然这个咱们能理解啊，
1: 山越多呀、啊、它就容易有这种蛇呀，这种野生动物啊。
0: 嗯，
1: 那也是消防救援站接到这报警之后啊，迅速就是出动了一部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赴了现场。
0: 嗯，他们也是迅速的，因为他们都有经验了，抓蛇抓多了、哎、迅速用这个捕蛇器制服了蛇，然后呢把它收到了蛇皮袋子里，
1: 嗯，
0: 到野外放生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俩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抓呢？一是咱没那捕蛇器，
0: 嗯，
1: 捕蛇夹他们也有人说啊，那个东西啊我看过，就跟那个咱们怎么说呢，它是操控啊，那个镊子啊就能在手头就能操控、
0: 哎、对，
1: 但是那杆儿特长，所以说那蛇它再怎么回头啊，它弄不到指战员。
0: 那下面咱们就说说为什么您不能自己抓蛇。
1: 嗯，
0: 这消防员是怎么抓蛇的，咱们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童品品带我们去一个抓蛇的现场，大家听听。
2: 看啥呢？
3: 这边这边还有
2: 啥？想要底那个啊，队长，
3: 你还
2: 去
3: 不
2: 去？
3: 对了
2: 对了对了，
3: 对
2: 了。
3: 再
2: 什么？
3: 有
2: 人，有人，有人。
1: 他们呀接到报警，说辖区度假村内呀有蛇，让消防救援人员赶紧赶往现场处置。
4: 啊，我们接到一个花木在自己的鸡窝里发现有蛇，需要我们消防处理。报警人应该是农场的一个饲养员或者户主吧。我以前还没有，就是我第一次带抓蛇。我们首先肯定是做好全套的个人防护，然后我们带的有蛇皮袋用来装蛇，还有捕蛇的器用来夹蛇，然后车上带的有一些解毒的应急药品，防止出现意外。
0: 然后到了现场您看到什么？这个鸡舍大不大？
4: 鸡舍里当时鸡还挺多的，据我们了解，这个蛇经常来到这个鸡窝里，所以可能鸡也不太怕它了吧。
0: 哦、oh.
4: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一条蛇，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报警人跟我们说里面还有一条，比报警时说的那条蛇要更大一点，更粗一点、嗯、大概直径6-7厘米，长2厘米左右。
0: 哦，两米左右的蛇，那确实够大的哈。
4: 嗯，
0: 到了跟前才知道是两条蛇呀。鸡有几只呢？
4: 大概20左右吧，因为我们进去之后把第一时间先把鸡给驱离了，鸡也害怕吧，都跑到院子来了，然后鸡窝里面鸡本身也不多了。
0: 那您那个找到那蛇了吗？那可不好找啊。
4: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报警人给我们指了一下大概方位，然后它鸡窝是玻璃的，我们从外面先确定了蛇的位置。 然后但我们进去的时候把其实赶走的时候好像惊扰到。

0: 啊，蛇了，然后蛇就自己躲藏起来了，
1: 哦，
0: 然
1: 换地
0: 后，
1: 儿了。
0: 然后我们就自己把鸡窝上的那些木架子啊啥的自己挑开，然后，慢慢找，然后又找到蛇了。
2: 我尝尝。
3: 你们随便聊。
1: 救援人员呢，穿戴好这个防护装备，这就准备捕蛇，拿着专用的这个捕蛇的工具。
4: 这救援人员进到鸡舍内才发现，哎呦，这里边这蛇呀，长近两米。
1: 嗯，
4: 那他们在确定好蛇的位置之后呢，这一名消防员就拿出了自己的捕蛇利器，就是这个捕蛇夹。
1: 那咱们还是来听童品品给我们接着介绍他们出警的情况。
0: 蛇一开始在鸡窝里面盘着，我们进去的时候，
1: 蛇住到鸡窝里了。
0: 它还在吞鸡蛋呢。这个蛇它本身也吃鸡蛋，应该就在这边吃鸡蛋时间长了，就盘在这了。
1: 冲着鸡蛋来的。
0: 报警跟我们说，应该有三条蛇经常来这个鸡窝。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只有两条，另一条最大的不在。
1: 它藏的那个地儿好找吗？
0: 它藏在木架子下面，我们把架子挑开之后，它自己也躲藏，然后就钻出来了。
2: 放几点？别把镜头挡了。
3: 看看袋子。
5: 来。
3: 把门打开啊，你放过来干嘛？
2: 有蛇吗？
4: 这消防人员啊，小心翼翼的先靠近这蛇的藏匿点，在确定了它的位置之后呢，他们就拿出这个捕蛇夹。
1: 那咱们继续来听副站长童品品给我们说那天他们抓蛇的事儿。
0: 我们当时也怕他从鸡窝跑出去之后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当时在门口，他鸡窝是有门的，然后他四周我们问过报警人，他说这个鸡窝地下面应该是没有洞的，所以我们就把门关了，然后在里面抓蛇，确保蛇跑不出去，
1: 让他跑不出去是吧？他是从门进来的哈，你们是关门抓蛇哈，两米的蛇呀，怎么抓的？
0: 第一条蛇，我们先抓第一条窝在鸡窝里的蛇，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打蛇是打七寸。抓蛇的话是抓蛇脖子的位置，那里是大概是三寸的位置，三寸的话大概就是脊髓的位置，这样能防止蛇头来回摆咬到我们。然后那个七寸的话大概是蛇心脏的位置。
3: 这个大。
2: 哎呦我的妈，这个大。
0: 所以我们夹住它比较好夹，大概就相当于蛇的脖子那里。从我们经验判断的话，找到蛇大概脖子的位置，那你是蛇的脊髓的位置。
3: 快啊，过来，你把这个木头往后面拽一下，给他说看。
4: 因为咱们老听啊说这个打蛇打七寸，但是您看见没有，这个捕蛇夹夹的时候就夹三寸，
1: 哎，刚好夹到这个脖子根的地方。
4: 对，他其实就是怕呀，这蛇万一您说他要回过头咬您，或者您脚站得近了，这样你夹三寸呢，
1: 哎，他回过头他回不了头了。
4: 对，他顶多是回头望你，他没法回头咬你。
1: 是，他回头望都很困难，瞪一眼。
4: 没错。
1: 那咱们接着来回到那天的现场，了解相关的情况。
2: 哪个？这个。
3: 李坤，小心点，里面好像还有一条蛇。李坤，你看，
0: 现在是两条。
1: 这遇到蛇呀，还真是个问题。那一般人都怕呀。
4: 嗯。
1: 而且童品品告诉我说啊，其实他们队很多人都抓过蛇，10条20条都抓过，偏偏呀他就没抓过蛇。今天啊是第一次抓。那咱们来听听童品品给我们说说啊，他怎么抓的？
0: 从蛇的长度判断，找到它大概脖子的位置。我们有个专门用来夹蛇的工具。工具大概是一个长杆子，前面有个夹子，大概就。
1: 那夹子能动吗？
0: 夹子是能动的，我们叫它捕蛇器。长杆子，有一米多。
1: 然后呢，前面就有点像剪刀的那个样子，小夹子哈。
0: 对对。
1: 对对，哎，那您是怎么样夹住它的？它有没有反抗？
0: 夹的时候是有反抗的，小蛇夹的比较准，它反抗的也不是很厉害，大概一次性就抓到。然后另一条蛇，因为它比较大吧，一次也没夹太准确，然后就是它反抗的比较厉害。

0: 差点把我们驾驶手给缠住了。
1: 哦、
0: 然后，对，然后
1: 就是那个两米多的哈。
0: 两个都两米多，但另一个更粗，更稍微再长一点。然后我们把它装进袋子里的时候，它顺着那个捕蛇器还差点钻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还把驾驶吓了一跳。
1: 对。
0: 不过都及时处理了。
1: 这个蛇拿回去了以后，你们做什么处理？
0: 我们这附近不是山区嘛，然后我们大概找了一个深山给它放了。
1: 那个蛇有毒吗？
0: 这个蛇应该是大王蛇，就民间喊它菜花蛇，没有毒的。
1: 没有毒。哎，那你觉得啊，这个蛇它有什么危害呀、啊？它来了就来了，也就吃个鸡蛋嘛，它有什么危害吗？
0: 如果说这个蛇的话，这个蛇它除了吃鸡蛋，其实它也是吃小鸡的。如果饿极的话，那毕竟是鸡窝，人家养的鸡，它到时候吃了小鸡，肯定是农场的一个损失呀。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山上杂树、灌木、草丛比较多，适合啊这个蛇的生长。您要是到山里玩，您遇到蛇，我们也给您说过啊，您尽量的别打扰人家，反正就是别打草惊蛇，您就退出啊它的那个范围。
3: 你就见怪不怪，或者有时候能分辨，哎，这有没有毒啊？它也不是特别怕，但是有时候你说怕跑到房子里，咱住楼房啊，就是见蛇这种肯定还是少。
2: 在楼房里见到蛇有好处，就是门一关，它人是安全的。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就很纳闷啊，这个蛇怎么进来？未来怎么防范类似的情况再发生？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家里有了蛇之后啊，消防员走了之后，您最好让装修师傅再来一趟。
3: 为什么呢？
2: 把该堵的地方堵了。哎，买一点什么软泥啊，什么水泥
3: 啊，
2: 啊
3: 这种，
2: 把这个空调的孔啊，邻居和邻居之间，比如说厨房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管道啊，哈，能堵堵一堵，是吧？因为毕竟你万一再遇到毒蛇呢？一般来说啊，蛇不会主动的攻击人。
3: 没错。因为蛇呀，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不打扰它，它不会说直接上前咬您。
2: 哎，您别跺这个地面，发出震动啊。
3: 对，如果你要是说，哎，这蛇就追你，那您说您怎么跑？您照直跑吗？
2: 不能直跑，在山里面也大，当然了，楼房一般来说它不会追着你跑。
3: 对对
2: 对,
3: 对。
2: 但你要是真的在小区的草丛里见到它，跑曲线。
3: 哎，
2: 这样让他不容易看到你了，你才容易脱险。
3: 对，也就是说啊，这个蛇呀，它可能转弯能力不太行。
2: 哎，是。那咱们呀，听个明白人给我们说说吧。咱们一块来听副中队长王宇给咱们说说，您要是在家里也罢，小区里也罢，遇到蛇您怎么处置？
4: 如果遇到了蛇呀，千万不要去惊扰它，更不要去震动这个咱们的地面。你可以等它自己慢慢的。他会自己的游走或者逃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这个真的咱们人类对他有攻击性，不能习惯性的就一直往前跑，咱们要跑曲线啊，直到这个蛇看不到咱们了，咱们这才有可能去脱险。咱们人不对他产生威胁，他不会主动去攻击的。不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他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2: 啊，站立不动，但是我不动他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它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移动。如果像我们遇到这种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携带好这个一些装备，穿好这个全套的抢险装备，然后还会携带一些这个捕蛇的夹，还有袋子、医疗的应急箱、阴凉地方，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杂草的灌木丛中啊，都有可能会它的出现。还有就是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茂密的树上，还有就是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呢，主要是看它的头部。正常的形状还是有带那种三角形的，或者是看它的尾巴，就像响尾蛇一类的，这种就是有毒的蛇形。所以我们对它们会有采取捕蛇呢，我们就会把它抓到之后啊，放到一个比较偏僻开阔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放生处理啊。如果像这种有毒的蛇类啊，我们不好对其进行放生的话，我们会联系当地的那个林业部门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3: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2: 嗯，
3: 做人啊还是怂一点，碰见这蛇呀，您也别往前冲。您没听刚才消防战士讲吗？就别动啊，以不动应万变、啊。
2: 哎，以不动治不动哈、啊。
3: 哎，
2: 而且呢，他说你慢慢的退出他的视线。
3: 嗯，
2: 是啊，所以你想啊，你蛇一旦要是追赶的话，它 Z 字形的哈、啊，它匍匐前进。一个呢是咱们不一定能跑过它，更重要的是咱们没它熟悉环境啊。
3: 没错，您说这要再不小心跌倒什么的，那就更危险。
2: 你再碰个眼镜蛇啊，
3: 哎呦，
2: 毒液呀、啊，是不是含神经毒的，那就可怕了。
3: 没错，所以说呀，咱们如果遇到蛇啊，不主动攻击咱们的时候，咱也别惊扰它啊，慢慢，如果有可退，咱就退出它的视线。
2: 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说我进山，我能想到会遇到蛇，
3: 嗯，
2: 所以我绷着这个弦儿啊，哈，这反而自己在家里放松了，这在卧室正睡觉呢，抬头。

0: 我一看，哎呦，那相框上挂一条蛇，
1: 这蛇来找你了，
0: 极有可能反应的不正确，被蛇咬了。
1: 对，那被咬之后要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一个简单的急救呢？
0: 我觉得这种事儿啊，大家呢遇到的情况少，那咱们就说一说哈。一旦被蛇咬伤，那大家肯定心里很恐慌啊。您保持安静哈，停止啊，就是被咬伤的这个胳膊腿的这个活动，尽量呢，把它呢这个放在低位，就是别抬得太高。
1: 嗯，然后呢，您要把这个布条啊、藤条或者有个绳子、橡皮带啊，勒在伤口近心端，就是近您心脏这端啊，
0: 这一端，
1: 对，距离个10厘米啊，您勒住啊，使劲结扎，但是您别呀给它结死了，因为呢，每30分钟啊，您稍微给它松懈一下，因为这样呢，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造成组织的坏死。
0: 对，而且呢，还能阻隔淋巴和静脉血的回流。
1: 当然了，您结扎之后，您说干嘛呢？我在那等，那您就拿这个自来水啊，或者旁边要没有拿、这个、
0: 肥皂水，
1: 对对对对，也最好就是这样，能够有酒精啊什么也擦一擦，因为现在咱们都防疫啊，也有这些物品，您就简单的清洗一下伤口。
0: 打120的同时打119哈。
1: 所以在最后我们也是提醒您啊，遇到蛇咱们说什么来着，先别慌意，您只需要打一个119，尽快报警。
0: 现在小区里面绿化好啊，现在有了这种情况，大家还要提防哈。平时呢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关好门窗，
1: 如果您要是发现或者碰到了蛇呢，要尽量避开啊，以免被它咬伤。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波澜起伏的100年里，东北大学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却又不太了解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奋发图强，有红色的爱国传统，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129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1928年的4月，新婚燕尔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在为他们归国之后的工作多方奔走。梁启超提到了两个任教选择，一个是清华和燕大，第二个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到了5月，梁启超改变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了东北大学的邀约。他在信中解释，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梁林夫妇相携测绘古建筑，创办清华建筑系，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成就了中国建人为人知的事。这对伉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1928年，东北大学刚刚增设建筑系，除了首批招收的10多名学生，专业师资、教学设备和培养方案一无所有。6月，正在西班牙的梁林夫妇收到了东大的聘书。8月，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归国的途中，27岁的梁思成 草拟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

九月，建筑系正式开课，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第二年的三月，他麾下才有了唯一一位专业老师，妻子林徽因教授。两个人撑起了一个建筑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承担。梁思成讲授中西方建筑史，林徽因除了美学和建筑设计、雕塑史等课程，还教专业的英语课。刘志平当时还是一名建筑系的新生，他记得梁先生评论某一建筑，往往先在黑板上勾画出其轮廓及特点，再引经据典，穿插古今。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梁林两位先生只能每晚到教室为学生改图，直至深夜。第一堂美学与建筑设计课时，林徽因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将现存的古建筑作为教具，让大家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他问，最能体现这座宫殿的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谁能讲出来？崇政殿、大政殿、涤光殿、大清门，学生们答什么的都有。林徽因笑了，你们注意到八旗亭了吗？它没有特殊的装潢，也没有精细的雕刻，跟着金碧辉煌的大殿比起来，它还是简陋了一些，而又分裂两边，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是它的美在于整体建筑的和谐变化，主次的分明。接着利用教室之外的课，后来梁林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陈植、童俊和蔡芳音陆续应邀来到了东北大学，一群不到30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意气风发，东大建筑系愈发的生机勃勃。不仅是建筑系，那个时候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的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寻，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先洲，知名的民主人士法学家张世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关内学者纷纷跳槽，就连北大的顶尖教授也不例外。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的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玉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邀，数学系最久且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书兄，汉书现已被东北大学用300现洋请去了。这里的冯汉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冯祖寻。彼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何竟引得各地的人才纷至沓来呢？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一语道破，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是120万元，而东大最多的时候高达160万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宁恩成任秘书长的时候，带张学良

而是专门为外省教授发的县大洋。张世钊的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 但各校执行的时候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的。 1917年，蔡元培以原教育总长的身份出任北大的校长， 他拿到的月薪是600元。 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了。 1921年到1927年间， 因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平8所高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锁薪运动。 诞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个例外。说到东北大学的建立，和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密不可分。 1921年10月25号， 奉天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这份提案是省议会的议员周从政提出的。提案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极黑两省， 创办东北大学，以处人才而兴教育案。奉天省，谁都知道所谓的省议会那只是个花瓶，整个奉天省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都只听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张作霖。偏偏张作霖对于设立东北大学非常的热心。张作霖是土匪出身， 小时候只跟人读过3个月的私塾，但有时候一个人越是缺一样东西，就越是敬重有这样东西的人。张作霖就特别的敬重知识分子。别看张作霖是戎马起家，身边有一帮过命的兄弟，如张景惠、汤玉麟等等，但是他深知这些个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可以帮他得天下， 但是却不能帮他治天下。张作霖掌权之后真正倚重的人，文靠读书人出身的财政厅长王永江，武靠日本留学归来的参谋长杨雨婷。另外他还任命了曾经做过报纸编辑的谢银昌作为奉天省的教育厅厅长。谢银昌就专门劝过张作霖，他说日本和西方之所以号称文明， 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此外还有物理学、机械学等等，就是政治、法律也有长足进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谢银昌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张作霖。 虽然张作霖是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家天下，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便越把东北三省的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业来经营。兴办教育这件事，他不仅仅深以为然，而且身体力行。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1918年，张作霖兴办过奉天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的高校。张作霖规定，上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费全免，而且食宿也免费，标准还相当高，每周保证大米饭不说，还有鱼有肉。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虽然有了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但是张作霖心心念念的还是想办一所正规的大学。据说听到张作霖要办大学的消息之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并委托他传话给张作霖：你们要读理工科， 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的补助。
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张作霖闻言，火冒三丈。他说，他们越反对，我越要办。王永江字民元，张作霖说，民元啊，我没有读过书，知道肚子里头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咱们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一切都交给你办，开学越早越好，缺钱你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东北大学也是非办不可。1923年的10月24号，一所崭新的大学在奉天省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所大学便是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奉天省的省长，还有什么困难呢？钱不是问题，提及建校经费，东北大学校史制编研室副研究馆员陈军的回答简单而直率。陈军所说的奉天省的省长就是王永江。擢升省长之前，王永江作为奉天省财政厅的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屯垦，兴建沈海路，创办砂纺厂。几年之间，奉天省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1000余万元。陈军告诉记者，筹建东大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财源较小，热情也不高，最后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对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是小插曲。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到6月，东北大学筹建的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此时东北大学的新校址尚未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仅有80亩，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和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余亩的地皮，麻烦的是这块地皮位于昭陵附近，归前清的皇室所有，不能随便的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余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的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自然答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与此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余亩。在这片500余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大楼建筑面积7544平方米，堪称当时全国各高校中的佼佼者。大楼至今仍然屹立在原地，虽然已经不再用作教学，但风采不减当年。在老沈阳人的记忆中，沈阳曾有过一个先进的近代化企业，与当时的皇姑屯机车厂、兵工厂附设机车厂、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并驾齐驱，号称是东北四大工厂。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工厂竟然是东大的校办工厂。1925年初，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厂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是浴池等附属设施，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

0: 时的工业工厂。陈军介绍说，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等都是热销的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为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打开一幅当年的校园地图，顺着陈军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赫然发现，在东大校园与校办工厂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铁路连接交通。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后，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被公推为东大的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来办教育。晚年的张学良回忆东大，不乏自嘲，他说，我这个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不过仅就捐款而言，张学良对东大着实是费了好多心血，他像个散财童子一般慷慨解囊，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那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呢？他本人曾经口述，大约3000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仍，东大早期的档案留存至今的太少了。陈军查遍了各方的档案，能够找到确凿的记录是195万元。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个学院的教学楼，也就是汉清南楼和汉清北楼。五月，捐助3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的罗马式的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容纳万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试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流徙至西安的时候，他再次捐出了15万元，兴建西安的校舍。1929年的9月，一番大兴土木之后，在南校，也就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旧址上课的文法两个学院，全都搬到了新建的北校，也就是北陵校园，两个校区合二为一。东北大学由西门到东门是3里，沈阳城由西门到东门只有2里半。从宁恩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的校园之恢宏壮丽。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张学良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曾经向东北大学的学生袒露心迹说，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甚至给人家磕头。东大成功地延揽了不少的大师。据统计，1929年东大125名院长教师中，留学美、英、德、日归来的接近半数，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8名，教授94名，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如此人才济济的盛景，以至于有人略显夸张地称，东北大学即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瘁于斯。海外留学的名师引进来，优秀的毕业生也要走出去。张学良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被选中的学生出国留学前，张学良亲自与他们谈话，加以鼓励。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的《翻过内心那座山》。想象一下，假如你身处二战期间的欧洲，不幸被抓去集中营，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和非人的折磨，你会怎么样？是抱怨、愤怒、精神崩溃，还是忧伤、哭泣、悲观、抑郁，或是恐惧、退缩、陷入绝望？这种种反应都如一座精神牢笼，会将你丝丝捆住，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和追求。越过内心那座山的作者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当年他跟家人被关进可怕的集中营时只有16岁大，他也曾有过恐惧无力，体验过饥饿、丧亲、折磨、伤害、压迫和死亡威胁，最终得到解救时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这段痛苦可怕的苦难经历给埃格尔博士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但从当初被关进集中营直到后来被解救，他都一直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也一直坚持进行自我疗愈，勇敢地面对曾经的创伤。他后来努力学习，重新融入社会，并在50岁时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接纳承诺疗法专家。40多年来为无数人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他的老师正是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激励了无数人。埃格尔博士指出，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集中营，而是自己为自己建造的精神牢笼。正如《越过内心那座山》这本书的英文书名 The Gift， 他将这段可怕的苦难经历看作是一份生命的礼物。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依托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线上远程巡查；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暑期文明旅游，做文明出游的践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五月，我区正式启动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建设，目前已进入使用阶段。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线上巡查、远程预警提示，将线下上门巡查转变为线上远程值守，不仅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打扰，还能实现经营时段的全程监管，让市场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李晶发回的报道。
5: 临近用餐高峰时段，饭店后厨操作人员正在加紧备菜出餐，后厨操作频繁，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 通过接入到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监控画面，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可对后厨操作、加工、消毒等区域进行现城区一家饭店后厨存在垃圾桶未盖盖的食品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联系商户，告知其隐患问题，商户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结果。
6: 这个线上平台的监管呢，对咱们来说非常的便利。通过咱们这个现场管理系统呢，可以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咱们的一些不规范以及一些需要整改的地方他们呢也不用上门咱们这边也能第一时间能够去改正，及时的调整也避免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系统在上传证照这个方面，它可以对咱们这个证照的期限健康证的期限有一个这个就是提前预警作用这个咱们也能及时的去做一些检验，或者是说重新办理咱们的这个健康证照。
5: 据了解，该平台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抓拍经营过程中从业人员未戴口罩、厨师帽、操作期间使用手机等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平台执法。
7: 引入平台后，我们采用人工远程巡查加 AI 监管模式，弥补传统监管的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扩大监管覆盖面，既能实现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也能让日常监管更高效。
5: 除隐患排查外，平台还兼具自动填报台账的便民服务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票据信息，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减轻商户纸质台账填报负担。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采取镇乡街道分片集中推进的方式，开展摄像头设备安装工作。目前已实现阳宋镇全河街道经营主体基本覆盖，累计接入1609家经营主体的监控设备，覆盖学校食堂、养老驿站、餐饮门店、食品生产企业等。
7: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辖区监控视频的接入工作，逐步扩大市场主体覆盖范围，优化非现场监管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

0: 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水雾。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绕行积水，用长棍套，远离倾斜电线杆及湖边、江边亲水平台、江河水库临水边缘、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斗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住店。代拍演唱会门票，随后对方以转账时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见；二、遇到可应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您的收听，再见。
2: 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听听您的。
4: 我想听。
3: 好，接地气，没时间查书了。
5: 前贤苦语家，
3: 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立心经
8: 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
10: 行。
11: 家风是丑，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轻敲大声说话，
12: 进门
13: 该敲敲门，
12: 客人当你需要别人帮助，
13: 帮帮我，
12: 请先生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
14: 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
15: 爸的书包啦，
16: 妈妈，弟弟发烧害怕呀，
17: 妈妈听
16: 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17: 好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手
7: 光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
19: 弄贝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收听的是

心，微信公众号。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挺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只是不愿摊开心事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慢长成一身安静。

便在心底安了家。身边的人句点念想一直听，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流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

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中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就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你知道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 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

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
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

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十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周二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我也是，能看起来年纪蛮轻的。老了，快60岁了。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我就2000块，男人说。不可能吧，我没上过班的。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

听起来很得意。我是这个。女人字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十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十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五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走开角落里的女人立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看了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她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她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她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她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她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她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她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她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她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她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宜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

0: 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女的贪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尔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他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

与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四五十岁到七八十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一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 95%。 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倒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两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亲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两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谁也不连累谁。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来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带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姓。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 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

0: 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一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3间房，3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2室1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的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也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她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她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她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她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她说有一股老人味，她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他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她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带着口

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他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四五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他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一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她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1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让孩子爱上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也是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让孩子爱上阅读，您一定得好好听啊，这个千万别转台。
1: 哎，是
2: 因为下边红酒兄要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1: 拿什么
2: 打败手机。
1: 哎，拿什么阅读就是你的超级武器啊，是吧？有父母开玩笑说，嘿，这孩子对手机比对我

0: 我们俩亲多了，这个手机都代替爸妈了。2019年，一项针对1000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在0到5岁的幼儿当中，智能手机接触率高达80.4%。话说那是在5年前，
1: 好家伙，
0: 现在这个数据肯定是要高很多。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就另外有数据显示啊，在满大街的低头族当中，小学生群体有自己手机的占比达到多少呢？
1: 多少？
0: 64.2%。我说别小学生了，我说现在
1: 幼儿园是吧？
0: 幼儿园他都发微信什么都溜着呢，
1: 但是应该自己不会拥有自己的手机，
0: 他那是不能有哈。现在都是那个手表，
1: 叫手表，对
0: 啊，没事他们就互相打电话，
1: 是是是，加一个，
0: 加一
1: 个好友，
0: 加一个是。2023年这两项数据继续攀升，哎呀，玩笑归玩笑啊，背后的问题很严重，应该引起重视。说明明的爸爸妈妈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
1: 哦，
0: 明明啊，老玩手机到很晚，这爸妈制止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天还要上学啊，孩子身体和学业都让家长担忧，沉迷手机成为他们家最大的烦恼。
1: 嗯，
0: 这妈妈想了一办法，说晚上孩子睡着之后，拿出眼影盒，说选了一种灰色的那种眼影涂在他的眼周啊，看起来像是有很浓的黑眼圈一样，可以吧？
1: 可以，
0: 说
1: 这个招很棒啊！
0: 早上起来，明明起床，他这个刷牙的时候，哎呦，说怎么回事？我这黑眼圈，哎呦，他自己吓得语无伦次，哭着问父母：“这怎么回事啊？”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出来跟他唠嗑来了啊，说解释一下啊。说你啊，因为昨天晚上用手机看动画片太晚了，所以你看就熬出这黑眼圈来了。孩子听到这番话立马把手机拿开了啊，不想再碰手机了。他还向父母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玩手机了啊。这孩子还挺爱美的啊。应该说啊，这个明明妈妈成功让孩子意识到了玩手机的危害。但是您说这种方法长期有效吗？
1: 非长久之计，
0: 对吧？就是暂时是管用了，治标不治本呢。
1: 没错，
0: 毕竟孩子小，这时候好骗，
1: 嗯，
0: 还没有完全独立，
1: 哎，
0: 是吧？但是过两天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再次又想，哎，我要看手机，我要刷短视频，
1: 嗯，
0: 是吧？我要看动画片，是这个手机的诱惑，你这大人都难以抵御。你想想，您这一天是不是刷短视频？是吧？刷着刷着，不定刷哪儿去了，
1: 对，
0: 都忘记自己为什么看手机了，是吧？就我自己也这样啊，更别提孩子了。所以呢，千万别止步于表面，要找到更深入的方法。想要长久的效果，那得从源头做起，就是你要培养孩子的其他爱好，让他们沉浸在更有意义的事情当中，比如说
1: 阅读，
0: 哎，那么孩子对手机就没那么上心了，是吧？在应对孩子沉迷手机这件事上，如何用好阅读这一超级武器呢？啊，首先3岁哈，我觉得来得及
1: 哦。
0: 哎，其实说实话，什么时候也都来得及，只不过用的功夫更长了一些。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习惯的对立面也是习惯，
1: 嗯，
0: 就好习惯跟坏习惯嘛。
1: 没错，
0: 就是起初啊，这个绘本跟手机对于孩子来讲都很新鲜，
1: 嗯，
0: 谈不上哪个好玩。
1: 嗯哼，
0: 通常家长在孩子面前用手机玩游戏、聊微信、追剧，
1: 时间长，
0: 然后孩子就引起注意了。
1: 哎，
0: 我妈怎么整天追剧？哎，我爸怎么整天玩游戏啊？
1: 啊，我妈怎么从来不看绘本啊？
0: 哎，是
1: 让我看绘本。
0: 慢慢的说，那个什么神奇的东西，他们整天低着头，
1: 是是是，
0: 是吧？他对这手机产生了好奇，然后沉迷其中。家里没有电视的孩子，那孩子怎么对电视上瘾呢？不可能啊！父母不玩手机，那孩子肯定也不玩手机啊。聪明的家长呢，会在孩子沉迷手机之前，就让启蒙阅读占据一定的地位，是吧？如果说没事儿，父母都是端着本书看，
1: 嗯嗯，
0: 而且每天还给孩子读绘本，
1: 哎，
0: 让孩子触目可见的地方全都是跟阅读有关系的，那孩子很容易徜徉在绘本的精美世界，不会沉迷手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让这个阅读啊，从最开始就融入血液，融入生活。说这个芬兰的孩子们表现得令人惊艳，
1: 嗯，
0: 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

0: 常常占据首位。
1: 怎么造成这种
0: 就是芬兰的孩子呀，很小的时候就会接触书
1: 啊，
0: 就这个父母轮流上阵开展亲子阅读。
1: 嗯哼，
0: 就是坚持什么呢，起床半小时读书，就养成这个习惯，说每天因兴而阅，因趣而读，就兴趣嘛。
1: 哦，
0: 在芬兰呢，几乎每家都有一面书墙。不仅如此，学校还开设了专门的阅读课。芬兰是这样啊，它大约2000人，每2000人就拥有一座图书馆。
1: 嚯啊，
0: 这密度挺大的，
1: 挺大的。
0: 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流动的巴士阅读馆
1: 啊，
0: 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阅读。2018年。芬兰更是新建了占地17250平方米的全民图书馆，作为自己独立百年的生日礼物。
1: 嗯，
0: 人家生日礼物是这个。
1: 嘿，
0: 然后呢，无需顾及场所，无需拘束于环境，图书逐渐成为了孩子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事实上啊，不分国籍和年龄，只要能让孩子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他们就会体会到，哎呀，跟阅读带来的快乐相比，手机貌似也没有那么大引力嘛，是吧？
1: 对，
0: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这个叫小美啊，小美9个月大起，这个小美的妈妈就会给她读绘本、讲故事，孩子不但参加幼儿园的读书漂流活动，还经常，一直到小学啊，小美觉得看书跟吃饭一样，就是每天自然要去做的事儿，这样呢。他对家里的手机就没有半点兴趣了。你看，第二点，转移注意力，让手机成为什么？听书神器。就是说你别看了，
1: 对，
0: 是吧？你有时候，强制他可能也不愿意听，或者是说一时半时也记不了，还可能引起跟家长的对立。孩子轻易是吧？就你怎么？没事拿手机啊，为什么不让我玩啊，是吧？或者是干脆转为地下工作，
1: 这
0: 你这个关注的时候他就不看，你不关注的时候他被窝里看。
1: 你们家那孩子现在可以就都可以这么直接问大人吧？
0: 哎呦，
1: 会是吧？
0: 会了。
1: 哦呦，
0: 现在这孩子精着呢
1: 啊，
0: 老早就能顶嘴了。其实家长呢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努力跟孩子交心啊，在得到孩子信任之后，你再想办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怎么转移呢？比如说孩子对恐龙感兴趣，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打卡呀，或者是买一些关于恐龙的绘本，或者是在手机 APP 上听相关的绘本。只要善用资源，手机也能化身听书神器，成为孩子的阅读小助手。
1: 他这个倒是以前没想过，这个他这个确实是个办法。
0: 大人也喜欢听书啊。
1: 对，
0: 然后再说第三个，让孩子从手机听读慢慢的过渡到绘本阅读。就是说手机听读跟纸质阅读不一样。纸质读书有丰富的画面，它有文字，孩子更容易沉浸其中，也更容易深度思考。所以说这个引导孩子过渡到纸质阅读，这一步啊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带孩子摆脱手机诱惑，还是利用手机按上阅读 Go 的黄金路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这里嘛需要说明一点啊，不管是戒除一个坏习惯还是建立一个好习惯，都应该尽量把大的目标分成阶段性的小目标。就是完成一个小目标，给点奖励，完成一个给点奖励。就刚刚提到什么叫 Go 的，我这发音有点不太标准哈，
1: 这你那比我强，我都不认识。
0: 就是金子的英文叫 gold， gold 黄金路径是什么呢？就是四个方面哈。第一个有目标，就是带孩子做什么，这有目标啊，是吧？第二个心态好，能接受孩子行为的小反复。第三个爱思考。就是针对孩子的行为及时思考和调整做法。第四个善决断，当机立断做出最佳决策。就是比方说天天啊这孩子喜欢玩手机，长时间看动画片，那个叫什么汪汪队立大功，让人担忧啊。他妈妈呢就利用这个刚才提到黄金路径实现自己目标。目标是什么呢？妈妈想将时间缩短在一个小时内， 戒除天天对手机的迷恋，每天一个小时。
1: 嗯嗯
0: 啊，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一忙啊，给他一 iPad，
1: 对，
0: 能看三五个
1: 小时。没错没错没错，
0: 那眼睛看的都已经冒金星了。
1: 我原来咱俩好像还说过一个，就是原来我家的楼下有一个盲人按摩，有一小伙子，我一看，哎呦，真年轻小伙子。我说你多大呀？18吧，好像是。后来我说你眼睛是从小都这样，还是怎么着啊？他跟我说，连着在这个网吧呀，连续玩了3天这个游戏，困得不行，叮了当啷的了，然后回家了。回家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起来之后一看东西，这东西怎么是变形的呀？这东西都是拐弯的，它不是一个那个竖直的那种，比如看门是拐弯的，但是也不懂啊，孩子。
0: 嗯，
1: 哎，其实那就是什么，就是说视网膜脱落了，应该。
0: 哎呦，
1: 哎，所以，
0: 哎呀，
1: 这就是
0: 这后天的，这是
1: 后天的，后天的，
0: 这更痛苦啊！
1: 对啊，对啊，
0: 他不是、
1: 啊、
0: 如果生下来就看不见、嗯，他其实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绚丽多彩啊，
1: 是 是, 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不能总盯着那个屏幕看，
1: 嗯、
0: 对吧？然后呢，第三个是心态好啊。心理上随时接受孩子 say no 啊，说不，爱思考，等手机没电之后宣称手机要维修，让手机离开天天的视线。第五，善决断，就买来汪汪队立大功的中英文绘本，
1: 哎，
0: 跟天天说，哎，你看个绘本吧，
1: 嗯，
0: 一边等着修手机一边看绘本啊。妈妈跟天天约定，每天跟着妈妈读完一本绘本就能盖一个优秀的勋章，攒够30个勋章就能满足天天一个小愿望。哎，除此之外呢，妈妈还借口维修店的叔叔说小朋友每天只能看30分钟，以便更好的管理他看视频的时间。之后呢，除了30分钟的视频时间之外，天天一想看视频，妈妈就用手机播放英文版的汪汪队立大功音频。
1: 哎呀，
0: 学英语吧，
1: 无所不用其极，也是
0: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天天不再沉迷手机了。您别给我放了。说孩子喜欢绘本，这个说实话，
1: 嗯，
0: 其实能开启他们的兴趣的钥匙，
1: 嗯哼
0: 啊，引领他们探索知识的海洋。而且跟大家说一句啊，
1: 嗯，
0: 你要想开启孩子的阅读启蒙之旅，
1: 嗯，
0: 就牢记这个公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孩子需要的，
1: 嗯，
0: 加上自己擅长的，
1: 嗯，
0: 加上吸引孩子兴趣的，嗯、等于完美方向。
1: 嗯，
0: 你不要盲目跟风，
1: 就是
0: 要针对性的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嗯，
0: 只要你选对了兴趣点，能迅速点燃孩子的阅读和求知欲。高质量的启蒙阅读需要用心灌溉。
1: 嗯，
0: 细心观察孩子，利用孩子的兴趣引导他们，终究有一天，哎，你的孩子会爱上阅读。
1: 哎呀，其实我是对这个里边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这个，其实这里边最难的，你知道什么？就是刚才他提到了，就是所谓反复的问题。
0: 哎，
1: 就是比如说，就是像我家里就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儿子当然是啊，他自己他阅读是没问题的，但是同时他也喜欢玩游戏。我会用我从读书里来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会想着他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玩游戏的这种时间减少一些。但是呢，我爱人呢，他就不太认同这种，
0: 嗯，
1: 我一说这个啊，我说你看人家这个是这种方式，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啊，这个你不能老说是什么这书上的都对啊，我说但是他能够被出来哈、啊，正式出版出来，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个道理，而且是经过这个一些验证的，
0: 嗯。

0: 后两周一个月俩月没变化，那这肯定不对。
1: 嗯，
0: 既然提出这个了，我觉得你作为非专业人士，你就应该去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或者你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按照专业人士的意见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嗯，
1: 有道理，得坚持。
0: 那下面呢，我再给各位分享一个啊，就是培养孩子阅读的五个关键点啊。这五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别做甩手掌柜，引领孩子阅读。这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啊，对全国20000多名小学生的家庭状态啊，开展了专项调查。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在闲暇的时候，父母经常读书看报的家庭里，这个子女成绩优秀的比例是31.31%。而父母经常参加朋友聚会打牌娱乐的家庭啊，子女成绩优秀的比例呢是24.9%。说明什么呢？就是很多父母他自己不爱阅读，可是呢格外重视孩子的阅读，一看好书就买一堆回来，哎，而且还勒令孩子必须读啊，结果可想而知。那其实呢，适当的陪伴和引领孩子阅读才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有这么一个网络流行的词叫直升机家长，知道吗？
1: 直升机
0: 直升机家长，哎，我这说实话，可能我这个离小孩有点远了啊，这个我是头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是这个家长像直升机一样老盘旋在孩子上空，
1: 嗡嗡嗡嗡嗡嗡，
0: 对，随时准备伸出这个援手来包办一切。而这个亲子阅读领域呢，啊，其实是要有点直升机精神的。一方面啊，因为这个电子产品时代，孩子面临的诱惑太多了，那这些诱惑轻而易举的，他就能挤占孩子的阅读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啊，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流水不争，他靠的是绵绵不绝的这个劲儿。
1: 嗯，
0: 所以啊，家长作为孩子阅读路上的引路人，您得啊适当介入，全程陪同，努力培养起这个孩子自主阅读的能力啊。这时候您再说撒手那也行，您别上来您就甩手，你自己读去吧。孩子可不是，对吧？
1: 嗯，对对，
0: 那么多诱惑东西在那儿，那他很难说就一定知道哪个东西就是好的。第二关键点就是抢占先机啊，同框才能同频。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这个家长的作息和孩子是不同步的，所以这个亲子阅读就成了无源之水。可是呢，有心的家长，哎，他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啊。比如早晨抽出半个小时来读读绘本啊，或者在这个放学的路上讲故事，或者呢回到家，哎，一边做饭一边让孩子翻这个绘本。这些家长呢，其实就是在有意识的，哎，挤开电子产品，抢先引领孩子进到这个书里的奇妙世界。他这也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洋洋是一3岁的孩子，洋洋的妈呀特别重视亲子阅读，可是因为他是开这个童鞋店的，生意特别好，每天回家晚上都得9点了，那洋洋这时候都已经困得不行，都要睡了。你看这作息不同频，所以洋洋妈的这个亲子阅读就成了无源之水了。作者呢就给洋洋的妈支了一招，说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洋洋妈一听，嘿，两眼放光，为什么呢？因为他早上可以9点多才到店里，所以每天早上只要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能陪孩子读一个绘本。这就叫什么呀？所谓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第三个关键点就是选适合孩子的绘本，带孩子入门。这个孩子阅读啊，他这个偏好其实是各异的，但是都需要时间来入门。
1: 嗯，
0: 哎，
1: 孩子不一样，
0: 没错。那根据不同年龄呢，你选好绘本啊，然后耐心的带着孩子们入门，让他们能够初步的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这对于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他们对这个阅读产生兴趣了之后，那随着年龄增长啊，看的这个绘本越来越多了，他对阅读的这个渴望，包括尤其特重要的一点叫自信，就会越来越强。
1: 嗯，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小明4岁的时候，他妈带他进到绘本馆了，就看到5颜6色的这个迷宫类的绘本，他就很好奇，问他妈：“妈，这是什么呀？”他妈就说：“这是个神奇迷宫啊，他会带你看到不同的世界。”哎，小明听妈妈一说就特别喜欢，哎，就还拿着这个铅笔在买的这绘本上涂涂画画啊。 等五岁的时候，这个小明再来绘本馆的时候，哎，海洋。

0: 主题的绘本就吸引他驻足阅读了。所以说呢，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啊，有了好的开始，这孩子们才更愿意去探索阅读的这片天地。第四个关键点叫 AISAS 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 A， 第一个 A 是 attention， 就是注意，第二个 I 就是 interest， 兴趣，第三个就是 search， 搜索，第四个就是 action， 行动，第五个就是分享 S。那通过吸引孩子注意，产生兴趣，搜索好书，这个采取行动，并且在分享的时候同时给予孩子一定的肯定，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培养孩子。那具体操作的路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先用精美的绘本，声情并茂的朗读，吸引孩子注意，实现这个注意、兴趣、搜索啊这么一个连续。然后呢，阅读绘本的时候啊，家长通过互动啊来鼓励孩子参与进来。孩子每完成一次阅读，那都肯定孩子啊，或者给他一个小的奖励，那孩子们就会吸引，就会被吸引，然后跟着家长一起来读，那这就实现了什么？在亲友面前啊，在其他小朋友面前夸我们这孩子爱阅读，那孩子都是这样吗？我们尊人来分，他一夸他就高兴了，他就干嘛？他就开始分享。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蛮有用的一条路径。
1: 对对对。
0: 第五个关键点就是鼓励并肯定孩子的努力。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都说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的病呢，比如头疼脑热呀，感冒咳嗽啊，症状很明显，耽误不了。可是也有些疾病啊，症状好像就不那么明确了，以至于影响到及时就医。不过只要留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很多疾病发病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和您聊聊先兆这个话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当血管内皮受到损伤，血流的速度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时候，血栓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像是塞子一样，把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通道给堵住了，形成了心梗、脑梗、下肢动脉肿胀、肺栓塞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到老人的生命。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分会会长张卓博说，血栓虽然危害很大，但是呢，有一些明显的早期信号。很多老人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大部分呢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发现老人口水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流，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是得了脑血栓。而睡梦中，人体啊失去对肌肉的主动控制，口水呢便会流下来。如果老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即使没有嘴角歪斜、眼睛闭合不严等等这些症状，也应该尽早的去医。脑血栓发作之前，70%的患者会出现眩晕的起床之后发生。如果老人3天内出现眩晕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劳累工作之后经常会出现眩晕，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栓引起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一天出现5次以上的眩晕，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

0: 进行检查了。如果老人长期的感到腿部麻木肿胀，可能是血栓流入到动脉造成的。当形成栓塞之后，有一部分肌肉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皮肤呢变得苍白，体温下降，甚至触摸不到足背面的动脉。时间长了呀，腿部就容易出现肿胀，严重的呢还会伴有疼痛感。因此啊，对于突然发生的手脚发麻，一定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变。如果一拖再拖，不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还会留下后遗症。不少老人长期不运动或者卧床静养，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因为血栓初期啊，血管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凝结而成的血栓，它们如果掉落之后，并且伴随着血液流入到了肺部，会使患者出现胸部发闷和发痛的现象。一旦形成了肺栓塞，跟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非常的像，随着呼吸痛、疼痛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呀，一般是刺痛或者是锐痛。因此呢，胸部有疼痛感和胸闷现象也要加以警惕。血管呢最怕冷，因此冬季呢要保护血管，防治血栓。人体受寒冷刺激之后，血管会收缩，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容易形成血栓。因此啊，老人在寒冷的时候更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多吃海藻啊、豆类啊，尤其是西兰花、木耳等等这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血管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另外呢，还要重视防寒保暖，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调整情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说，存在活动或者劳累之后胸口疼痛、憋闷、气喘、心慌等等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患有冠心病，但是呢，完全没有类似的症状也未必就是真的安全。有一类冠心病啊，被称之为无症状性心肌梗死，病人呢没有明显的胸痛或者呢和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但是检查结果却能证明啊，给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存在明显的狭窄病变。研究发现，无症状心肌梗死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症状心肌梗死，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是 5%，很多出现于心率较慢的时候，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睡眠期间，发作持续的时间呢多为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很多表现为猝死，让人是防不胜防，危害很大。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后的无症状心肌梗死，在已经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当中，出现率高达30%以上。第三种啊，叫心绞痛伴无症状心肌梗死，指的是冠心病病人在心绞痛症状缓解之后，仍然存在持续的无症状心肌梗死。这类无症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40%到60%。为什么有些心肌梗死没有提示信号呢？研究表明啊，心肌缺血是否产生疼痛等等症状，与缺血的程度、缺血的范围和缺血的发展速度以及缺血的持续时间有关。如果心肌缺血的范围比较小，程度轻，持续的时间短，可不产生心绞痛症状。另外啊，心肌缺血释放的导致疼痛的物质不够，或者呢，身体里的疼痛报警系统被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无症状心肌梗死。相对年轻人啊，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有数据显示，沉默或者未被识别的梗死可能占老年心梗患者的1/3以上，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无症状心肌梗死必须以客观检查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心脏科医生通常呢会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00。
0: 还已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进行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心脏。

操、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等等检查。如果平时啊有吸烟呐、饮食不规律这些习惯的，或者呢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可以通过上述这些检查来排除无症状心肌梗死。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

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变缓，消化功能减弱，钙的需要量也相对的增加，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如何正确的从饮食当中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钙呢？却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所不知道的。那接下来啊，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老年人补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忌磷的摄入量过多呀， 就会结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排出体外，必然会导致钙的流失。而因为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国人磷的摄入量已经大大的超标了。因此啊，选购补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钙剂的成分。其次呢，补钙必须要加维生素 D，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剂的吸收。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么钙的吸收呢也就只有 10% 了。 再有呢，就是最好在夜间补充钙质，因为夜间呢患者最需要补钙，而且最容易吸收。由于夜间入睡之后呢，人不再进食，但是呢人体血液当中仍需要一定数量的钙，这个时候只有从体内唯一含钙。另一方面呢，由于就寝的时候人体的含钙量比较少，因此啊临睡之前摄取钙质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可以在睡前呢 泡上一杯奶粉或者是喝一杯纯牛奶。还有啊，补钙的时候咱们要注意，每过量不仅仅能够影响到钙的吸收和利用，还会引起运动机能的障碍。最后一点呢，是过量的高钙摄入对老年人来说是有害的。研究发现，高钙补充可能会导致肾结石、异位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不良的现象发生。 其改善的方法呢，可以通过适量的应用维生素 D3 促进肠钙的吸收，或者减少钠盐和蛋白质的摄入，以降低钙的流失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啊，有多项研究全都提出了高钙补充将会导致骨质疏松、髋部骨折的发生几率明显上升。老年人通过饮食来补钙啊，有这么四个原则。 一呢是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吃醋，因为醋和食物当中的钙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既溶于水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醋酸钙，因此呢提倡食物当中啊加点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点糖醋排骨啊、糖醋鱼等等。第二呢，食物当中的植酸草酸影响钙的吸收。 就像菠菜呀、竹笋呐、苋菜呀、毛豆、茭白、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啊含草酸或者植酸都是很多的，不仅仅食品本身所含的钙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呢还会影响到钙剂的吸收。因此啊，在烹饪这些蔬菜之前，可以先把这些蔬菜在沸水当中啊焯一下，去除其中的草酸和植酸。第三呢，是食物要少盐。 食物少盐呢，有利于钙质的吸收啊，人体就会减少对钙的吸收。第四啊，要注意食物当中钙磷的比例。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还常常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对钙的吸收利用率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钙磷的含量比例了。当钙和磷的比例在1:1到1:5的时候，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在食品当中啊，钙和磷的比例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呀，要属水产品了，所以呢，补钙要多吃一些水产品为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补钙的小妙招。补钙呢，还需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为了更好的吸收钙质，我们还应该配合着补钙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补钙的时候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D啊，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些益处的，因为钙的吸收是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80%到90% 是需要人体自身来合成，通过晒太阳呢就可以获得维生素 D， 这个呢是因为在人体的皮肤当中啊存在着这么一种固醇，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这种物质呢

能够转变成为维生素 D， 再经过肝脏、肾脏，然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多晒太阳，平均每天呢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早上9点到10点的阳光是最适合人体的舒适度了。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些补钙的小妙招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霍各庄村和刘两河村。霍各庄成村于明代，当年霍大霍二兄弟俩带着满身的槐花香味儿，随着移民的人潮一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走来，到达今霍各庄地面时已是中午时分，大片的人群开始坐下来打间休息。午后众人看脚下的土地并不肥沃，而且地势低洼，于是纷纷起身离去。霍大对霍二说，大家都想找好地界，将来那些地方必然人口密集，生存不便，咱们不如就留在这儿安家。霍二道，哥说的对，事在人为，只要咱肯干，一定能把这片土地打理好。于是兄弟二人告别了远去的乡亲，回身向老家方向磕了几个头，拾起简单的行囊，寻了一块较高的地方，以为长久栖身之地。霍氏兄弟开荒造田，筑屋种树，娶妻生子，并为此起名为霍各庄，日后叫来叫去，慢慢叫成了霍各庄。后来随着梁、方、郑、齐、严、龚等姓氏人家逐步迁入，村子扩大，人烟密集。霍氏人家出于各种考虑，于清中后期迁往河北怀来另辟新居，从此霍各庄村没有了霍姓人家。如今霍各庄村拥有240户人家，600多口人，梁姓约占90%。霍各庄经明历清跨民国，在较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积淀逐步深厚，终于在近现代培育出了几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创出了若干足以光耀村史的荣誉事业。梁氏二才女，上世纪初霍各庄出了一位有头脑有文化的人物，他叫梁松林。梁松林勤俭持家，家道殷实，但是他是永不陋习，把财力全部用在了供两个女儿读书上。长女梁静莲，幼女梁静和，二人自幼聪颖，酷爱读书，相差2岁的姊妹俩先后考上通县陆河中学，后又先后考上辅仁大学。姐姐静莲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解放后在中科院就职，退休后赴美随亲。妹妹静和毕业后正赶上国民政府预派200人赴美留学，静和被选中赴美，毕业后留美在飞机制造厂工作。2016年，年近100岁的她仍健在。父亲的执意培养，女儿的刻苦努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许可，顺理成章，使小小村落走出了两位才女，她们是梁家的骄傲，也是霍各庄村的骄傲。人民军队的秘密后勤。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怀柔地区有一条秘密的后勤补给线，然而极少有人知道这条补给线的来龙去脉。其实掌控这条补给线的人就是霍各庄的梁松清。表面上梁松清是个保长，是给国民党办事的，而骨子里他却是人民军队的一位好后勤。那时梁松清并不是地下党员，但他的良好人品却是人所共知。当时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在北平城内有重要而可靠的人际关系，于是经过多次接触后，请他设法从城内为我军购置军需物品。梁松清欣然同意并积极运作，很快他就按要求购到了一批物资，包括盒子套、军号、望远镜、办公纸等等。东西有了，可怎么运到霍各庄呢？ 要知道当时国民党的封锁是很严密的。经过周密的策划，梁松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走火车，由城里的可靠人把东西伪装包裹好偷运上火车，当火车走到高各庄车站时，趁机将包裹悄悄推出车厢，这时很快就会有人将包裹捡起来，这个人就是梁松清派的可靠村民严增。他身背花篓，装作拾柴模样，按时按点把火车上扔下的气包拾走，立即转交给梁松清。二是将办公用纸牢牢捆绑在大马车的甲轴上，瞒天过海运回霍各庄。赶车的把式叫王田，他经常赶大车跑运输，往返于北平与霍各庄之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革命群众。数年间，梁松清等村民隐秘地给革命队伍购买了一大批急需物资，他们的事迹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英雄群体。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霍各庄人口不多，但还是有十余名优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人民军队。梁继增、梁邦贵、薛瑞麟、严华、严普等人参加了解放战争，其中梁继增、梁邦贵参加了渡江战役，随后参加了解放金门的战斗，梁松全、梁义增、梁汝光、梁振廷等人赴朝作战，其中梁汝光光荣负伤。这些战士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提起他们，村里人都说我们村的兵没有孬种，个个都给村里争了光，露了脸。养猪典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霍各庄所属的庙城公社流行这样的说法：焦村的庄稼，霍各庄的猪，赵各庄政治最突出。这话明白晓畅的点出了全公社特色突出的三个村庄，也有规模有成绩。霍各庄当时有两个生产队，每队饲养几十头母猪，当时生产队养猪很普遍，关键是霍各庄在猪饲料上做出了大文章。他们发明了一种中区发酵饲料，这种饲料带有一种美妙的酒曲香味，猪特别爱吃，既节省了粮食，又让猪长得快长得肥。霍各庄的养猪业蒸蒸日上，全村每年都有数百头大肥猪出栏，瘦猪收入迅速拉升了日值，干部群众皆大欢喜。另外，猪多肥多，粮食亩产也迅速提高，玉米亩产达到700斤以上，小麦亩产达到600斤以上，这在当时都是较高水平。霍各庄村养猪的成功实践很快引起了县里的重视，县畜牧局主要干部亲自到霍各庄蹲点调研，总结经验，并及时向全县推广。此后，来霍各庄学习养猪经验的人络绎不绝，由此全县的养猪业取得了新的发展。异军突起。1973年，霍各庄办起了全县第一家村级汽车修理厂，这在当时堪称一大新闻。土里刨食是农村的传统，那么这群头顶高粱花的人怎么会想到办修理厂呢？要知道，修理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着瓷器活？原来当时村里来了一位北京的织农师傅，是汽车厂的八级工，名叫杨志明。杨师傅不但是个汽修通，还是个热心人。他见村里进钱路子有限，村民生活比较清苦，就建议村里办个汽修厂，以增加村民收入。村干部知道杨师傅手艺高，路子也，就欣然同意了。村里拨出一座院落，门口挂上大牌子，上写霍各庄汽车修理厂。修理厂占地400平米，建了5间厂房做办公室和修理间。场地落实后，杨师傅又请来3位师傅，村里给4位师傅安排了6名徒弟，10名员工的修理厂便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开业了。厂负责人自然是杨志明。厂里接的第一个活是一辆东北送来的报废的大轿子车， 没用多长时间，那辆汽车便被整修一新，风风光光开动起来。首战成功，不但使厂子收获了第一桶金，还让厂子的名声传播开来。厂里的活日渐增多，不但修汽车，还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 为适应市场需要，后来厂里又扩建了2间喷漆房，使业务进一步扩大。修理厂红红火火。

0: 运作了5年， 每年都给村里带来数万、十数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惊人的数字了。就在修理厂步步腾飞之际，厂子升级归了公社，尽管厂牌变了，可厂子的初始辉煌却永远落在了霍各庄的村史上。至今，修理厂的叮当声仍在村民的心里回荡。听众，庙城镇的霍各庄村。 下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刘两河村。刘两河由来，刘两河村始建于元代，因淮河堰七河汇于村东，又以守居户冠名，所以得名刘家两河。民国时期，刘家两河成为附近的商埠，故更名刘家埠。解放后，为规范村名， 1950年 改称刘两河。 另有一种说法，明代大太监刘瑾死后葬于该村西南，村民多为刘姓看坟户，享受皇粮，故称刘两河。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刘瑾罪大恶极，是被皇上下令凌迟处死的，且一直未翻案，无人敢为其修墓，更不会有看坟户享受皇粮。刘两河村位于怀柔城区东南4公里处。 2010年统计有258户523人。 刘两河地势低洼平坦，有公路通往101国道，东与淮阳路相接，交通便捷。好儿郎赤心报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刘两河的父老乡亲积极支援八路军解放军，除筹粮筹物外，还为部队做军鞋，成立拥军队， 涌现出父母送儿郎参军、妻子送夫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据现年89岁的蒋荫宗老人回忆， 他于1947年报名加入了东北四野，当上了通信兵， 入伍后经过简单训练就参加了打锦州的战役。在战斗中他双腿中弹受伤，锦州战役结束后部队略加休整，跨过山海关， 直奔密云怀柔，准备参加平津战役。在开往平津战场路经怀柔时，蒋荫宗都没有能回家看看父母。平津战役结束后又南下广西广东，朝鲜战争爆发，他入朝参战， 1955年复员回乡。 与蒋荫宗一起参加平津战役的还有蒋荫华。蒋荫华生前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时说， 平津战役时因供给不足，我没有鞋子穿，没办法找了5双袜子一块穿上，就那样行军冲锋打仗。据统计，刘两河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人有7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有2位。 1955年至2015年60年间，有22位儿郎参军入伍。
1: 瓦匠之乡名不虚传。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基本建设如火如荼，建筑工艺也有所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从传统的带刀灰砌筑改为大铲灰，这种砌筑方法大大提高了墙体强度，加快了施工进度。但在当时，乡村很多瓦工对此项工艺还不太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 刘两河的王显章是全怀柔第一个拿起大铲把的人。上世纪50年代，王显章先在北京建筑公司当瓦工，几年后他全面掌握建筑工艺后回怀柔拉起了自己的一支人马。因王显章有技术讲信誉会经营，几年间队伍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农村很多人都想学门手艺，到上世纪60年代， 瓦工木工的日工资是2-3块钱，比生产队劳力高得多。这些瓦木工也是社员身份，需向生产队每日交 1.8元， 买12分，余下的5角钱归自己，有时有加班费也归个人。当时这样的手艺人是被人羡慕的，连对象都好搞。当时连村书记、村大队长的子弟都托人找关系去学手艺，需拿10个礼盒，

0: 2瓶原装酒算一个盒，5斤肉算一个盒，10斤玉米算一个盒等等。学徒3年期间每天要拿出5角钱归师傅，当时想学徒的人多，只能择优录取。王显章的手下吴怂人，大徒弟龚景海学徒5年就成了有名的大懒座，二徒弟蒋玲更是不凡。 三徒弟蒋印田及他的儿子王学顺在怀柔建筑业赫赫有名。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亮和成立了建筑队，能盖10来层的大楼，队长就是王显章的儿子王学顺。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外地建筑公司不断涌入，建筑队生意受到影响后被迫解散。刘亮和瓦工队曾在怀柔建筑业辉煌一时， 过去怀柔的主要建筑多是他们建的，如怀柔第1座大楼、第1旅馆、第1医院等，都是刘亮和村建筑队的杰作。当时刘亮和被誉为瓦工之乡。村剧团美名扬。早在民国时期，刘亮和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除每年举办庙会外，村里自发组织剧团，自编自演小戏， 个人出资购买二胡、板胡、笛子、笙、锣鼓、快板等乐器，自费添置戏装等。大家自排自演，自娱自乐，每到晚上唱的、拉的、吹的、跳的，热闹非凡，引得围观的村民阵阵喝彩。解放前后，当时的村剧团有20多人，演员从10几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排练。 主要节目有河北梆子、小儿黑结婚、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秦香莲，以及歌舞快板书、单弦二人转等。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剧团团长叫刘桂英，他特别用心组织，剧团搞得特别好。解放后，刘亮和剧团还在过年过节时到周围的村子演出，参加过县里的汇演，得过奖励。 刘亮和剧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成为贫下中农宣传队，后来自行解散了。蒋家代代有能人。刘亮和主要有3大姓氏，村东北多姓刘，西北多姓龚，西南多姓蒋，东南为其他姓氏。据老人们回忆， 三大姓之间一直很和睦，从未发生过激烈冲突，对其他姓氏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刘亮和村三大姓中，蒋姓是个大家族。据蒋姓家谱记载，蒋家祖坟在石场，清嘉庆年间搬到刘亮河。从蒋家清朝同治年间地契上得知，蒋家宗族有蒋亮、蒋自奇、蒋自立、 蒋自成等，后有蒋英、蒋燕、蒋伯、蒋相、蒋栋诸兄弟。蒋伯育有2男2女，长子蒋明山，次子蒋玉山。蒋玉山育有3男2女，长子蒋玉，次子蒋生，三子蒋元，两女蒋素玲、蒋素英。蒋伯这代人忠厚老实，以农耕为主，生活过得艰辛。 到了蒋明山这代，以拥有68亩土地，是当时村里的富裕人家。蒋明山勤俭能干，为人善良，哪家有困难他都能尽力的帮助，被乡亲们称为好心肠。妻子蒋生当兵提干后， 1972年转业， 在县城工作，后下海经商，从事饲料产业，怀柔首富。不幸因劳累过度， 于1999年英年早逝。
1: 蒋玉从事建筑专业，上世纪60、70年代怀柔第1医院、北京卫戍区教导队营地等重要建筑都是蒋玉带领的建筑队伍建的。蒋元自湖南医学院毕业以后，从事眼科专业，后下海经商，几经辗转在怀柔南华市场卖旧货。因他聪明能干，诚实守信，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好书记龚士元。 1963年初冬，3年困难时期后，刘亮河村仍然是穷得叮当响，多数家庭吃不饱穿不暖。刚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龚士元
0: 立志改变这一现状。一个冬日的晚上，公石员对召集来的社员们说，咱们村之所以穷，除连年天灾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少人多。说到这儿，他手指着村西大坑塘说，从今以后咱们要从那个地方讨吃食。公石员的话引得大家议论纷纷。 西坑足有三十亩，水深五米，坑底有很多泉眼，怎么改造？填坑的土从哪儿来呀？大冬天的连吃的都没有，哪有力气干活呀？听到大家的议论，公使员笑着说，大伙别急，填坑的土有那边的大土丘，而且一举两得，土丘铲平又可以造田呀。接着他又说，咱们村槐树下的大机器是干啥的？ 它叫锅头机，是大跃进时留下的，专门排水用的，它比八寸水泵抽水都多。接着他拍了拍胸口，提高嗓门说，坑中有的是大鱼，咱们边填坑边捉鱼，就怕吃不完啊。听了公石员的话，大伙的心动了，劲头也上来了。这年一冬天，公石员带着乡亲们 肩挑车推，连续奋战，渐渐的土丘没了，西坑平了。到1964年初夏，人们望着整出来的60亩稻田，看着绿油油的稻秧，笑了，醉了。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书记公石员早已离世。然而，每当人们看到村西这几十亩良田时，总会想起当年的老书记。
1: 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刘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大到支撑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科技，小到灾后防护，日常饮食的细微常识，都藏着严谨的科学道理。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解锁三组实用科普知识，读懂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 掌握洪灾后科学消毒技巧，破除硫磷伤脑的网络谣言。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端科技领域。每天我们给手机充电，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配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短短数十年前，我国的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零起步的中国锂电，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深耕锂电池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陈立全院士。 这位老科学家亲身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从空白基础研究一步步落地产业化，走向世界前列的全过程。而中国锂电的崛起，从不是一人之功一技之力，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产业工作者接力攻坚，持续创新的硕果。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锂电池研究举步维艰，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实验场地，科研人员只能自力更生，艰苦攻坚。他们亲手搭建实验平台，改装实验设备，把废弃的机窝改造成临时实验室。每一块实验电池都靠人工亲手组装，反复调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实验电池被生动地称作手搓电池。攻坚克难终有回响，
1: 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彻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紧随国际技术发展步伐，1991年，日本率先实现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我国科研团队迅速调整研究方向，紧跟前沿，在1998年建成国内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化发展筑牢了根基。很多人好奇，高性能电池为何偏偏选用锂元素？核心在于锂的两大独特优势：质地轻盈，电化学活性极高。同等重量下，锂能储存更多电能，打造出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这也是如今智能手机轻薄便携、新能源汽车续航可达数百公里的核心原因。但锂也是个不好伺候的元素，它的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直接使用金属锂极易发生剧烈反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锂电池的研发核心难点从来不是发现锂元素，而是攻克技术难题，让锂离子能够安全有序地在电池内部往返移动。我们现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迁移至负极，那么放电时呢，锂离子反向回到正极，电子通过外部电路流动，持续为各类设备供电。这套成熟的设计既保障了使用安全，也实现了电池的反复充放电循环。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纠正一个大众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锂电池的核心是锂，其实呢，锂只是电能的搬运工，真正决策电池续航的是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共同构成的完整材料体系。这四大核心部件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正负极负责储存释放锂离子，电解液为锂离子迁移提供通道，隔膜隔绝正负极避免短路，同时保障锂离子自由通行，四者协同配合，电池才能稳定高效工作。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手机、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耐用，充电越来越快，背后都是材料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的成果。从钴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到如今的硅基负极新材料，科研人员始终在电池容量、安全性、使用寿命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找着最优平衡。不只是续航，快充技术的突破同样也来之不易。大众普遍认为，提升充电功率就能实现快充，事实并非如此。充电速度越快，锂离子移动速率就越高，排布就会越混乱，极易损伤电池寿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那么真正的快充是材料创新、结构升级、智能管理成果，既要让锂离子跑得快，更要让它跑得稳。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锂电池跨越的不只是科学难题，更是复杂的工程难题。如今中国能稳居全球锂电池产业第一梯队，绝非偶然。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过无数次的性能验证、工艺优化、中试放大、安全测试，任何一环出错，科研成果都只能停留在纸面。数十年深耕，我国搭建起

数十年的坚守探索，从简陋的手牵的核心产业，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正是我国科技创新稳步进阶的生动缩影。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硬核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贴近生活的防疫科普。洪涝灾害过后呢，环境消杀是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一环。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生活垃圾、人畜粪便、腐烂的动物尸体会大量的滋生细菌病毒，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感染等疾病的传播风险。那很多人灾后盲目大面积消杀、过度喷药，反而呢得不偿失。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洪灾后的消毒工作，避开误区，精准防疫。首先要牢记核心原则，先清污后消毒再回迁。不少群众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消毒越彻底，喷洒越全面，就一定是越安全的。洪水退后，无差别全域喷洒消毒液。其实呢，过度消杀不仅没有防疫效果，还会腐蚀家具家电，刺激呼吸道，损伤皮肤黏膜，更会造成土壤水源的二次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那我们的正确流程是，先全方位的清理整治环境，彻底清除室内外的淤泥、腐烂杂物、生活垃圾和动物尸体，所有垃圾严禁倒入河道，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环境清理干净后，再针对性定点消毒，消毒完成，检测达标以后，再回迁居住，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那针对居家生活、安置居住、饮水饮食、个人防护、垃圾处理五大高频场景，疾控部门给出了精准可落地的消毒标准。首先是物体表面消毒，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壁、桌椅、门窗、洁具等，可选用有效的含氯消毒液或者过氧乙酸任意一种，通过擦拭或喷洒的方式进行消杀，保证表面完全浸润，静置30分钟以后用清水擦拭干净就可以了。那集中安排一到两次的全面常态化消毒。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洪水极易污染水源，是肠道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元凶。灾后饮用水优先选择煮沸消毒，煮沸后饮用安全无残留。那自家水井、储水桶等分散储水，水质浑浊时要先静置沉淀或用明矾澄清，再投放漂白晶片，搅匀静置30分钟。被洪水完全淹没的水井，需先抽干淤泥，冲洗井壁，用超量含氯消毒剂浸泡12至24小时，抽空渗水，常规消毒，检测达标以后呢，方可使用。临时运水的消防车、洒水车，使用前需要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清水冲洗以后再装水。那饮食餐具的消杀关更要严格把关，杜绝病从口入。饮食餐具首先煮沸消毒，水沸腾以后持续煮沸15分钟以上，也可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捞出以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安置点的公共餐具必须做到一用一消毒。瓜果蔬菜呢，可选用含氯消毒液浸泡20到30分钟，冲洗干净后再食用，也可以用臭氧水、酸性氧化电位水冲洗10分钟，高效除菌。对于个人防护方面，清理淤泥、处理动物尸体、清扫厕所后，务必先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清水清洗双手，再用手消毒剂碘伏二次消毒。如果皮肤被洪水浸泡以后出现了红肿破损，要及时涂抹碘伏消毒，破损严重需要立即就医，避免伤口感染加重。垃圾粪便处理需要分类精准消杀，普通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需额外消毒。沾染污渍腐烂变质的污染垃圾，喷洒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静置60分钟以后再清运。对临时厕所定期泼洒20%漂白粉乳液除臭消毒，

粪便堆积至池体三分之二时，要覆盖两厘米厚的漂白粉，覆土封存以后搭建新厕，阻断病菌滋生传播。同时，大家一定要规避四大消毒剂使用误区，守住安全底线。第一，严禁混用药剂。八四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绝对不能和洁厕灵、食醋进行混合，混合以后会产生发中毒事故。第二，消毒剂现配现用，含氯消毒液稳定性差，配置以后需要当天用完，放置超过24小时就会完全失效。第三，做好个人防护，高浓度消毒液具有腐蚀性，避免直接接触皮肤、衣物，那如果不慎沾染，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第四，切勿随意加大浓度，浓度过高会刺激呼吸道腐蚀器物，污染环境，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配比。室内消杀后，务必开窗通风至少30分钟，老人、小孩、孕妇等敏感人。很多人疑问，灾后消毒需要持续多久？辖区积水完全消退，全域环境清理完毕，饮用水和环境消杀检测达标，无聚集性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即可停止常规预防性消毒。大家只需牢记，清污大于消毒，饮水安全第一。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精准防控，无需全域无差别消杀。一旦出现多人腹泻、持续发热、皮肤溃烂等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社区或卫生院，开展专项消杀。让我们一起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破解一条热门的饮食谣言。网上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说榴莲吃多了可能会让大脑变傻，反应变慢。传言解释，榴莲糖分高，吃多了会让血糖快速飙升，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后，血糖又快速骤降。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会导致大脑反应迟钝，认知下降。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是有理有据，那究竟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就科学辟谣，还原真相。首先来明确结论，这种说法属于过度夸大，并不科学。不可否认，榴莲是高能量、高碳水水果，过量食用会增加全天热量和碳水摄入，但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仅为49，属于低升糖食物，根本不会造成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式波动。传言的核心依据本身就不成立。很多人混淆了碳水含量和血糖上升速度两个概念。食物的碳水总量不等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率。科研实验数据显示，每100克榴莲果肉能量在84至185千卡之间，碳水化合物含量在15.65至34.65克之间，品种不同，数值略有差异。但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关键看血糖的生成指数，也就是同等碳水含量下食物引发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有对比实验验证，受试者食用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榴莲、木瓜、菠萝、西瓜后，榴莲的餐后血糖反应远低于其他几种水果，升糖速度平缓，并不会触发胰岛素大量分泌，自然就不会出现血糖骤降的结果。那更为关键的是，健康人群正常的餐后血糖小幅波动根本不会影响大脑认知功能。有科研团队做过随机交叉试验，让70名健康成年人饮用营养、能量、口感相近但血糖反应差异极大的两种饮料，分别在饮用后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测试受试者的记忆力、反应力、执行功能。结果显示，血糖胰岛素的差异完全没有造成人体认知表现的区别。这足以说明，短期食用榴莲带来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让大脑变慢、变傻。不过，辟谣不代表可以无节制地食用榴莲。
榴莲热量、碳水含量是偏高的，过量食用。

0: 会导致当日血糖负荷超标，对于糖耐量异常糖尿病患者来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那即便是健康人群，吃榴莲后也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甜点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搭配全天饮食。很多人吃完榴莲以后会觉得腹胀、困倦、身体发沉，这只是过量进食带来的正常生理体感，并非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也和所谓的血糖过山车没有关系。其实这类养生谣言都有一个共性，往往披着健康提醒的外衣，拼凑着看似专业的科学名词，利用大众的健康焦虑，把普通的食物特性、正常的生理现象和伤脑伤身等严重后果强行绑定，制造伪科学误区。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日常接收养生知识一定要理性甄别，相信科学。最近耳朵有点堵得慌，还觉得有点痒，听声音吗？好像隔了一层。哎，这些感觉你有过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掏一掏了，结果呢，棉签、挖耳勺随手就用，或者呢，有人还会去采耳店处理一下。可是因为掏耳朵掏出问题来的是真的不少，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耳屎是什么，到底该怎么处理。耳屎呢，在医学上叫叮咛，它不是代谢垃圾，而是外耳道分泌的天然保护物，它可以吸附灰尘，阻挡细菌，保护骨膜。正常情况下呢，叮咛会随说话、咀嚼自行排出，不需要特意去掏。那么当叮咛的时候，旧的没走，新的又来，一层层的堆叮咛栓塞，耳朵就会闷，就会堵，听力呢会忽好忽坏，耳鸣像蝉叫，痒得钻心。门诊里的很多患者描述的症状根源呢就在这儿。那掏耳朵呢，其实比您想象的更危险，棉签越掏越堵，棉签头大，伸进耳道不但带不出叮咛，反而会把它往里推，越推越紧。那肉眼盲挖呢，还容易受伤，耳道呢细长弯曲，没有专业照明根本看不见深处，稍微偏一点儿就可能划伤耳道皮肤，出血呢是小事儿，到感染就麻烦了。而我们的骨膜又很薄，只有 0.1 毫米厚，捅到骨膜轻则充血疼痛，重则穿孔，直接影响听力。而街边采耳呢，卫生堪忧，工具消毒不彻底，多人反复使用，容易交叉感染。门诊不少真菌性外耳道炎患者就是在采耳后开始痒，开始流水的。那有两类人群是最容易出现堵的，一个是小朋友，他们的耳道狭窄，皮肤娇嫩，叮咛一堆积难以自行排出，孩子呢又配合度欠佳，清理耳部极易受伤。很多孩子喊耳朵疼、耳朵闷，可能是叮咛堵塞，或者是不当掏耳划伤耳道黏膜。另一类人群是老年人，他们的耳道皮肤松弛，代谢变慢，叮咛排出能力下降。很多老年人听力下降，其实不是耳朵老了，而是叮咛堵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力下降、反复瘙痒或者耳痛，正确的做法是到耳鼻咽喉科做一次耳内镜检查。耳内镜下，医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耳道深处的情况是单。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纯的叮咛栓塞还是合并外耳道炎、湿疹等其他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处理方式。如果是松软的叮咛，可以直接取出，那么坚硬嵌钝的先用药物化软，再分次清理，全程在耳内镜直视下操作，安全可控。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频繁的掏耳朵，越掏越痒，越挖越干，不要只会把叮咛往里推。耳道进水以后呢，歪头让水流出来，毛巾擦干耳廓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老人出现听力下降，先排除叮咛堵塞，再考虑老年性耳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依托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线上远程巡查；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暑期文明旅游，做文明出游的践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五月，我区正式启动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建设，目前已进入使用阶段。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线上巡查、远程预警提示，将线下上门巡查转变为线上远程值守，不仅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打扰，还能实现经营时段的全程监管，让市场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李晶发回的报道。
2: 临近用餐高峰时段，饭店后厨操作人员正在加紧备菜出餐，后厨操作频繁，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通过接入到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监控画面，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可对后厨操作、加工、消毒等区域进行线上远程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城区一家饭店后厨存在垃圾桶未盖盖的食品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联系商户，告知其隐患问题，商户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结果。
3: 这个线上平台的监管呢，对咱们来说非常的便利。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管理系统呢，可以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咱们的一些不规范以及一些需要整改的地方。他们呢也不用上门啊，咱们这边也能第一时间啊能够去改正，及时的调整啊，也避免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系统在上传证照啊这个方面，它可以对咱们这个证照的期限呀、健康证的期限啊有一个这个就是提前预警作用啊，这个咱们也能及时的去做一些检验，或者是说重新办理咱们的这个健康证照。
2: 据了解，该平台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抓拍经营过程中从业人员未戴口罩、厨师帽、操作期间使用手机等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平台执法端和商户端。
4: 引入平台后，我们采用人工远程巡查加 AI 监管模式，弥补传统监管的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扩大监管覆盖面，既能实现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也能让日常监管更高效。
2: 除隐患排查外，平台还兼具自动填报台账的便民服务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票据信息，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减轻商户纸质台账填报负担。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采取镇乡街道分片集中推进的方式，开展摄像头设备安装工作。目前已实现阳宋镇全河街道经营主体基本覆盖，累计接入1609家经营主体的监控设备，覆盖学校食堂、养老驿站、餐饮门店、食品生产企业等。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辖区监控视频的接入工作，逐步扩大市场主体覆盖范围，优化非现场监管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在宝山镇下坊村，35亩的闲置地块旧貌换新颜，整片地块经过统一规划整理，连片栽种油葵，眼下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层层铺开，风过处花浪轻摇，夺目亮眼。 金黄花田间还错落点缀着各色格桑花，景观层次丰富鲜明，吸引村民闲暇时结伴到此散步打卡。
5: 对于我们来说，进村是花，出村还是花，我们这伙姐妹特别愉悦，好多人都来赏花。
1: 如今这片花海已是村内网红打卡点，一次提升改造同步实现生态美化、人居提质、乡村增收多重成效。而在汤河口镇银河沟，同样是一路繁花相伴，步步接景。道路河道两侧栽种格桑花、山丹百合、黑心菊，高低错落的花草丰富了沿线植被层次。今年沿线还新增多处凉亭、风雨亭，方便过往村民歇脚休憩。
6: 我们村路两边种的是黑心菊和格桑花，每天遛弯都觉得特别漂亮，走累了还有风雨亭能歇一歇。现在我们整条沟的环境都提升了，大家都说从一进沟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1: 长少营满族乡则深挖本土特色，以满族民俗文化为环境提质，赋予独特韵味。长少营村沿街墙体绘制满族风情主题彩绘，村口道路节点增设特色民俗景观小品，将满族乡土底蕴巧妙融入乡村环境提升。老西沟二道河村同步开展道路沿线绿化升级，沿路成片栽种景观乔木、鸢尾花等花草，道路两侧草木葱郁，干净整洁，处处尽显清爽雅致的乡村风貌。闲置地块变金色花海，乡村道路繁花相伴，满族民俗装点街巷村落，北部镇乡正以三县三边乡村共治行动为抓手，立足各村禀赋，精准施策，将生态绿化、便民配套、特色文化融为一体，村留住乡村韵味。
0: 暑期来临，红螺寺景区迎来不少出游、亲子休闲的市民游客。为保障暑期游园秩序，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细化服务保障，在关键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靠前引导，指引游客有序购票、排队入园，耐心解答购票路线等咨询。景区内设置导览图和指示标牌，引导游客文明游园。在园区步道、古建周边、出入口等点位设置文明提示，提醒游客不投喂、不戏水、不翻越护栏。细致的引导也带动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景区内游客们有序入园，文明游览，拍照打卡时主动礼让，不拥挤扎堆，自觉爱护景区古建筑、花草植被及公共设施，成为暑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水环境风险防控，有效应对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持续巩固辖区水环境质量，区生态环境局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关键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一是强化监测预警与综合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怀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二是聚焦重点领域落实精细管控，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分类施策，强化汛期精准管控，强化排口专项检查。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三是严厉打击汛期涉水环境违法行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下一步， 怀柔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

0: 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一幅林茂叶兴点绿成金的生态复明画卷正徐徐铺展。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良土质优良的天然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宅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涉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各类农事岗位优先，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连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消除道路活动，坚持宣教结合多措并举，以三个聚焦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现场群众参与积极，氛围浓厚。一是聚焦以案示警，筑牢思想防线，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以农用车违法载人、未佩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及汛期涉水等真实案例，直观展示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案为戒，警钟长鸣，切实增强群众守法自觉和避险意识。二是聚焦寓教于乐，提升宣教实效，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交通法规融入乡土情节，推动安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政策骑行等高频问题，深入剖析事故成因，细致解读法规要求，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三是聚焦服务保障，延伸工作触角，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介绍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提供风险防范方案。活动中，向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购物袋、毛巾等宣传物品，倡导自觉抵制交通陋习，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宣传机制，常态化推进进村入户宣教，将交通安全治理融入基层网格，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文物局继续依托12351职工服务平台，面向全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

0: 开展免费参观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活动，会员在活动时间内现场刷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通过北京工会12351 APP 扫二维码验证身份即可参与活动，本活动仅限持卡本人参与。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咸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咸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是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FM 一。

0: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荒废，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虽然我们有了很多的选择，终究抵不过那份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内的朋友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越来越多，只有那么一两个掏心掏肺的好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这些歌曲找寻和纪念曾经的那段友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告别当中最痛苦的那一种，不是吵架，不是叛逆，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走散了。黄伟文的词像一把小刀，划开友情里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错，怎么就不联系了呢？

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告别这一篇章的收尾，怀念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释然。你知道那些人都散落在天涯了，但偶尔想起，还是会在心里轻轻地问一句：你还好吗？

关于友情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它相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的冷门。这首歌是万国成演唱的绝交，决裂的第一阶段就是删除一切，动作是干脆的决绝的，但删除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暴露了在意，真正不在乎的人不需要特意来拉黑。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1: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唱给我们曾经友谊之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相比啊也是比较冷门的，这首歌叫做《朋友》，这个称呼还在，但前面加上了陌生两个字，明明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要学着把对方当。

0: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李晓阳演唱的《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首歌更接近现实当中很多友情的结局，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两个人推远了。见面时连聊天都变得尴尬，这种慢慢走散的决裂，比激烈的吵架更让人唏嘘。
1: 我的好同伴，从前常常也。

太傻为何也无聊，有一位谈起婚姻，一位讲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前段时间跟您聊了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的历史往事，现在这部电影已经接连创下了票房奇迹，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今天之所以再提起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它背后的历史咱还没讲完。其中有一件事是电影里没有提及的，那就是当年从东南沿海走出去的华侨们，他们不光给家里寄信寄钱，更为一场推翻中国千年帝制的革命投入了不计其数的血汗钱，甚至是他们的生命。没错，我说的正是辛亥革命。其实作为这场革命发起人的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这话可不是夸张。可以这么说，如果当年没有南洋华侨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建立。那么问题来了，当年那些远涉重洋的海外游子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中国的革命呢？在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远涉重洋的海外华侨为何砸锅卖铁支援国内革命？出钱出力还不够，他们为什么还愿意献出生命？当革命胜利之时，新建立的国家又会如何回报这些海外赤子？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时，华侨们又做出了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听天下，和您聊聊南洋华侨和近代中国革命间的一段血泊往事。要想理解华侨为什么支持辛亥革命，咱们得先弄明白当年的他们在南洋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说起来，中国人下南洋其实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儿，打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就不断有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居民顺着这条海路去南洋定居做生意。只不过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提过，因为两广闽浙地区人多地少，粮食匮乏，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出海另谋生路。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的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近1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南洋。那对于当时执政的清政府而言，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华侨的呢？一句话，那是相当的不待见。其实不光是清政府，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是巴不得自己统治的人口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政府才能收到越多的税，统治者也才能够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嘛。也正因为如此，在清政府的眼里，华侨都是背弃祖宗的劣等公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是在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也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搞了一场大屠杀，20000多华侨遇害，据说连河水都被染红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是红。

西惨案。消息传回国内，您知道当时的乾隆皇帝什么反应吗？他说这些人远走海，死了属于是咎由，这话又让被害的。不过这就是当时华侨的真实处境，在国外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吃苦受累讨一口饭吃，在国内政府把他们当成人人唾弃的贱民，不闻不问。南洋华侨普遍拥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能在他们遭受欺凌时站出来给他们撑腰的祖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来了，他带着自己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在南洋各地演讲，告诉华侨们，大家遭受的屈辱根源就在那个腐朽的清政府，只要咱们把它推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那大家就能挺起腰杆做人。您想，这么一番话，那真是句句都说在了华侨们的心坎上。只不过早在孙中山之前，已经有一个组织先他一步来到南洋，开始了对华侨们的动员工作，这个组织是何方神圣呢？这个组织不是旁人，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清朝的保皇党。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逃往了海外，他们组建起了所谓的保皇党，打着保护光绪皇帝、建立君主立宪的旗号，游走于海外的华人圈子，从华侨手中募集了大笔捐款。康有为在表面上说是要拿着这些捐款建军队、买武器，杀回中国解放光绪皇帝，可实际上呢，他却拿着这些钱买豪宅、娶小妾、收藏古董，正经事儿是一点没干。最离谱的事情是发生在1909年的刘世济案，简单来说就是华侨实业家刘世济募集了300万银元，打算回国搞实业救国。当时的保皇党得知此事，非要让他捐一半出来，刘世济不肯，结果竟在广州的家里惨遭暗杀。虽然至今凶手都没有定论，可是南洋华侨圈里都认定这事儿就是康有为一伙干的。您听听，这么几番折腾下来，就连保皇党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了。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要说梁启超啊，绝对算得上正人君子。他眼见保皇党一点点烂下去，干脆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割席绝交。总之到了1910年前后，保皇党在南洋华侨圈子里算是彻底臭了。南洋华侨们的心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转向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南洋华侨们开始团结起来，打算为革命做一些实事。那么他们为革命所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用说，当然是捐钱了。毕竟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对革命来说更是这样。你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就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上到枪支弹药，下到人马粮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在捐钱这个问题上，南洋华侨们那真是不遗余力。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在海外奔走革命十几年，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南洋华侨。您比方说，当时新加坡有个华侨商人叫张永福，他在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以后大为动容，直接出钱赞助他办革命报纸，甚至还把一栋原本留给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也捐给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总支部。这地方现在还在，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靠着张永福的支持，孙中山在这里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批入会的有500多人，里面就包括了后来

0: 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众多为孙中山慷慨解囊的华侨富商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黄乃常。黄乃常是福州人，头上有一个举人的功名，他的弟弟也很出名，是北洋水师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黄乃模，在黄海大海战里跟着邓世昌一起英勇殉国了。或许是因为目睹了国家衰败，弟弟牺牲，黄乃常渐渐接受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于是他参加了戊戌变法，在失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黄乃常一边办报纸，一边寻找能够移民垦殖的地方，最终他在英属沙劳越这个地方呢，今天是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他在那儿找到了一块极佳的土地，并最终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了土地，租期是999年，基本相当于是永久产权。而且黄乃常还在这里建立了一套最自由的管理制度，约定新来的移民们在这里拥有信仰自由、来往自由、言论自由、持枪自由，还不用缴纳丁税，不用服徭役和兵役。有这么多的利好条件，自然吸引了大批的福建人来到这里。他们靠着勤劳朴实的艰苦奋斗，硬是将这块没人居住的土地打造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如今就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狮乌。就是这么一位华侨领袖，后来与孙中山结识，俩人是一拍即合。打那以后，黄乃常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不说，还主动帮孙中山站台，换取更多南洋华侨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黄乃常更是身先士卒回国参加革命，还曾经手持大旗亲率革命党人光复了福州城。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感觉这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都是华侨里的有钱人呐。其实并不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在底层艰苦打拼谋生的华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着革命。您比方说辛亥革命有一位元勋叫黄启祥，他清朝末年出海，在越南的西贡以卖芽菜为生，人称芽菜祥。芽菜是南方许多地方流行的一种腌菜，就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有点像咱们北方的那雪里红。所以您想，靠卖芽菜他能挣几个钱呢？可即便如此，黄启祥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说以后，毅然决定投身革命，不仅当场捐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块银元，甚至还亲自报名加入敢死队，准备回国参加起义。
1: 调频101.3兆赫，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总之，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南洋华侨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1907年到1908年间，同盟会先后在西南地区组织了6次武装起义，耗资的20万银元里有11万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18.7万元经费中，也有超过10万元是来自南洋的捐款。可以这么说，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出钱只是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的第一步，他们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自己的生命也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组建的政府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呢？1910年11月，孙中山在今天马来西亚的槟城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历史上也把这次会议称作槟榔屿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和一批革命党人决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在广州发动一场武装起义，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做出决定之后，第一步自然是筹款。前面咱们说了，南洋华人贡献了超过10万银元用于购买枪支弹药，此外又有近500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报名参加了起义队伍。1911年4月27日，广州街头枪声大作，黄花岗起义正式打响。起义爆发之后，黄兴率领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之中有近1/2人来自于南洋各地。比方说，里面有位叫于东雄的马来西亚华侨，当时只有18岁，他和弟弟一起参加了这次起义，兄弟俩最后双双牺牲在广州城头。还有一位名叫罗仲霍的，本来是吉隆坡的中学校长，受人尊崇，生活无忧，可他也义无反顾加入了这次革命，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审讯他的清朝官吏劝他投降，可是他宁死不屈，最后从容就义。大家应该都知道，黄花岗起义牺牲了72人，后世称他们为黄花岗72烈士。事实上，实际的牺牲人数远不止72，因为还有30多人在起义中被俘，之后被清政府杀害。哪怕只看黄花岗72烈士，这其中就有31人是海外华侨。他们的壮烈牺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的反清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在黄花岗起义仅仅半年以后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它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几个月以后清朝宣布灭亡，中华民国成立。随着民国的建立，孙中山受邀成为临时大总统，在他回国上任的路上，专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短暂停留，一方面为了见一见当地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对华侨们进行慰问。槟城的华侨领袖吴世荣也被作为南洋华侨的代表受邀出席了1912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由于南洋华侨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很多开国元勋自己就是华侨出身，所以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华侨的政策法令。您比方说，当年的华侨虽然身处海外，但大都坚持让子女上中文学校，让他们掌握流利的汉语，而海外中文学校最缺的就是老师，于是国民政府专门选派国内教师出国任教，甚至还派人帮助当地华侨编写中文的教材和书籍。对于毕业后想要回国工作的华侨子弟，国民政府也是确保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与国内的毕业生一视同仁。或许是因为这些政策法令的支持，短时间内南洋地区的华侨学校增加到了2500多座，学生数量常年维持在10几万人以上，这也为这一代华侨青年培养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虽然身在海外，但是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当祖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族认同感，当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广大的南洋华侨再一次站了出来，捐钱捐物，甚至亲自回国支援抗战。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沿海港口相继沦陷，而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大量的物资依赖于进口，于是修建一条从云南通向缅甸的滇缅公路，就成为打通中国与外界联系的 唯一方法。1937年12月，滇缅公路正式开工，200多名工程师，20万民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让公路顺利通车。路修好了，美国援华的卡车也送到了，可一个要命的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要让谁来开，谁来修这些货运卡车呢？关键时刻又是南洋华侨站了出来。1939年2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通告，面向南洋地区招募拥有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的青年回国服务。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过3200人报名参加，这就是著名的南侨机工。在他们当中，有在英国的汽车公司拿高薪的高级技工，二话不说就辞职报名，有瞒着父母来参加的17、18岁的学生，甚至还有女扮男装的。当时有位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侨叫白雪娇，这一听就是个姑娘名字。她当时呢在槟城华侨筹赈会妇女部工作，主要就是筹集善款支援国内抗战。可是她不满足于只做这样的工作，竟然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服务团。临走之前，她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还嘱咐同事等自己走后再寄出。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程了。这样感情真挚的文字，即便是几十年后读来，依然会让人深受感动。关于南侨机工们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以前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在此呢，我就不给您过多赘述了。简而言之，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东南亚沦陷，滇缅公路被敌人彻底切断以前，南侨机工在这条路上顶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车一车的将超过50万吨的汽油、武器，在这个过程中，有超过1000名司机和汽修工人牺牲、失踪或者是病故，死亡率高达1/3，以至于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的土地上都埋葬着一位南侨机工的忠骨，许多牺牲的年轻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他们寄回给南洋家人的家书，很可能就是家人收到的关于他们最后的消息。说到这里，不妨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些南洋华侨寄回祖国的。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醇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健美养生的金米佳。欢迎米佳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苗小山主持人你好。
0: 你紧张什么？
1: 好，听众们好。
0: 开始之前冲着我就看着脸面诊的时候不紧张，一说那个节目开始了又有点紧张了，是吗？
1: 对呀、
0: 就每一次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内心的那丝紧张，是因为确实每次金米佳同学在上节目的前一天都会认真的备课，准备好多丰富的一些无论是资料啊还有养生的信息啊等待着和大家分享。
1: 对，
0: 确实因为这个天儿啊，对我们心情来说造成了比较复杂的情绪。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请金米佳同学过来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炎炎夏日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养生。
1: 对，可以啊，就是其实在一提起三伏天，很多人就先会想到像藿香正气呀，或者是像冬

0: 瓜呀、什么苦瓜呀这些去暑的、去寒、去湿气的，这些就是一些一些食品家里头必备的这些东西。那尤其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家里说三伏天就在家里常备藿香，其实。当时我就有点担心，因为藿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因为其实一说起藿香，很多人就是啊，我中暑了就要必须用起藿香来。但是藿香说实话确实它是祛湿祛暑清火的，但是藿香呢从中医上讲它是辛温的。辛温是什么呢？就是辛，就是热的意思。辛温是热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湿热的体质，它是不适合用藿香的，就相当于火上浇火。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老理儿说需要用的一些吃的一些吃食或者是用的一些药品常备的，你要根据您自身的体质和身体情况来挑选，并不是说一切人都适用哈。
0: 对其实有一些小办法其实更适合大家，比如说三伏天我们在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做饭的这种习惯，尤其老人其实他们更愿意在家做一些煲一些汤什么的。
1: 现在都已经聊到了三伏天有没有在家做饭的习惯你就暴露了这位养生专家在家看来不做饭
0: 对我是因为不常在家，经常吃
1: 你主要是没时间做。
0: 对，没时间做。但是我其实我很爱做饭，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嘛，然后那会儿都是在美国是自己做饭，所以我特别喜欢做东西。
1: 但是现在实在是客人们需要你
0: 对
1: 尤其在三伏天啊，现在我们发现防暑降温有两大块方案，第一块就是从吃的方面下手，
0: 对、
1: 第二个方案当然常备药品全算在这个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用一些外界的手段，比如说中医的手段或者是养生调理的手段，
0: 对，
1: 然后进行了一些干预，
0: 对，
1: 所以咱们就干脆从这两方面咱们说一说，咱们先从这干预手段还是先从吃方面？
0: 先从吃吧。
1: 行，咱们
0: 因为我是吃货，你也是吃货，我知道的
1: 我其实也不太好意思跟你说并称为吃货我想说我是真吃货你是个伪吃货好，咱们先说说这个季节就是在吃上面的讲究啊。
0: 吃上面的话教给大家一个叫从中医上讲叫诸虚白损，就是它是所有的虚症都可以补，就很多人就觉得我是湿热，我是湿寒，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湿气是很难去的，但是这个湿气呢也是虚的一种。那像其实自己在家做有一道菜就特别好，就是它应该算是汤，就是牛肉炖红枣和山药还有莲子。
1: 等，牛肉炖红枣、
0: 山药
1: 还有
0: 莲子，这因为牛肉是温性的，它是性味平和的，阴虚阳虚它都能补。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返本丸。
1: 你接着说吧
0: 返本丸是本草纲目里头的，就是过去就是像什么皇帝啊什么的他们都是用返本丸，就吃这返本丸，但实际上返本丸里的成分就是牛肉，主要的成分就是牛肉。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牛肉、山药、莲子、红枣，这个返本丸里都是这些，只是它磨成了粉。所以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牛肉炖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山药、红枣、莲子，然后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撒一把小茴香。小茴香特别好，小茴香是暖中焦的，小茴香对脾胃特别好。这个季节刚好是从五季来讲，因为中医讲究五季嘛，春夏长夏、长夏，然后秋冬，那这个季节是长夏季，然后那就这个季节补脾特别好。
1: 哦，就是脾不太好的反应啊，就很多姑娘就反应在像我一样，比如说你脾有点松，有的时候
0: 肉松，因为脾主肉，从五体上来讲，脾是主肉的，肉一松了，就是肌肉松，然后他就有些人他就怎么补肌肉他也补不起来，补起来特别费劲，那就是脾不好，先得调理脾。
1: 有的人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胖？但你其实有时候腰一腰分量没那么沉，
0: 对。
1: 但是你看上去就是
0: 体虚，
1: 北京话怎么宣乎？
0: 对，宣乎
1: 就不是特别紧实，
0: 对，
1: 那可能这就是脾虚的表现。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办法，其实对这个脾虚的朋友们其实有帮助的。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脾，因为脾是养肺的，如果脾不好的话，你肺也一定 会，就是肺会，其实很多女性就是她会关注自己胖瘦，但实际上你的皮肤的毛孔啊什么的也是靠肺气来帮助你收缩的，也有关系、
1: 嗯、
0: 啊，因为肺主皮毛嘛。
1: 嗯嗯，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看又可以。

0: 可以吃好吃的同时，就可以顺便对于这个身体做一些有益的方向的调整哈。
1: 对对，因为身体其实跟我们的事业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很多人他就是可能觉得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80后，因为生活压力大嘛，然后就先去我要先创业，然后先努力工作，然后再去养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有了好身体，你才能有好事业。
0: 嗯，
1: 就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字跟中医是很多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经常说这个孩子聪不聪明。是不是经常会说这个孩子聪明？然后其实聪，你看聪，从聪这个字来讲，耳朵，耳字旁，肾名于耳，所以当这个孩子肾气足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很聪啊。如果叫什么耳聪目明，目是什么？目是肝嘛，肝主目，所以当这个孩子肾好肝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聪明。
0: 嗯
1: 啊，大人也是一样。
0: 嗯，
1: 包括魄力，做事业的魄力，魄是肺的肾。
0: 嗯
1: 啊，力是主腰嘛，腰是肾嘛。当你这个肺气和肾气足的时候，这个人做事业才有肺，才有魄力。
0: 就是说，我们身体调理好了之后，首先这个人就能有可能会变瘦，然后
1: 事业
0: 也会有成，然后呢，爱情就丰收。
1: 对，身体是第一位的嘛。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特别简单操作的一个食补的一个小，这是什么？这才算药膳吧。药膳食疗的小配方。
1: 对，
0: 大家在这个季节推荐大家，无论您什么体质，这个配方是比较温和的。
1: 对，温补，
0: 不太会挑人。
1: 对，不挑人。
0: 嗯，大家可以用牛肉和红枣，还有山药以及
1: 莲子，一定要记住加小茴香。
0: 小茴香是出锅之前加，对吧？
1: 对，出锅之前撒一点小茴香。
0: 小茴香这个刚才说是对中焦有帮助，同样对女性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吧？
1: 你脾胃好了，肝气就不会去给你补脾胃了，所以就不会影响，因为肝藏血排毒嘛，藏血跟所以就跟女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月经啊都有关系的。
0: 哦，因为之前我有个高中同学也是学中医，就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说你用小茴香每天蒸蒸脚什么的。
1: 啊，对，对，特别好，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熟练刚才金老师提到的这个小药方啊，回家这个吃牛肉的时候搁点这些必要的配料，山药、红枣和莲子。
1: 对，还有一个小配方，就叫三豆汤。就是红豆、黑豆还有绿豆。
0: 红豆、黑豆和绿豆。
1: 对，煮水。也特别好。
0: 之前要泡一泡，对吧？
1: 对，泡一泡，都是温性的，这些都是温性的。而且红豆本来也是有除湿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前两天出差的时候，一个同事的爸爸就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喝这个。
1: 特别好，
0: 几种豆子的豆汤。
1: 对，特别好，就是煮水喝特别好。
0: 大概煮多久啊？
1: 这种像这种汤的话，不要煮太久，20分钟。因为你要煮成水，而不是煮成粥。好多人就煮成粥了。其实它那个水才是最好的。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煮完了之后放冰箱当冷饮喝，那就不好了。因为三伏天嘛，其实是很忌讳吃冷饮的。包括很多人就是渴了，尤其是你去看马路上，很多人买了冰的这种矿泉水，然后就是一口就直接给喝，就直接喝掉了。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这种极饮水的话，水分进入到血液，肠内就是你的肠道就会吸收的特别快，它就会血液变稀，血液一变稀了之后，它血量就增加，对心脏特别不好，尤其是有一些冠心病，就是就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气短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严重的，它就会导致心梗。所以不要急饮水。
0: 老话就说了，就是喝凉水对身体非常不利。所以美食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那个美食嘉宾也提，虽然夏天你特别想喝一杯凉水，但你尝试一下，如果像广东人一样，我们之前比如说你让你加点煲汤，这可能咱北方人做不到，没那么细致。但是呢，如果您稍微沏点茶喝，是吧？如果是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下，50-60度或60-70度的温度，您喝一点，可能第一口不觉得解暑，但是后面的这几秒过去的所有的时间，那温度，你体感温度都在往下降。
1: 对，
0: 长时间有效。
1: 对，一说起这茶吧，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那个林，
0: 你也在外边吃饭呀？
1: 撸串来着，夏天得撸串啊。
0: 在我心里是一个就完全不吃不健康食品，然后每天养生的好同志。
1: 也不是，
0: 好
1: 也不是，
0: 说说你撸串这事儿。
1: 就是那个碰到了一个旁边桌隔壁桌的一个大哥，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每天睁开眼之后，我先喝一杯绿茶，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看他的年龄啊，已经50-60岁了，那这个中老对

0: 对于中老年的人来说，我还是更建议喝红茶，因为绿茶就是寒气太重了。因为老年人、中老年人是什么？阳气弱，阳气弱的时候，绿茶又寒，就是有点偏寒性。那寒性再加上这个，你本身阳气就弱，又给你降了阳气，那你对你身体不是，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建议说，中老年人建议喝红茶。
1: 嗯嗯，其实之前我们有过一个茶叶类的专家也特别说过，说不同的季节呀，这个茶叶特别有讲究，包括时间段。
0: 对，
1: 如果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喝绿茶，就建议您早上喝，中午之后都不要喝。
0: 对对，尤其这个中老年人脾胃虚弱的，尤其是包括这种湿热的人更不适合红茶。
1: 哦，嗯，绿茶还是红茶？
0: 不适合红茶。
1: 不，湿热不适合红茶。
0: 湿热不适合红茶。
1: 那我是不是湿热？
0: 湿热就是口干口苦，吃什么都是嘴里口发苦。有一些女孩就额头上长很多的痘痘，还有一种人就是脸上长那种特别大的青春痘，那种都是湿热。有一些就是身体里包括湿热的人还会什么呢，就是会长口腔溃疡。
1: 湿热的朋友是不是集中在年龄段就比较轻的年轻的朋友？
0: 那也不一定。那不一定。有一些人就是中医上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热是什么，热是阳嘛，阴就是寒是阴嘛，是热。有一些人他的体质就是叫上热下寒或者下热上寒，一般是下热上寒的人很少，因为都是上热下寒，因为女性容易体寒嘛，肚脐眼以下就开始寒凉，然后这种人脸上特别容易发痘，长了痘特别难去掉。因为你想，这个人要是纯热的体质，你就给他补点寒，补点阴气就行了。阳重了补阴，阴重了补阳，但是这个一半一半你就很难平衡，你知道吗？就是调起来就特别费劲。
1: 而且我以前听过一个大夫说，就是小朋友很小的孩子，如果就是你吃的太多啊，有的时候常年积胃热。
0: 对对，
1: 然后胃热导致的可能会不长个儿，而且发育会不健全。
0: 对，他会横着长。我之前调理过一个小朋友，5岁，那个70多斤，我觉得都快赶上我了。然后就是经常积食，动不动就发烧，他只要一排便就立刻退烧。对，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不建议一次让他，因为小孩有些孩子他不是饿，他是馋。他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他看见好吃的就没完没了的。所以家长得需要，确实需要控制，尤其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高发性腹泻肠胃炎都是在这个季节。因为本身这个天气就热，然后你再拿出食物放在这个空气下，就特别容易变质。变了质，可能稍微有一点变质，这个孩子吃了就对肠胃啊，再加上脾胃虚弱啊什么的，就容易生病。
1: 而且就搁在冰箱里也不是完全说保鲜，像广告说的，
0: 对，
1: 100%就像刚拿进去的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所以就是真得注意这个季就。而且包括这个季节，如果你养不好的话，你在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
1: 刚才我们提到这种胃热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喝红茶的，是不是？
0: 对，胃热湿热体质不适合。
1: 湿热体质不适合喝红茶。
0: 对。
1: 那老年朋友通常就是集中在什么体质比较多呢？
0: 这不一定，这个说不好。有些人就是湿寒，尤其老年人，其实就是有男性跟女性，男性可能更集中在热
1: 啊，
0: 女性更集中在寒。但是也有人寒火不清，就是又寒又热。
1: 对
0: 啊，上半身热，下半身寒的那种，就很难调理。
1: 这个几率还挺高的呢。
0: 啊，对呀，就是很多人身体他自己不注意，反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些，包括其实这个季节，在头伏吃点羊肉也是好的。羊肉啊，鸡肉啊，这个季节吃点鸡肉，吃点猪蹄都挺好的，都是温补的。
1: 那就请问有没有一些茶叶，比如老年朋友们抱着茶杯的朋友比较多，总想搁点茶叶沫，因为这个白水吧没味儿，他们觉得。所以有没有一种茶叶，就是无论是什么体质，相对都温和一点，不是特别挑体质的？
0: 建议可以加点佩兰，就是有去药店可以加一点佩兰，就是抓一小撮佩兰，加上红茶，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冲太浓的茶，很多老人就喜欢喝浓茶，
1: 喝艳的
0: 啊，对，喝艳的这个其实不好，就是喝淡一些，然后你泡那，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过量都不好。没有什么东西过量是好的。
1: 佩兰就是可以中和一下红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物质的。
0: 对，对，对。
1: 那绿茶呢？
0: 绿茶的话，年轻人适合喝绿茶，普遍年轻人喝点绿茶都没毛病。
1: 它性凉一些。
0: 对对，
1: 这个普洱，

0: 种像什么发酵茶嘛，
1: 排油的哈。
0: 哦，像很多姑娘觉得它能减肥，但是其实得调到这个茶这个话题又深了。
1: 对，
0: 茶呢就分这个生普、熟普，然后你的体质，
1: 白茶、黑茶、砖茶，哎、什么乌龙啊什么的。其实女性我觉得喝点乌龙也挺好。
0: 嗯，而且它对这个降温也有帮助。你看台湾当地的朋友们经常喝乌龙茶嘛。
1: 对，因为我在店里都是准备乌龙，我们家都是准备乌龙茶，
0: 也是温和一些，对吧？
1: 而且乌龙茶会包裹油脂，所有人都适合。
0: 乌龙茶就是这个性子也比较温和，
1: 性温，对，
0: 适合大部分人的体
1: 质。加一些荷叶呀、陈皮呀，然后外加上决明子啊这些，包括罗汉果。夏天
0: 自己做了一份减肥茶出来，
1: 对，这就是减肥茶，这真是减肥茶。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顾客会跟我说，他说我们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要吃点芦荟，然后特别寒，这对女性特别不好，芦荟外边抹抹就行了。千万不要，因为喝完很多人尤其脾寒的这些人喝完芦荟就腹泻。
0: 哦，好多人腹泻还挺高兴呢，哎呦瘦了
1: 啊。那不是，那排的不是内脂，那排的是水分
0: 啊。
1: 尤其这个季节，如果你本身你自己大量出汗，你出汗的时候你就已经带走一些身体里好的营养了，然后包括一些你出汗的时候，有的人出完汗之后会觉得疲乏，然后你出完汗之后汗毛孔也会张开，你汗毛孔一张开之后，包括就是有些家里主妇做饭本身做着饭出了一身汗，然后再一打开冰箱寒气就入体了，这就叫外邪。过去我们的外邪是从穿堂风来的，现在我们的外邪是空调和电扇。这叫人造外邪。对，
0: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提到做饭这问题了吗？ Raven 就说了啊，在我们平台上说，做饭我一般都是给老婆孩子吃，看看人这种心好男人的代表。
1: 对，
0: 还有 Frank 就说，这么看来呢，我听了金老师的话，觉得自己貌似属于不正常的状态，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撸铁这么久，肌肉停止在70公斤不往上涨，原来是脾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嘉宾同学，脾不好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
1: 脾不好，口臭，口臭，很明显的口臭。然后脾不好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从五官上来讲的话，脾胃是在嘴唇，看嘴唇，如果这个嘴唇的颜色发白发紫，这些都不太好，都不是好的症状。然后包括有些人，尤其是有一些胖人啊，特别明显，他就会跟我说，因为我们店很多胖子，然后呢他们其实吃的很少的，他会跟我说，他说我吃的很少，但一吃完之后就觉得胃顶的平平的，吃完之后啪就过
0: 出来。我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得先老脾，就是人老先老脾，小孩最后生长的一条经络也叫脾经，也是就是脾胃的问题，
0: 所以把这个脾养好特别的重要啊。咱们集中看看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刚才问问题那个 Frank 上半时段最后一个朋友，他刚才说，哎妈，我冲进洗手间努力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貌似感觉自己还有救，可是这个外邪就以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允许外邪入侵的话，这补得过来吗？
1: 其实养生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听完了之后就可激动了，就想今天我立刻就得养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但是当他面对着空调，然后面对着冰激凌，面对着一些有诱惑的这些食物的时候，瞬间就会忘了。所以养生不是一天，是要一直
0: 持久下来的事儿。
1: 对，可以再教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补脾的办法，就是小时候都玩过拨浪鼓哈，买个拨浪鼓天耳边晃晃
0: 啊。
1: 对，
0: 这个有什么帮助啊？
1: 对，就是拨浪鼓是健脾的，就你知道过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不是就拿那个拨浪，就是敲那个鼓吗？战鼓擂吗？振奋气势。那个就是这种打仗用的这种大鼓，就是有利于生气机生发的，
0: 情绪会带动整个身体。
1: 还有就是不要经常去思念一个人，思念人想某人
0: 伤脾胃。
1: 对，
0: 我们只知道胃一消得人憔悴。
1: 因为你想他你就吃不下饭了，所以你就伤脾胃了。因为从五志上来讲，确实思是伤脾的。
0: 怪不得以前得的相思病，这也是病
1: 啊。对呀，就是像悲是伤肺的，那林黛玉是怎么死的？就悲伤过度肺痨了吗？
0: 就所以说情绪对我们的身体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对，所以人真的。

0: 是要怎么开心怎么过，这开心是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人不得癌症吗？
1: 就我们这样的乐天派。
0: 傻子不得。
1: 我说的太早了。就是反正就是乐天派就是不容易生病。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说战胜病魔最大就是看自己的情绪。
0: 对对。
1: 开开心心的。
0: 对对。因为癌症是什么，癌症最开始叫虚症。虚症就是气结，生气，生完气之后走在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两个胸中间的这个点啊，乳头中间的这个点。这个点你摸的时候会觉得疼，这是膻中穴。你在摸这个点上下就是捏的时候你会觉得疼，说明你有情绪，你生过气了。
1: 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二回，书接前文。韩烈这么一看，哈哈一阵大笑，弟兄们，咱们哥们没白费劲儿，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来，我说这一妇人，你实话讲，你叫什么名啊？这俩小兔崽子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宰了你，宰了你。威胁了半天，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爱怎么地怎么地，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和众人。这韩烈有点受不了了，你是聋子是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啊？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的丈夫？这两个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你讲。岳飞的幼子据我们所知确实在这里头，那是这个大的还是这个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说的话，嘿嘿，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说。这妇人呢非常的平稳，根本也不说话。这急坏了旁边一个矮矬子，这矮矬子细高挑，有点受不住了。我说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的，把他们三个剁吧剁吧，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们不就交差了吗？何必如此呢？放屁，胡说，你不动动脑袋，你的脑袋缺弦吗？谁知道这俩孩子谁死呢？那位说，说到这儿怎么回事呢？您听过岳飞传吗？肯定是听过。那么这套书跟岳飞没有关系吗？有，可以说为说岳的外传。不错，这岳飞乃是民族的英雄，抗金的英雄好汉，值得人们去学习。那么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的手下。现在这杭州也有这景致，有这岳飞岳王庙，也有岳飞的坟墓，秦桧那个铜像就跪在那儿。凡是来的看的人都要往他和他老

老婆王氏的脸上吐一口痰，人人唾骂呀。可是岳飞呢，那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没有罪，可是被残害死在了风波亭，多惨呢。岳飞被12道金牌调回临安，飞行拷打，屈打成招，然后定了绞罪，拿绳活活给勒死了。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呗，不，岳飞是死了，还有家小。岳飞的长子岳云不错，确实是陪着死了，但是还有个幼子叫岳亭，这岳亭没输的书胆一号的主人公。据这些杀手调查，岳亭跑了，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的家中，高宠的媳妇儿就是眼前的这个冯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胖乎乎的女人，那么归冯氏收养，偷着把岳亭给养起来，那秦桧就不得不调查，派这些人一调查，了解到真相，非要把老岳家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尤其小男孩，怕他长大成人之后学会了武艺必然报仇雪恨，这是害怕，所以派人这么做，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给拦截了，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一个是岳亭，谁是岳飞的后人，不得而知。另外那高宠也是历史的名人呢，您都看过京剧《挑花车》吗？那高宠大武生多漂亮，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也没有什么罪过。受岳飞的株连也被化为岳帅一等，连这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属于通缉的对象，逮着就得砍脑袋。也就是说，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带着俩孩子，所以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才能向秦桧禀报，前去立功。这妇人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一般的女人早吓趴下了，可是她有主心骨，就是不说，爱咋地就咋地。这小子可有点鸡了，哼哼哼，我说你这女人活腻歪了。哎呀，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再看这姓韩的一伸手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想把他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吓唬他，就说实话，韩烈想到这儿，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身后有人高颂道号，无量福，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贫道住手，休得无礼，住手住手。你说这地儿大山环腰，荒郊野外，这声音借着山谷非常的清脆，听出去多远，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得一蹦蹦起多高了，赶紧撤回手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这娘仨了，唰唰唰唰转回身一看，面前是个出家的老道，宋朝的时候道教非常的发达，道士非常受欢迎，老百姓对道士
也是非常的崇敬。再看这个老道

身高九尺挂零，九尺一米九零的大个儿，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儿，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两眼睛倍儿亮，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零，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背背宝剑，手晃拂尘，在面前一站，可以说是仙风道骨，飘飘然，然飘飘，好像神仙下界。这八扣先是一愣，后来一看，仔细这么一辨认，认得韩烈这小子，一瞅啊啊，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姓贺，叫贺昌星，贺道爷？不才，正是贫道。贫道，斗胆问一句，您可是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韩烈吗？韩大人，久违了。然，是我。贺道爷，你上哪儿去？怎么走到黑虎岭了？刚才嗷嗷两嗓子把我吓一跳，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哈哈！韩大人，贫道云游四方，从此路过，这里所发生一切的事儿，不瞒你说，我全看在眼里。我说韩大人，你不在临安治功，反到黑虎岭来杀生害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残忍了吧？方才我也听说了，你要捉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什么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吗？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能叫余孽？岳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高宠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何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其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哎，我说贺道爷，我说你没事儿逗咳嗽吧，这还用解释吗？你明知故问，你说岳飞犯了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克扣了军饷，打骂士兵，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犯了54条死罪，那是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他死在了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用问吗？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儿子、他孙子，乃至他家人，又有什么不对？再这一说了，高

管闲事儿，这种事儿希望您少管，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怎样呢？什么？你要管这事儿？你怎么管法？吴良辅，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你看一个妇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你呢，睁一只眼合一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我告诉他们，你给他们放了条生路，他们将来也能报答你的恩情，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希望你要详细听一听贫道的话，想一想贫道所说。呵，我说贺大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非要管这档子闲事儿了？这不是闲事儿，你说错了。凡是一个人，凡是一个练武修道的要好，只要会把我当成岳飞一党，那我也没这么说。你真是岳飞一党余孽，弟兄们上，把他抓起来。这帮人真不讲理，旁边窜过一个人来，这家伙人送外号叫钻天耀子，姓何，叫何鹏。钻天耀子何鹏押宝剑过来，老道你找死，接剑接剑接剑接剑接剑，啾啾啾啾啾啾啾，一剑奔前行刺来，唰唰唰，连续十一剑都走空了。贺长卿一闪身躲过第十二剑，宝剑走空之时，再看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此时道爷燕崩慌，苍啷啷拽出兵刃，跟这小子就动手了。五个回合，一个白蛇吐讯，正好点的这小子脖项之上。噗啊！这小子惨叫一声，是死在了当场。吴良辅，再看此时贺长兴念了几声道号，往后退了几步。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但除恶之人既是我之本分，那么杀恶人也是行善念，我也迫不得已。都老道，你杀造反上上，这帮人往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此时韩烈在旁边给助威，杀呀宰呀，别让他跑了，别放他走，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几个小子可真听话呀，唰唰唰唰唰，身形转动，光滑缭绕，仰仗着人多势众，把贺道爷是包围在了其中。贺道爷一看这帮人以多取胜，贺道爷有没有能耐？书中代言打到这儿，咱得说几句，这贺道爷是真有能耐。在京城临安要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清虚观的观主。每一年的庙会的时候，老道都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教了四十多个徒弟，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像那打把式卖艺的，那换俩钱儿花不是那么回事儿。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是真功夫真本领。老道一个人拿拂尘背背宝剑拽宝剑，跟这几个人这一斗，但说此

0: 时韩烈提着剑觉着不行啊。这时候那冯氏抱那俩孩子这脸色都变了，吓得直哆嗦。此时这韩烈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这小子想到这儿，提宝剑来到冯氏的近前。哼，我说冯氏，你到底说不说这俩小崽子究竟谁是岳飞之子，谁是高宠的儿子，说不说摘掉你的牙。再看把剑尖对准了冯氏的胸口这地方，不说就往里刺，这叫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跟孩子。老道贺长兴正在只身斗六强，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自己不会分身法，干着急没有办法。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有人拍了一下，在韩烈的身后，啪，别动，贫僧来也。阿弥陀佛，韩烈孽障，住手。哦，韩烈吓了一跳，转身一看，身后站着和尚，这和尚身材高大，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比韩烈能高出一个脑袋。再看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脑袋上也有戒疤，就拿那个香头烧那个疤了。你看电视剧上那出家人有三个，有九个，也有六个，那不是瞎烧的，脑上烧那疤了都有等级的。这大和尚是九个疤了，看这年纪50岁左右，上宽下窄的脑门，身上再看那嘟噜腮，浑身上下一身的黑肉，胸前挂108颗的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这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韩烈认出来了，今天高人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老道和尚一块儿来的。这和尚就是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江湖人称笑如来，智明长老。他没事常到庙里溜达，也有100多个徒弟。后来今天路过此地，没想到见了面。我说大和尚，你知不知道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你也敢管这档闲事儿吗？哈哈哈哈，出家人也要惩凶除恶，乃我之本分。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略小一二。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也没犯法，你有公务在身，我要铲奸除恶，拿命来。志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奉皇上密旨，丞相手谕，我就要你的命。和尚，你敢造反不成？哼哼，韩烈，我要斩邪除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的《翻过内心那座山》。想象一下，假如你身处二战期间的欧洲，不幸被抓去集中营，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和非人的折磨，你会怎么样？是抱怨、愤怒、精神崩溃，还是忧伤、哭泣、悲观、抑郁，或是恐惧、退缩、陷入绝望？这种种反应都如一座精神牢笼，会将你丝丝捆住，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和追求。越过内心那座山的作者心理学家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当年他跟家人被关进可怕的集中营时只有16岁大，他也曾有过恐惧无力，体验过饥饿、丧亲、折磨、伤害、压迫和死亡威胁，最终得到解救时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这段痛苦可怕的苦难经历给埃格尔博士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但从当初被关进集中营直到后来被解救，他都一直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也一直坚持进行自我疗愈，勇敢地面对曾经的创伤。他后来努力学习，重新融入社会。
0: 调频 101.3 兆赫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并在50岁时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接纳承诺疗法专家。40多年来为无数人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他的老师正是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激励了无数人。埃格尔博士指出，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集中营，而是自己为自己建造的精神牢笼。正如《越过内心那座山》这本书的英文书名 The Gift， 他将这段可怕的苦难经历看作是一份生命的礼物。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去依托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线上远程巡查；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哨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暑期文明旅游，做文明出游的践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五月，我区正式启动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建设，目前已进入使用阶段。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线上巡查、远程预警提示，将线下上门巡查转变为线上远程值守，不仅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打扰，还能实现经营时段的全程监管，让市场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李晶发回的报道。
5: 临近用餐高峰时段，饭店后厨操作人员正后厨操作频繁，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通过接入到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监控画面，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可对后厨操作、加工、消毒等区域进行线上远程巡查。 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城区一家饭店后厨存在垃圾桶未盖盖的食品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联系商户，告知其隐患问题，商户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结果。
6: 这个线上平台的监管呢，对咱们来说非常的便利。通过咱们这个现场管理系统呢，可以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咱们的一些不规范以及一些需要整改的地方啊，他们呢也不用上门啊，咱们这边也能第一时间啊能够去改正，及时的调整啊，也避免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系统在上传证照啊这个方面，它可以对咱们这个证照的期限呀、健康证的期限啊有一个这个就是提前预警作用啊，这个咱们也能及时的去做一些检验，或者是说重新办理咱们的这个健康证照。
5: 据了解，该平台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抓拍经营过程中从业人员未戴口罩、厨师帽、操作期间使用手机等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平台执法端和商户端。
7: 引入平台后，我们采用人工远程巡查加 AI 监管模式，弥补传统监管的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扩大监管覆盖面，既能实现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也能让日常监管更高效。
5: 除隐患排查外，平台还兼具自动填报台账的便民服务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票据信息，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减轻商户纸质台账填报负担。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采取镇乡街道分片集中推进的方式，开展摄像头设备安装工作。目前已实现阳宋镇全河街道经营主体基本覆盖，累计接入1609家经营主体的监控设备，覆盖学校食堂、养老驿站、餐饮门店、食品生产企业等。
7: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辖区监控视频的接入工作，逐步扩大市场主体覆盖范围，优化非现场监管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在宝山镇下坊村，35亩的闲置地块旧貌换新颜，整片地块经过统一规划整理，连片栽种油葵，眼下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层层铺开，风过处花浪轻摇，夺目亮眼。金黄花田间还错落点缀着各色格桑花，景观层次丰富鲜明，吸引村民闲暇时结伴到此散步打卡。
8: 对于我们来说，进村是花，出村还是花，我们这伙姐妹特别愉悦，好多人都来赏花。
4: 如今这片花海已是村内网红打卡点，一次提升改造同步实现生态美化、人居提质、乡村增收多重成效。而在汤河口镇银河沟，同样是一路繁花相伴，步步皆景，道路河道两侧栽种格桑花、山丹百合、黑心菊，高低错落的花草丰富了沿线植被层次。今年沿线还新增多处凉亭、风雨亭，方便过往村民歇脚休憩。
9: 我们村路两边种的是黑心菊和格桑花，每天遛弯都觉得特别漂亮，走累了还有风雨亭能歇一歇。现在我们整条沟的环境都提升了，大家都说从一进沟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4: 长少营满族乡则深挖本土特色，以满族民俗文化为环境提质，赋予独特韵味。长少营村沿街墙体绘制满族风情主题彩绘，村口道路节点增设特色民俗景观小品，将满族乡土底蕴巧妙融入乡村环境提升。老西沟二道河村同步开展道路沿线

0: 绿化升级，沿路成片栽种景观乔木、鸢尾花等花草，道路两侧草木葱郁，干净整洁，处处尽显清爽雅致的乡村风貌。闲置地块变金色花海，乡村道路繁花相伴，满族民俗装点街巷村落。北部镇乡正以三县三边乡村共治行动为抓手，立足各村禀赋，精准施策，将生态绿化、便民配套、特色文化融为一体。村边、房边、田边、道路沿线的细微改变，切实改善村民居住生活体验，留住乡村韵味。
1: 暑期来临，红螺寺景区迎来不少出游、亲子休闲的市民游客。为保障暑期游园秩序，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细化服务保障，在关键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靠前引导，指引游客有序购票、排队入园，耐心解答购票路线等咨询。景区内设置导览图和指示标牌，引导游客文明游园。在园区步道、古建周边、出入口等点位设置文明提示，提醒游客不投喂、不戏水、不翻越护栏。细致的引导也带动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景区内游客们有序入园，文明游览，拍照打卡时主动礼让，不拥挤扎堆，自觉爱护景区古建筑、花草植被及公共设施，成为暑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水环境风险防控，有效应对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持续巩固辖区水环境质量，区生态环境局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关键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一是强化监测预警与综合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怀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二是聚焦重点领域落实精细管控，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分类施策，强化汛期精准管控，强化排口专项检查。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三是严厉打击汛期涉水环境违法行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机制。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排查整改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一幅林茂叶兴、点绿成金的生态复明画卷正徐徐铺展。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涉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涉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 其中大沟村涉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消除道路隐患，筑牢基层平安防线，近日，渤海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坚持宣教结合，多措并举，以三个聚焦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现场群众参与积极，氛围浓厚。一是聚焦以案示警，筑牢思想防线，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以农用车违法载人、未佩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及汛期涉水等真实案例，直观展示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案为戒，警钟长鸣，切实增强群众守法自觉和避险意识。二是聚焦寓教于乐，提升宣教实效，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交通法规融入乡土情节，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立足农村道路实际，围绕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电动车骑行等高频问题，深入剖析事故成因，细致解读法规要求，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三是聚焦服务保障，延伸工作触角，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介绍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提供风险防范方案。活动中，向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巾等宣传物品，倡导自觉抵制交通陋习。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宣传机制，常态化推进进村入户宣教，将交通安全治理融入基层网格，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文物局继续依托12351职工服务平台，面向全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开展免费参观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活动。会员在活动时间内现场刷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通过北京工会12351 APP 扫二维码验证身份，即可参与活动。本活动仅限持卡本人参与。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3: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

0: 下凹市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咸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咸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一时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是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

0: 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他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鲁菜了哈，有很多经典菜品，之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我们说到了葱烧海参、山东海参，还有全家福。今儿呢我们说说另一道经典菜品，就是九转大肠。说到这道菜的时候啊，肖老师有好多故事，还有自己的经历，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前不久在家馆子吃到这个九转大肠什么样。
1: 一说这个让我挺感慨的，这九转大肠啊是一道鲁菜的名菜，但是现在啊被某些餐馆甚至是老字号糟蹋的不成样子，我感到挺痛心的。若干年前，我说这若干年间应该就是几十年前吧，是吧，我吃过那个挺好的，挺一看就无论从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比较正宗的那个啊，我就这些年我还一直保留着对这餐馆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呢前些日子吧，大概有一年左右，和一个亲戚又去了，点了俩菜啊，一个三不沾，一个九转大肠。
0: 您点的都是这个靠技术性的、啊、靠厨师技术的这个菜。
1: 对，风味菜代表菜。三不沾的凑合，反正那个在现在你要再好的话，那老师傅那个他也不上来了，
0: 咣咣咣得颠400下勺呢，
1: 他不费那劲。
0: 您口也是太高。哎呦，
1: 他说你看为什么厨师有时候不爱上外边吃饭去，有时候就说哎呦那让让我不去，你知为什么？除了花钱之外，他关键是你生气。他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的老魏这，你跟说你接四瞧瞧瓶吗？就跟我们那会儿的一个老师傅，一出去吃饭，每次休息出来，第二天回来就说怎么跟人打架。
0: 您这是什么？他刚才
1: 你这是炒肉片吗？啊，您弄一炒肉片，这当然肯定是
0: 炒菜的师傅哈。
1: 他老拿那东兴楼那仿膳那标准要求人那饭馆，你接四炒肉片吗？那炒肉片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那不行我来，他老不行他来，
0: 老挑刺儿。
1: 所以呢，我就你看很多厨师他不上。啊，虽然这个后来我不再做厨师这个，但是我依然有这习惯，就是不太喜欢去外边吃饭，觉得做的不好。那这来了那个亲戚呢，也尝尝嘛，鲁菜经典。结果去了以后感到极为失望。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九转大肠，你从的名字来看。

0: 看它是大肠，大肠什么意思？咱知道猪有大肠有小肠是吧？大肠就是接近直肠这部分，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它有油，它比较厚实。小肠呢比较薄是吧？里边没有油。那么我看我这盘大肠上来，那汤水不说，这东西本来不应该带汤水的，粗的跟擀面杖似的，没错，这是大肠；细的跟筷子头似的。
1: 啊，其实有小肠呢。
0: 对，小肠里边都算小的。我给那服务员请过来，我说您能看一看，您这个九转大肠还是这个？
1: 您这是九转小小肠吧？
0: 这祖孙三代齐上阵啊！
1: 啊，
0: 他也乐了。他说：“那您的意思？”我说：“你还问我吗？您就请回去得了。”
1: 啊，您把这菜给
0: 退了。再给您做一个，我说您也甭做了。
1: 师傅没在家，打盒的做的。
0: 他叫哄，他整个都哄，他连这个九转大肠啊，应该用什么原料都不懂。这时候你再让他做就不行。就如同以前咱们说过，如果这个厨师您说做一拔丝苹果，他给你没拔好，他说那我给你来拔丝香蕉得了，你也别让他拔。他这苹果拔不好，香蕉也拔不好。
1: 嗯，
0: 他不是说不会拔这苹果，他是不会拔丝。
1: 哦，
0: 那么这个也是呀，九转大肠，他这原料用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做的。
1: 您去的是什么级别的馆子？
0: 我去的是一个老字号，不能说，
1: 还是比较高档的一个馆子，
0: 对，绝对的，绝对的。那个，所以我特别觉得，后来有人就问我关于老字号，我就说啊，我现在真的挺痛心的。咱不能说远离老字号，这说的有点绝对，但是真的有些啊，就老国企，它太不珍视自己的过去，太不珍视。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食客和制作美食的人是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0: 对
1: 啊，食客口高啊，这个他对这个食物的要求高，那也制约着这个制作美食的人。不能降格以求，严格要求自己。
0: 就这样，
1: 饮食的不断的发展精进哈，
0: 离不开挑剔的，
1: 对
0: 顾客，
1: 就是离不开听众朋友，离不开食客，是吧？
0: 是。
1: 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我要告诉他，你这个不好啊、他可能就有改进的这个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如果您什么也不说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呢，是吧？
0: 是。
1: 嗯，我们继续说九转大肠的故事哈。
0: 哎、
1: 我听肖老师说过，说这个做九转大肠哈，工艺非常的复杂，有点像那道士炼丹啊，有这么复杂吗？
0: 你看咱说九转大肠这名字的起因啊，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这个，它因为工艺复杂，从肠的加工到最后成品菜，是吧，它要经过多次的啊去加工的，就如同啊道士炼丹，是吧，就九转成丹的过去，是吧，这个九呢在汉语里边不一定就是具体一个数字七八九，它就代表次数多很多，是吧，九转成丹。这个九转大肠呢也是这样。说法不一，说成因呢、有的说是是某一个啊济南某一个餐馆啊他们那个厨师发明的这个菜啊，还有的呢说是啊就从这个做这个大肠菜原来是废料啊，那么要利用这个下脚料，你得让他还看不出是什么来。啊，还有的说呢，原来这是用肉卷儿啊，用肠皮子包着，后来呢发现我就直接用肠，这味道更好，其说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这菜啊它的原料比较挑剔，比较复杂，
1: 嗯，
0: 属于啊粗粮细做这种方式
1: 啊、
0: 你看见大肠基本上都算下脚料了，
1: 对、
0: 是吧，
1: 卤煮里头、
0: 对、你看你现在这些东西啊，虽然说上不了国宴，它也算一个正经的这个宴会菜，
1: 就卤菜中的这个品牌、
0: 算对精品、做的好的，那你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做的。有的呢是吧，看哎那颜色配的也好，不是似的。
1: 肖老师有一本书哈，这本书非常精美，是配着图片的，其中有一张就是九转大肠啊，真是卷的特别的规矩啊，卖相也好。
0: 对，所以这东西啊，您如果舍不得下功夫，这菜做不好。
1: 嗯，
0: 首先从原料加工上，咱说这大肠啊，它为什么这个人不爱吃这个下水呢？因为它脏，它洗不干净。
1: 嗯，
0: 你加工弄不好，洗不干净有脏气味，所以得反复的揉，加碱加醋，是吧？先加碱，加完碱之后你怎么去这碱味里搁醋？搁完醋之后呢，你怎么弄？你还得拿清水反复漂洗。
1: 嗯，
0: 所以这挺麻烦的。因此吃这个菜，我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两不吃。什么叫两不吃？冬天您别吃，夏天您别吃。
1: 夏天不吃是因为天气热，这个东西容易变质哈。
0: 对，
1: 冬天不吃可能听众朋友不太理解。
0: 哎，您要知道它这加工过程您就容易理解，它加工需要反复在水里去清洗清漂，冬天的水凉 没有那么多温水去弄这

0: 是吧？那个老板也不让你拿温水，小立边在那儿是吧？一盆水里的，说白了就是凉水，在那揉搓，谁费那么大劲去弄的呀？好歹糊弄糊弄得了。有的里边啊，连那什么都没完全清洗干净的，所以你吃起来别说口感了，那你都牙碜你
1: 啊、哦！吃起来不是享受，是忍受，
0: 对，
1: 或者说不可忍受。
0: 哎，对我真见过因为这跟人打起来的，
1: 嗯，
0: 打起来的这个说白了不来人家餐馆，说不完全来餐馆，您点错了菜了。这菜您夏天冬天您别点
1: 啊、哦、
0: 所以呢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饭馆这个做的不好啊责任当然主要的在这饭馆但是咱们顾客如果您有点这个基本知识哪些菜哪个季节能点或者哪些菜在哪个级别的饭馆能点那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您花了68块钱，您在小饭馆里点了一套烤鸭，您吃一口觉得不对，您看，您我上次在全聚德怎么着呢？没这样怎么，人一句话给您噎回来了。您上回吃那多少钱啊？
1: 全聚德多少钱？我这多少钱？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您打算吃什么，您上这个能够吃这菜的地儿去。
1: 嗯，否则您一定会失望啊。
0: 对，还有就是不是这个它的这风味了。你比如说宫保鸡丁，您跑粤菜馆点这宫保鸡丁，他也给您做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嗯，它就不是川菜的味儿哈。
0: 对、
1: 嗯，说到这个九转大肠呢，它最后盛盘的时候是真的把大肠卷在了一起哈。那在制作过程中，它是什么个工序呢？
0: 哎，它首先咱说了加工那个，加工完了之后还需要把这个炸一下。炸一下给它先就给它弄干净了是吧然后呢给它切段下油锅给它炸成啊棕红色啊、
1: 嗯、
0: 为什么要用大肠呢因为你小肠一炸就炸干了、
1: 哦、
0: 必须用大肠还有的大肠里边过去讲究的还搁五花肉呢
1: 哦
0: 啊就是为了不让它干让它有口感是吧然后就起锅咱要烹一下啊然后就微火慢慢烹什么叫烹呢先炸风烹必炸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再搁锅里面慢慢的把这个汁儿给它吃进去啊，然后呢，您还得放胡椒、放沙仁、放豆蔻、放桂皮粉，还有提提味儿，就是压那脏气味儿
1: 啊、哦。
0: 最后干嘛呢？咱们淋上花椒油出锅，你看这里多少香料都是为压这味儿，
1: 就是掩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味道哈、
0: 哎。所以您吃这个，您不觉着它有脏气味儿，反而觉得特别香，
1: 嗯，
0: 是吧？
1: 这道菜在家，我觉得做的可能性不大。不会
0: 建议您别做太费事儿另外那些香料您们也没有
1: 就是我为了做一九转大肠我这有沙仁有豆蔻的我们家都没有 是吧您做完了之后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关键的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道菜呢就适合您到一个相当级别的鲁菜馆去点
0: 对
1: 那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好的九转大肠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咱们就从味道来说啊它应该是一种复合口味儿以咸为主带点鲜味儿和综合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你看咱搁了这么多香料了是吧一般的菜不搁这么多香料这么多香料所以这些香料复合成一种啊复合香型再加上咸鲜口所以它属于复合香型咸这个咸鲜口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去鲁菜馆点这道菜的话事先是不是就得问问这个服务员量有多大呀我点合不合适啊
0: 对其实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看旁边有没有在吃的或者有的他有这照片虽然照片不能完全或者是真实的反映但大概其你能看出来因为这菜呢别如果你点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吧不仅白花钱还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
1: 哦、
0: 至少就是印象分就打了很大折扣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一道经典菜品哈九转大肠提到了冬天和夏天您最好不点而且点这道菜呢您最好是瞧瞧这个邻里街坊有没有点的量有多大是吧嗯它是个经典菜品但是如果点不好呢还是有风险的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就是说中高档次的这个鲁菜馆这道菜要卖多少钱
0: 70-80块钱
1: 70-80块钱、
0: 对对
1: 如果比这个还低的话您就要打个问号了
0: 对您要是30多块钱内我建议您就别吃了
1: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东南西北聊菜系聊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九转大肠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道这个海味就是因为这个虾呢自古都是烹调的珍品在鲁菜中这个虾也是做法比较多今天我们说的是烹大虾
0: 一说这个就吃，那想着一这东西就觉得那么香啊，那么好吃，那么下饭。
1: 但是烹大虾不是所有的。

0: 虾都是烹大虾哈，
1: 对，
0: 这个虾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1: 是，你看咱们过去虾呀，分啊，行业它分成什么呢？叫大虾，大虾过去也叫对虾，是吧？它按个头说，具体的说啊，一斤，是吧？您得腰啊，差不多八个，就八只，
0: 八个头的。
1: 哎，八个头的，再小一点，您不能少于10个头。
0: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1: 对，那叫虾签儿，包括油焖大虾啊，只要号称大虾的这个都是应该是在至少10个头，就是一两一个吧，这就很大了。你看过去50年代的时候，街上有卖对虾的，一对多少多少呢？过去16两秤，一对啊是4两，那么16两秤，4×4=16嘛，就一斤呢是
0: 2.5两，
1: 是。4对就是8只，那就很大了啊！你像海参讲一抓两头漏，这个你两手抓着还漏
0: 哦，就是说这个虾的个头要很大，
1: 个头在哪？个头在哪？至少按现在那个10两秤就得一只得是1两，这算大虾啊。那么你要是再小点呢，它一般呢，它就把这大的去掉，就是这个油焖虾或者是烹虾段，它不叫。烹小虾，这多难听啊！人花钱人吃你烹小虾，
0: 烹虾米，
1: 烹虾
0: 段，您这是唬人的哈。
1: 对，他把头去了啊，有带头不带头。你要碰烹虾段，你要问问带头不带头
0: 哦，
1: 是吧？有的他带头，他就糊弄你。
0: 对，烹虾段很少见带头的哈。
1: 对，他都是把头去了，他尾他带。这个首先咱就说啊，怎么界定这个烹大虾是吧？就是按个头或者按分量来界定。是吧？这个都应该用鲜虾，没有说用水发的，杀完了以后再去烹，那没法吃，根本发过来。你瞅这虾外形，发点啊那个蟹青色，就是发青，像螃蟹那种蟹壳青嘛，发点那种颜色。另外呢要全须全影啊，虾头不能黑啊，不能糟不能烂。另外你闻着头不能有异味啊，一闻着都是吧，腐败了刺鼻子那种味儿是吧？二氧化硫那味儿，那不行了就。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这虾，过去说有用药啊，用什么的，目前咱也不太好鉴别，是吧？只能就是说呢，只要它在正规市场出现呢，咱们只能相信它是符合卫生标准的。但是你也别买个头太大的，个头太大呢还有点可疑，
0: 就是催起来的。
1: 对对，不定吃什么了。您我就建议，那就是什么吧，8到10个头吧，就是要请客。您要家里人自己吃，可以个头稍微小一点。如果您在外边点，咱们就说您一定要问问这多大个儿了，旁边有人吃您看一看，没人吃那么您要问问多大个儿了，衡量一下这个划算不划算，不行您改烹虾段儿，做法都一样，只不过就是它个头小，它就不按整虾那么走，它按虾段走，虾段它也只是去头，并不是把中间给你切成好几段，不是那样。
0: 那得多大的虾呀？
1: 就是，他就没必要了。他把大虾切，他不是疯了吗？
0: 对吗？我们就想要大虾是吧？你给我分割了，那看不出有多大了。
1: 哎，可是这里头有一个偷手，他有的虾头掉了，他拿那个牙签给你牵上，给连上，所以你还得防止这个。他倒不掉包，他把那虾，因为储存过程中啊，难免有的时候这个虾。

0: 虾头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虾头掉下来，他还怎么做？到装盘那牙签儿，两头一插，就吃出吃出来了吧？但没别的办法，他这也不能糟践了，因为虾挺贵的呢。
1: 嗯，
0: 他不像说是吧，价格低的那些。
1: 谁让您要全须全影的呢？是吧？
0: 对，
1: 我这是完整。
0: 这就是咱们说，如果情况不太清楚的情况，宁可咱点一个虾段儿，
1: 嗯，
0: 是吧？哎，说了半天，这虾烹大虾到底什么样呢？咱们说个烹啊，这种烹调方法叫风烹必炸。
1: 嗯，
0: 他先把这个食材，就是原料初加工之后啊，本子炸，有的是蘸糊炸。哎，你像咱们说这个烹大虾呢，它是蘸半干糊。什么叫半干糊呢？这个有软炸的糊，里边啊是鸡蛋，搁上面。就是咱们做蒸馒头用的面，还有一种是硬糊，硬糊什么呢？硬糊是搁淀粉。
1: 嗯，
0: 哎，这个半硬糊或者叫半软糊呢，就是既搁点面粉又搁点淀粉，哎，这样呢，它能让原料外边既挺直起个来，又不是形成一个过硬的壳。
1: 嗯，
0: 哎，口感比较好。同时呢，那个你在烹饪过程中啊，这汁儿啊调料能吃到这个主料里边去。
1: 嗯，
0: 哎，然后呢，他把这个虾啊，这么经过这个，咱们先说先炸制，炸完了以后呢，是吧？他就要烹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太复杂，因为虾做虾有一特点，这个调料不能太多，
1: 嗯，
0: 要不然它压的本味，就是那个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搁一大堆，就像咱说做这个九转大肠，您把什么沙仁豆蔻、丁香、桂皮、白芷这些大五香都搁里的，您吃这虾就不是那味儿了，
1: 吃
0: 您吃的酱牛肉味儿了。
1: 嗯，
0: 哎，这药味儿，
1: 就是食材本身很高档的话，你就不要让你的调料把它的主味给剥夺了。
0: 对，这是烹饪的一基本原则。
1: 那这个好的哈，做的比较地道的烹大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首先头一个，您看它的外形，它得完整，是吧？您不能缺心眼儿或者脑袋都没了，是吧？再有呢，这个盘里这虾码放的要自然。
1: 嗯，
0: 如果说你看吧，有的时候它缺就不行。
1: 你看那个虾，感觉它这头后仰30度，
0: 对，自然状态达不到。这不仅是不好看，关键就代表这原料变质了。
1: 对，
0: 关键在
1: 这是虾练瑜伽呢，这是哈。
0: 对，像这情况，您别动，您赶紧把他们那个经理找来。您这是整虾吗？你就一问他这句话就行了。
1: 嗯，
0: 您等您和了完了，你再找他，这死无对证了。
1: 对，
0: 是吧？先找他。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吧？从这个味儿上来说，应该呢是一种复合口味了啊，咸鲜中啊，它多少带点酸甜儿啊，虾这东西加点酸甜的提味儿，
1: 嗯，
0: 是吧？同时呢，这个虾肉呢不能太面，一面也是说明它不新鲜了。最后咱再说啊，这应该虾是一高，是吧？美食必美，必得美器嘛，这器皿也应该好看一点。如果上来这盘儿都缺着边儿、豁着口呢，这个。说实话，对不起这虾。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两道经典菜品哈，一个是九转大肠，一个是烹大虾。以后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邀请朋友去鲁菜馆啊下馆子的话，别忘了点点鲁菜的经典菜品。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给您讲鲁菜的故事，鲁菜中的美味。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好，给他做了饭，
1: 嗯，
0: 如果这个饭菜，
1: 嗯，
0: 他就会说，这菜你怎么又炒咸了呀？
1: 嗯，
0: 你又不能少放点盐、啊、
1: 嗯嗯嗯。
0: 他并没有坐在餐桌旁边感谢我给他做了这桌菜，
1: 嗯，
0: 比如说给他洗了衣服，
1: 嗯哼，
0: 如果某一件衣服没有洗好，他就会跟我说、嗯、你怎么洗个衣服都洗不好啊，
1: 嗯，
0: 这件衣服都染上别的颜色了，
1: 嗯，
0: 这件衣服洗完了扣子掉了，
1: 嗯，
0: 等等，这些我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觉得我为他做他应该感激，
1: 嗯，
0: 而总是这样对我说话，一次又一次，
1: 嗯，
0: 而我对他呢，我自己想了想，如果他额外的挣了更多的钱，比如说他加班，
1: 嗯，
0: 他那个月得了加班费，多挣了钱了，
1: 嗯，
0: 我会对他说，你真辛苦，这钱是因为你加班才挣回来的，
1: 嗯，
0: 我应该给你买点好吃的，
1: 嗯，
0: 我给你买件衬衫吧，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
0: 我其实就是向他表达着我的感激，我觉得他为婚姻和为我做的这些我看到了，
1: 嗯，
0: 我特别希望他也能这样做，我对他说过，不是没交流过，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如果他这样说话，我会很委屈，我会掉眼泪。
1: 嗯，
0: 我会对他说：“你是不是能看到我自己汗流浃背的在厨房里忙活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其实做的这几个菜都是你爱吃的。
1: 嗯，
0: 你要知道，我根本不吃鸡肉。
1: 嗯，
0: 我特意为你学会了做什么红烧鸡翅、红烧鸡腿儿。
1: 嗯，
0: 这些都是因为你。
1: 嗯，
0: 难道你就不知道对我说一声谢谢吗？
1: 嗯，
0: 他听到这番话。很机械地对我说啊谢谢，
1: 嗯，
0: 可下一回呢他又忘了，
1: 嗯，
0: 他依然会对我说怎么放那么多酱油啊、
1: 嗯、
0: 这菜什么颜色啊，这吃着哪有胃口啊，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话、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相处有15年的时间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好没有意思啊，
1: 嗯，
0: 我的儿子12岁了，我想的是等孩子高考完了我一定要和他离婚。他说孙岩啊，我是最近也常常听你们的节目，我就觉得这点事儿吧，您说这是多大的事儿呢？也许别人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1: 嗯，
0: 我就跟您唠叨唠叨。
1: 嗯
0: 嗯，怎么办啊袁老师，
1: 生活啊无大事，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小事离婚的那绝对是不太少数，尤其是像您所说这个节点，
0: 嗯，
1: 高考结束之后，那民政局离婚处那简直是忙疯了。
0: 嗯，
1: 排队的离婚的比排队结婚的多了海了去了。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15年的婚姻来之不易，尤其是您的孩子12岁啊、
0: 嗯，
1: 看着12岁还有6年就到18岁了，就可以您就可以走出苦海了。您的委屈受着都在自己忍耐着，您的儿子、您的老公都不自知。甚至于如果当您真正在他高考结束的时候提出离婚的时候，您儿子可能还会问一句，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呢？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您说在结婚刚刚几年的时候你也曾经试着表达过啊，曾经跟您的爱人说过，说您可以说你可以说谢谢啊，可以知道我都不吃鸡肉，但是我为了你去做鸡翅做鸡腿啊等等这一些东西，而且在您的这个描述之中我能看得到您对为了这个家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0: 嗯，
1: 点点滴滴都是在溢于自言，
0: 嗯，
1: 但我们想问问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听到了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家务，为这个家操持了很多很多，那是不是你们家就是那种中国式惯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模式，那您是全职呢、
0: 嗯、
1: 还是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0: 嗯，
1: 每一天回到家之后忙完自己的事业之后要回家来忙自己的家务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您说一声你真的太辛苦了，
0: 嗯，
1: 那这个家呢您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同样到现在你有了这样子一些反感，有了这样子一些厌恶，对他有了这么多的埋怨，有了这么多的牢骚，那我觉得您可以跟您的爱人商量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家务事啊，他没有一手包揽的，
0: 嗯，
1: 家务事应该是双方共同承担的，不存在着谁 帮谁来做家务。比如说啊，你今天写

0: 了个碗，明天他帮着你洗个碗，或者说你今天拖了地，明天他帮你洗个衣服，不存在。
1: 嗯，
0: 因为这是个家，是你们三个人共同拥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家务。我们可以根据兴趣，根据爱好来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力所能及的来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的爱人做不做家务？
1: 嗯，
0: 因为如果他不做家务，他是绝对不知道您做饭是那么累，您做饭是这么热，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做饭啊，
1: 嗯，
0: 而且比蒸桑拿还难受。然后做饭也好，洗衣服也好，拖地也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1: 嗯，
0: 但这些小事您的爱人做过多少？如果你什么都大包大揽了，让您的爱人回来之后就是葛优躺在我们的沙发上，然后玩着手机，惬意的吹着空调，偶尔呢管管您的孩子的学习，可能都不管。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特委屈，觉得怎么这个家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干，我就是个黄脸婆，我就是一个老妈妈，什么事情都在我做。那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就应该两个人共同来做，甚至于三个人来做，因为您的儿子12岁了。
1: 嗯，
0: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为这个家里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做做饭，我洗洗碗，他洗洗菜，搬搬桌子，倒倒水，

0: 我觉得您应该先把这个位置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去判他们卖什么，家务事，一家的家务之事，三个人共同来承担，让您的儿子，让您的丈夫共同参与其中，不是说他们做得多好，不是说他们去承担多少，不是让他们去说帮你分担多少，而是这些东西都应该他们共同来拥有的，慢慢的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家里面 他们是需要去搭把手的，慢慢的他们会知道这个家里面是他们可以去做更多事情的，慢慢的进去了，做了，他们才会知道啊，原来地是要这么拖的啊，原来衣服是要这么洗的啊，原来这个洗衣机是这么用的，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他们才会做。您光跟他们说，您光跟您的爱人去表达您的委屈，您的难受，没用。
1: 15年的婚姻，什么事情该说的、该做的，其实都已经说完了、做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应该用言传身教的去让您的爱人、让您的孩子共同来为这个家继续能够走下去的可能性来添砖加瓦。这个女士啊，确实是说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个比较伤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婚姻中的付出。 对方看不到，对方觉得理所当然。其实他讲的这个，无论是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我为你做了一餐可口的饭菜啊，我为你洗了衣服啊，我把家里面打理的比较干净啊，我下了班以后，我还在这个辛勤的为这个家在付出啊，为你为孩子啊，特别是自己会为自己的爱人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哈，那么我们的另外一半如果看不到，他觉得理所当然啊，你做 这些都是应该的呀，那我们真的会觉得挺伤心的，特别是他还会说出谁让你这么做的，我又没请你这么做，对吧？我们也会很伤心哈。那么同样，男人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其实他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比如说，男人会觉得，我这个辛辛苦苦的加班，我这一班，我比其他的同事 更多的要了工作量，做了工作量，我其实就是想多赚一些钱，给我妻子，给我的孩子，对吧？如果此时妻子是能看到的，那么表示了这种感激和感谢，这个男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的，
0: 对，很温暖的，
1: 很舒服的。但如果说女人没有看到，女人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爱加班啊？别人不加班，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加班啊？就你挣这点钱，这算什么呀？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男人也会很寒心，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很怕的，很怕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和言语。
0: 对，就怕熟视无睹，
1: 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改变呢？的确，有些人我觉得 有那个觉察力，有些人是这个懂得感激的，那么有些人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力，就像我这个像有觉察力和感受能力的人，他很敏感的，他就会意识到对方为我做了这些，他会觉得我内心还蛮过意不去的，即使是夫妻， 他为我做了这些，他付出了辛苦，我要向他表示感谢。其实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彼此尊重的，你应该尊重对方的付出，你应该尊重对方给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份用心，是吧？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人也许是成长的问题， 也许是他自己的文化或者他的家庭文化造成的，他看不到这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伴侣，包括我们交往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也有认为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你做了那么多，他根本就看不到。
0: 对，而且这种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不在少数。
1: 对，是的。所以呢，首先 我们倒是挺想告诉大家，这个是恋爱当中我们应该考察，你很用心的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那对方是看得到看不到？
0: 对，
1: 对方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对方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做了这些，我就是愿意享受，你就是愿意付出。那你就想一想，可能婚后还是这样啊，婚后你无论做多少，他也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呢，如果在婚

0: 前你能够体会一下是最好的，你能够感觉一下是最好的。但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我们就只能秉持着我们能改变就改变。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能调整就调整，如果实在不能调整的话，我们只好看看他其他的优点了。
3: 对，而且我觉得孙老师讲的非常对。然后呢，更多的其实就是两个人要相互的配合，然后相敬如宾以后，那就是相濡以沫的相互扶持。尤其是在白头偕老的过程之中，双方必须要为彼此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以及时间，然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才能够越走越和美。因为到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变差，只能是相互扶持，然后共同给予对方的温暖，然后才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0: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劝这位女士哈，像刚才袁蒙老师已经支了一些招，你可以尝试一下，和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大家让他们更多的也参与到家里面的事情，你也别大包大揽。
3: 对，
0: 另外呢，孩子还来得及教育，让孩子懂得这个别人做了事情，他应该去感激。
3: 对，
0: 至于丈夫，说实话啊。这个成年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些人可能慢慢能意识到，甚至有一些人过了中年之后，步入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当他自己的社会工作没有那么繁忙了，人际交往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家和伴侣身上，也就是老来作伴的时候，有些人呢好了，他自己变了。
3: 对，
0: 他会变得感性了，柔软了，甚至你提示他，你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些，他也会意识到了。有些人还真有这个趋势哈，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是这样的，他

0: 只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盯着一个伴侣的缺点，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能只能分开。
1: 对，只能是离婚。
0: 对
2: 对，
1: 嗯，确实，一桩婚姻来之不易，而且你们携手共同了15年的风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所以我觉得先别着急着去厌恶，先别着急着去退缩，更别轻提离婚。
0: 嗯，
1: 毕竟两个人能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不妨想一想如何去改变整个家里的一个氛围，或许你能够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能够让你的老公能够真正的去觉察出你的不容易，然后从此跟你一起来维护家庭面，共同去创造这一些不容易里面的容易。
0: 对，
1: 嗯
0: 嗯。
3: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现在宝宝生下来啊已经有1岁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呢自己就越来越觉得难过，
1: 嗯，
0: 就是觉得从怀孕时候起，
1: 嗯，
0: 好像看明白了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这可能对于女人而言确实是挺特殊的这样一段感觉吧，
1: 嗯，
0: 所以特别希望从怀孕的时候老公应该是更关心我的，
1: 嗯， 嗯，
0: 但是我跟你们说说吧。怀孕的时候呢，差不多到3个多月的时候，我的孕吐就比较明显，
1: 嗯，
0: 然后很难受，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觉得上班啊很难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特别的难受，
1: 嗯，
0: 所以呢有几次呢我就跟公司请假，
1: 嗯，
0: 但是我老公总是对我说，你请假了将来人家不要你怎么办，你这份工作工资挣得蛮多的，如果这个公司将来不要你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啊？
1: 嗯，
0: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冷冰冰，没有为我的身体考虑，先考虑的是将来这个公司不要我了，我还能不能找到挣这么多钱的一个公司。
1: 嗯嗯，
0: 另外呢，在我歇产假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我和孩子都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段时间啊，孩子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我的产假期满之后，我也经常想向单位请一下假。
1: 嗯，
0: 其实单位里边的同事们都非常的通情达理，
1: 嗯，
0: 特别是我的上司是一个女上司，
1: 嗯，
0: 她自己也生养过孩子，
1: 嗯，
0: 对我总是充满了同情，
1: 嗯，
0: 总是对我说没关系，照顾孩子和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我老公也不愿意了，他好像就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知道上进，他说你太不珍惜你的工作机会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人如果被单位开掉了，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你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能够养你和孩子，如果你挣不到这么多钱的话，那我自己的负担有多重啊，他考虑的就是这些，这让我觉得很心寒。的确是这样，我现在的工资是能够养我和孩子的，即使是如此，那孩子如果要哭闹的时候也是我要去抱孩子，孩子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我要去照料孩子，他呢能在孩子我这儿体现的时候极少，回来你让他抱一下孩子他也就很不情愿的稍稍的抱一下，
1: 嗯，
0: 他喜欢睡觉，回来了他就说累，他愿意更多的去休息去睡觉，
1: 嗯，
0: 你让他给我们做一点好吃的他连蒸一个蛋羹都不大会蒸，为了孩子我现在是这样，我自己会请一个阿姨照顾孩子，
1: 嗯，
0: 这个阿姨呢是给我的一个闺蜜照顾过宝宝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阿姨照顾孩子照顾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些钱都是我在出，
1: 嗯，
0: 我老公看中我挣钱的能力，也看中我在家里边他才能有吃的有喝的，因为他自己这些事情都不会做，也非常非常懒，只要有机会他就躺着照顾孩子挣钱养家，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己在做，我总是在想这样我还要和他过下去吗？
1: 你可以了，你可以不用过了。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的自理能力和独立能力非常强了，其实当我们孙岩老师 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0: 嗯，
1: 您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自己去办，能把自己和孩子的钱给赚出来，能够去养你们两个人，然后还能够在外面拼事业，回来还能够做家务，你都已经独立到如此的全面了，我就真的很好奇您还跟他结婚干什么。而且尤其是当您说到您赚的钱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您和孩子的时候，我当时第二个问号就是那他的钱在做什么。
0: 嗯，
1: 当然您的这个来信之中也没有提到您爱人的工作以及他的工资收入是什么，所以我这边也不好妄加评断。但从这个目前来看，您所提到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和您的爱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可能更多的是问题在于您的爱人对这个家完全的是放任不管，对孩子也好，对您也好，完完全全就是放任不管的。而且无论是主内还是主外，似乎他都差点火候。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您还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的话，那么我觉得您需要很严肃的跟您的爱人去就这个问题，你们的未来，家的未来，好好聊一聊，谈一谈。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就多拿点男人该有的担当和责任去养家，去糊口，而不是把这个经济能力全部推在您的身上。
0: 对，
1: 您的工资高，那是您的能力强，但不意味着养家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您来担，而不是应该由他来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要由男人来担，因为男人的社会责任，他的的确确是被这个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而且是超过女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所以养家的这个责任责无旁贷，应该是
0: 目前来说哈，这个社会哈，这个确实是养家呢

0: 两夫妻哈，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计较的，
1: 是的，
0: 对吧？也有可能女刚才所问的那样哈，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女性。自己都能够照顾自己，挣钱也可以，做家务也可以，照顾孩子也可以，请保姆，请阿姨都可以。
1: 对，
0: 我想她当初还是怀着对婚姻家庭的向往，嫁给了她丈夫的。
1: 是的，
0: 毕竟这个丈夫还是孩子的爸爸嘛。那么她是嫁给了这个丈夫，她希望的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家一块儿养家。一块儿养孩子，
1: 对，
0: 但是她会发现这个丈夫这些所有的这些功能其实都
1: 欠缺，
0: 都欠缺，对。然后丈夫指望的是她像一个这个她像一个一家之主一样，既能生孩子也能养孩子，
1: 对。
0: 而且她还丈夫还很怕她丢了工作，丢了现在的收入，就丈夫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很寒心哈，
1: 是。
0: 要不要过下去？我们只能说您自己判断，因为毕竟大家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他也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丈夫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沟通到什么程度？
1: 是，因为您如果不跟他沟通到一定程度，沟通到你们双方彼此都满意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个家真的很难维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您这边的委屈、不满和牢骚。只会日益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你不跟他谈，那这个积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爆发，爆发的时候就会不可收拾，真的就只能到了该散就散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我们更多的是愿意您跟您的爱人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时刻能够重新认识到家里面的双方彼此的责任和担当，然后共同为你们这个小家重新去再出发。
0: 对，

0: 么解决问题。
1: 嗯、
0: 对，好，嗯，谢谢袁芒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碎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入时。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芒老师，我们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每个月都不安生、
1: 嗯、
0: 为什么呢？是我的公公是一个人住，我的婆婆我都没见过，早就去世了、嗯、
1: 啊。
0: 那我的公公呢，一直过去是和我老公住在一起的，
1: 嗯，
0: 我老公是他

0: 并不是真正的生病，你问他哪里不舒服呢，他就讲他自己要么就是胸闷，要么就是头疼，要么就是做噩梦，如何如何的，而且每一次吧他都像是撒娇一般，感觉自己很严重，其实呢所有的基础的体检都做过，每年我老公坚持要给他爸爸做一次体检的，因为他妈妈走得早是疾病走的，所以我老公也有阴影了，一听说他爸爸生病马上就要回去，每年呢都给他爸爸坚持做体检，其实体检的指标是蛮正常的，我刚开始不知道，刚开始公公说生病的时候我也跟着着急，后来几次下来我就感觉到他不是真的在生病，他好像就是向小孩子求关注一样，
1: 对，
0: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会让我们分神，我们的空间其实也是有限的，下班回到家里吃好饭做好饭基本上也该休息了，但是下了班之后呢，我老公通常都要再往公公家跑一次，还有呢周六周日也是，每次到周五的晚上他就说他不舒服，周六的早晨如果我们还没有表示过去他就给我们打电话，等我们过去了他就会半躺在躺椅上，拿着遥控器有气无力地看着电视，然后享受着我们要么给他煲粥了，要么给他叫餐了，陪他说说话啊，到下午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了，要去睡一会儿了，才跟我们说行了，我没事了，你们走吧。回回如此，该怎么办？
1: 很正常，这样子的老年人，经我们的这位女听众描述出来后，就是个活生生的一个老小孩。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来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一个表现欲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所说了，就是您的爱人。他是家里的独子，而他家呢是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因病过早去世，他等于是一个就是丧偶的一个家庭，所以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您可以理解为当您和您的爱人结了婚之后，您就从他的爸爸那抢走了他的儿子，那作为他爸爸的话，那他肯定会觉得很难受，因为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然后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独守空房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空巢老人，更何况是一个单一的空巢老人，他更加的会感觉到一种老年的孤独，所以他会，您说的也非常对，他就像是一个撒球，那这个心理诉求唯一的一点就是您和您的爱人都不忙，假设哈，你们一周周四周五都很忙，但周去吃饭，但这个吃饭呢不是你们做，让您的让他的爸爸做，让你的公公做，为什么呢？给老人创造一些他的自身价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让老人觉得自己有用，
1: 对，当他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疼了，头也不疼了，气也能喘得匀实了，这必须是要有一个被看到的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如果您一回去就你们俩在忙活，又是煲粥又是叫外卖，让老人觉得那我就躺着享受就得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样并不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尤其是您可以怂恿您的爱人啊，比如说您的爱人特别喜欢吃您的公公做的某一个菜或者某一道菜，那你们可以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提前跟您的公公说一声，说我们明天回去，然后呢您的儿子特别想吃什么什么什么菜，这个时候我敢保证您的公公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先去菜市场把东西买好了，买好了回来，有条件的话，我建议还是你们每一周固定的去一次您的公公家，跟他在一起陪他陪老人唠唠嗑，陪他看看电视，甚至出去走一走都行。另外呢

0: 如果你们有年假，那么我建议你们当在年假出现的时候呢，带着您的公公一起出去旅旅游玩一玩。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增加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让老人觉得啊，虽然我的儿子娶了媳妇儿，但是儿子和媳妇儿也没有忘掉我这个糟老头子。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出于晚辈。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你们的城市里面有没有适合老年人群聚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活动，比如说老年大学啊，社区的广场舞，或者是社区的这种象棋社呀、围棋社等等这些，看看您的公公喜欢做什么这种业余活动或者是休闲活动，然后呢鼓励他去，鼓励他去社区里面、小区里面走一走、转一转啊，陪这些其他的老人、老年人踢踢毽子啊、打打球啊，或者是下下棋呀、啊、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他去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其他事情的。
1: 嗯
0: 啊，那老年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去可以让他去比如说练练书法呀，练练国画啊，练练摄影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丰富他的老年生活。当他的老年生活一丰富起来之后，他的腿也好了，胸也不闷了，而且呢他也不会老是惦记着让你们去找他，让他去，让你们去看他。因为你也说了，当他去让他的您的爱人去抓药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些保养的和保健的。那如果身体慢慢的运动开来好了呢，自然而然他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所费会下降，就根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中医药的这种保健，更多的可能就是食疗加运动，更加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这样子双管齐下之后，其实您的公公对于您和您爱人这个小家的诉求也会频率相对来说降低一些。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主动，不要被动。你们越被动，他越会觉得你们不需要他。
1: 对，
0: 他就是一种被需要感、被认可感和被看见感。你们只要满足了他的这个心理诉求，自然而然他也就会慢慢的降低对你们的心理诉求和心理依赖了。
1: 对，有些人是能处理好这种失落的哈，比如说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
0: 嗯，
1: 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嗯，有些人能处理好，但是听上去这个公公是一个很典型的独身在生活，一个人和儿子相依为命，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怕孩子不管我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求关注嘛，就是求关注，
0: 就
1: 像他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0: 嗯，
1: 那针对这样的老人，我们平时还真是可以多给点关注，
0: 对，
1: 哪怕我们人过不去了，微信互动一下，然后给老人这个找一点老人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老人爱看书就给一些书，
0: 嗯，
1: 老人爱看电视就给他推荐一些好看的电视剧，
0: 对，
1: 然后这个推荐老人走出门去参与一些活动，
0: 嗯，
1: 鼓励他，这样哎，可能慢慢就会好很多，
0: 对，
1: 但是好了，
0: 对，甚至于可以问问您的公公喜不喜欢养宠物，
1: 嗯，
0: 给他买一只猫或者一只狗，甚至于是一只鹦鹉，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都会丰富多彩一些。
1: 说的太对了，那都可能是一个陪伴，就是他需要一份陪伴，
0: 他需要一个陪伴，
1: 他需要一个陪伴，
0: 对，
1: 嗯，对。
2: 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
0: 嗯，
1: 说我自己做一份

我这个人啊，爱老婆。我和我老婆结婚8年多，女儿4岁了。我觉得这个女儿和老婆呢，都是我心头所爱，所以我挣的钱啊，都是给老婆了。让老婆存着，挣钱就是为了他们两个人花的嘛。但是吧，就是这两年逐渐的察觉到一些情况。是慢慢的，从一些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一些聊天当中才知道的。都并不是老婆主动告诉我的。就是老婆把我们家的钱几万几万的拿去补贴了她的娘家。因为她的娘家。

0: 两个女儿所嫁的人，大女儿嫁得更好，也就是我。
1: 嗯，
0: 我一直是爱老婆，会挣钱。
1: 嗯，
0: 所以呢，岳父岳母呢也是这个口径，就觉得我们应该贴补一下另外一家。
1: 嗯，
0: 我刚开始不在意，现在比较介意了。
1: 嗯，
0: 第一，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第二，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女儿，我们应该为女儿多存一些钱。
1: 嗯，
0: 第三呢，我觉得我老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问我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四呢，我觉得岳母和我的这个七妹，他们的态度就是，好像我们补贴他们，也就是富人救穷人是应该的。

0: 的去忽略了这个有条件的小家的感受，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态，甚至于说他之前其实是并不太在乎的，但是由于现在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来未曾发现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开始有一些忧虑和着急。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既然你们的夫妻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咱们这个事情就夫妻之间来解决，不要上升到家庭以外和老人那边。因为以一个女婿的身份去和自己的妻妹谈，去和自己的岳母岳父岳母谈，这个似乎还是有点尴尬。
1: 对，
0: 这个位置也不太好摆，所以不妨去跟自己的妻子谈。当然不是说你就从此就一刀两断，就不再对你的妹妹去接济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还是分两面来看，因为你也说了您的爱人和他的妹妹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毕竟是亲姊妹，所以这个时候谈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分寸。第一，钱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当然你不能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说，哎，老婆，这个钱虽然是我挣的，也是我给你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你花的时候只能花你那一半，不能花我这一半，那这就太伤人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可以先跟你的爱人先说一个什么呢，先说一个您的未来的规划。这个规划是什么？是家庭规划，包括您的爱人，包括你这一家三口未来的蓝图啊。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啊，您的女儿现在是4岁啊，5岁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给她报一个钢琴班，那个钢琴班呢，可能要找个好点的钢琴老师，一次课呢，可能就800块钱，那一年下来呢，这个钱也不老少，所以呢，我们得啊，把这个钱先空出来，把这个钱先存下来，然后另外呢，我们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上个好点的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费用的产生，那这些钱呢也必须要留下来，尤其是女儿到大了啊，上小学了，这个开销也会越来越大，那这笔教育基金我们也得要省下来。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的岳父岳母啊，还有我自己的爸妈妈，这个身体慢慢的老了啊，一些基础病啊、常见病啊也会有，那还要有一些这种应激的钱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去买一个稍微好点的保险。
1: 嗯，
0: 不光是给老人买，也要给我们自己买，也要给我们的小孩家伙买。那这一笔钱投下来的话，一年的花费也不老少。
1: 嗯，
0: 那这笔钱的话，我们也需要存下来，为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健康都要有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未来可能还会要买个学区房啊，对吧？那这个钱我们也需要有啊。
1: 对
0: 啊，好，哎，这些钱说完之后，哎，您的爱人您就知道啊。这些钱是要为我们这个小家做规划的，
1: 嗯，
0: 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往外就给自己妹妹的，
1: 嗯，
0: 那给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就要掂量着给，不能够一次性就毫无节制的一次性丢几万，一次性丢几万，这么丢出去的给。另外呢，我们这个小家也要顾的，女儿也是要看的啊，未来的规划也是要有的。所以这些钱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叫做理财计划的。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谈完之后，我相信你的爱人也是个聪明的人，自然而然也就知道您跟他谈完之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可能也就会知道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妹妹去谈，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岳父岳母去说。那如果这样子成功的话，那当然就皆大欢喜，那你也不用去撕破脸，你也不用去跟你的爱人为了这个事情去吵架去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而且呢也达不到目的。那如果这样子说完之后呢，您的爱人哎不理解，或者说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稍微的点一点您的爱人，就说啊，你看妹妹和妹夫家里面也不太好啊，每一次呢给个几万块钱很快就没了。
1: 嗯
0: 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等于就是说一直在，就等于是我在赚一个人的钱，在养着两家。
1: 对，
0: 那其实对于妹夫的成长呢也不太好，您别说他的妹妹啊，你要说妹夫，因为这个关系在这儿呢，有个亲近的关系，
1: 嗯，
0: 啊，妹夫呢对妹夫也不太好，所以呢不妨啊，他们肯定就花掉了。
1: 对，
0: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

0: 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啊家庭收入，慢慢的这个骨气，
1: 嗯，就是还是需要有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您和您爱人，您疼爱您爱人和您爱人的这个感情基础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您爱人呢，有可能并不是有意识非要去偏心，
0: 是的，
1: 他可能是他也并不是在转移财产，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一个不会处理的人，
0: 是，
1: 而且，说实话啊。他没有挣钱，您在挣钱，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丈夫在挣钱，而且丈夫，啊，一直是挣钱拿回来给妻子，
0: 对，
1: 妻子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你挣钱的那份辛苦和不易，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我老公是个蛮能挣钱的人，
0: 对，是个很能干的人，
1: 我家就是蛮有钱的，
0: 嗯，
1: 因为我老公你看好像每个月都给我拿回来钱嘛，
0: 嗯嗯，
1: 这个月即便是我把这个钱给了我妹妹和妹夫了，下个月我老公还会拿回来钱的。
0: 对，
1: 说实话，就是因为您宠着老婆，
0: 嗯，
1: 这钱呀拿回来啊，拿回来都挺容易的。所以呢，再加上我感觉哈，
0: 嗯，
1: 老婆是个天生大方的人，不跟家人计较钱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对钱的那个概念有些
0: 淡薄。
1: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对钱的淡。概念是很淡薄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才有这个从历史上到今天有那个千金散尽的人，你知道吧，
0: 但
1: 不拿钱当回事儿，
0: 嗯，
1: 有了钱来买酒，买好吃的，来和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
0: 嗯，
1: 开开心心，有钱难买这个多么高兴的事情，
0: 对，
1: 对不对，
0: 有钱难买我乐意，
1: 对，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老婆可能是这种人，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需要您有技巧的来处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好，谢谢圆梦老师，今夜思雨时，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我觉得好像。

0: 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2: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

0: I am。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都有谁选这首歌了？我记得有棉花糖，还有谁？因为棉花糖只选了这个，还有《向阳而生》也选了阿四。蔡健雅有一首歌叫《关于爱》，然后阿四这首就叫《嘿，关于爱》，感觉两种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那种知性女人的娓娓道来，一种是阿四的这种放荡不羁、爱自由般的“我就这样，你看你爱不爱吧，爱爱不爱。”那所以，关于爱，你有什么样的见解？你觉得什么算是爱？也可以来告诉我。我知道有一种爱可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重要的人说：“哎，改天见啊。”有人告诉你，不如我们今天见。听着这首歌，想一想，有没有你想见的人呢？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品冠2022年的新歌，就叫做《不如我们今天见》。没错啊，感觉像品冠啊，还有光良，他们都有一直以来的这种少年感的声音。不如我们今天见，刚刚说对，在音乐加块糖，我们确实是天天见。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那种物理距离、零距离的这种接触，所以呢，就特别喜欢和三两好友约着一起，就是这种物理上的见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依赖于网络了，而我呢，有的时候就是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微品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回复信息的速度有的时候特别的不可控。但是那是因为我其实特别在乎眼前的这位人，不管在我面前的是谁，我觉得那种眼神的交流，还有这种时空的交错，还有我们共处的空气和所有的这些氛围，都让我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如果得空的时候，可以约着一位你特别想见的人，跟他说，不如我们今天见。现在来听听一个预热，女人们的咖啡，来自金海心蔡淳佳。

正如夏花说，女人们见面这个事儿吧，就从开始约着见到哪里见、吃什么、穿什么一系列的事情就很期待。等见面以后呢，心里边那个热烈的拥抱啊，还有笑啊，互相看看都穿了什么，能吃什么，还有带了什么，热烈的聊，然后呢就是见面之后还会互相吐槽的事情，都是快乐的、开心的，已经很有画面感了耶。对，所以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女人们的咖啡不在咖啡，更多的是在那种互相的倾吐。啊，刚刚是谁说听着这首《女人们的咖啡》，自己也点了一杯冰美式，还是刚好点了冰美式啊？那下面这首咖啡了，没错，下面这杯咖啡它就是一杯冰咖啡。虽然是心碎的冰咖啡，但是所谓的那个透心凉啊、哦！我是不是之前在我们音乐加块糖最开始开播的那几天，这是什么味道的糖来着？谁还记得？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哎，还真的就是爷爷泡的茶。有人猜对了，有人虽然没猜对。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有人说问杰克糖喜欢喝什么茶，我好像更喜欢喝茉莉花茶，哎，就是有那种淡淡的茉莉清香。刚刚老 K 说，哎，莫名跟杰克糖脑回路同步了，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同步。有没有人跟杰克糖喜欢喝的茶同步啊？

0: 来自范晓萱词曲的《同步》，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是这么说的吧？让我们下半段一会儿见。
1: 你爱声音的故事。
2: 好累。
0: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Disco 的旋律又响起。如果继续用上半段的饮品来为它定义味道的话，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开开脑洞，来听张强版本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三木说，感觉这应该是鸡尾酒味儿的呀。嗯，而且吧，感觉有没有花椒味的鸡尾酒啊？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就觉得这个里边啊，必须得加点花椒，然后呢，就嘴巴有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很符合张强老师的这种声线特点啊。下面一首歌，哎呀，我得先说说哈，这两天的歌单当中呢，昨天有王嘉尔，今天呢有任贤齐，是因为在我们的私信里边，白白 Spring 说啊，能不能之前啊，这是之前的一个消息了。可不可以把任贤齐和王嘉尔也列入我们的口味清单里呢？然后我说好啊，那你要点歌的话就说说理由吧。理由就是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就是好听。那好吧，既然你这么任性，我也任性的连播两天，来听任贤齐对我好一点。虽然不是浪花一朵朵，但是听任贤齐唱歌还真的就有浪花的味儿。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来自任贤齐的《对我好一点》，真的听任贤齐唱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种很闲适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 MV 刚好也是，他是不是穿了那个人字拖我是不知道的，但为什么脑海当中总觉得是应该这样的搭配，然后坐在一个卖奶茶的奶茶店里面弹着吉他唱着别人的故事，就好像是一个把故事写成歌的人啊。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当然还有品诗。刚才易发来了一首诗，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品一下哈，好像是把音乐加块糖一个藏头诗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
1: 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

0: 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食物业、无障碍等场景中

0: 的实际需求，
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
4: 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

0: 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

0: 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4: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6: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7: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8: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部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7: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7: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今天
2: 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周礼

0: 匠人营国，方九里，庞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八。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亦庄155蓝图发布，2030年建成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达1万亿。
0: 本市首个市场监管黑灯 AI 实验室落地。
1: 首都出台13项地方标准，助力花园城市建设。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东西城联合发布中轴线换新站彩行动计划。
1: 提前60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即日起可以预约中秋车票。
0: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新闻广播推出特别报道，重温当年生死救援岁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心篇。
0: 首都开局起步15:0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智赋能开新局，制造筑城兴亦庄专场昨天举办。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了解到，14:05时期，北京经开区以全市1.37%的土地贡献近40%工业增加值，预计到15:05末将实现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达到1万亿。未来5年，经开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未来5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孔磊清晰地解释了1+3+4+N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4: 一指的就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牵引作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到2030年，智算的规模要超过10万匹，规模以上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要超过60%。第二个词呢，就是三，做强3大优势主导产业，集成电路，让更多的高性能芯片实现在亦庄制造，医药健康产业打造全球创新密度最大、转化效率最高的生物医药创新集聚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预计到2030年，整车产量将超过130万辆。
3: 而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的4，指的是做大4个新兴支柱产业。
4: 机器人产业预计到2030年，机器人产业的规模将达到50万台套，归上制造业企业1万人机器人用用量将达到600台套。智能终端产业推出在亦庄首发的 AI 终端数量要达到1000个以上。空间技术产业打造千。

0: 企联动千星入轨千亿营收的产业集群，先进能源产业，我们将重点突破固态电池等新型储能核心技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1: 孔磊在介绍前瞻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时还表示，
0: 我们也会超前谋划一批像光电子、数字细胞、人工生命、原子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到2030年，我们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也要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的先导区。
1: 科技创新是产业迭代的根本动力，也是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打造新质生产力典范区的底气所在。15、17，经开区将统筹推进有组织的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发展能级。到2030年，创业创投体系基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未来5年，经开区在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将加强企业出题，主导科技创新决策，还将投入1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切实帮助企业敢创新、勇探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易元甲表示，
2: 15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围绕企业广泛关注的共性问题，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实施全域场景开放计划，面向各类企业开放。近期我们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迭代，新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以及未来产业4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入力度。
3: 另据报道，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美好生活示范区方面，经开区将建设全龄友好生活示范区，加快北师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等11所学校的新建和改扩建，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20000个，加快儿童医院新院区、同仁医院、亦庄院区3期等一系列医院的建设和投用。另外，预计还将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超过16000套。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近期在平谷落地，完全无光，而是指整个检测流程无需人工值守，可以24小时全天候自动运转。程序员只需提前在电脑上设定好程序，小机器人就能依靠 AI 智能调度，自动在实验室完成样品称重、前处理、上机检测等所有工序。目前这个实验室主要具备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检测能力，检测品类覆盖生鲜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等品类，所有流程全程留痕，数据不可篡改，真正实现样品进结果出的无人干预模式。而自动生成的检测报告会直接上传到平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预警平台，并同步推送给执法人员。自今年7月黑灯 AI 实验室投用以来，每天可完成约100份食品样本检测，而同样的工作量若有2名检测人员手动操作，要耗费近2周时间。下一步，黑灯 AI 实验室计划扩充检测项目，新增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微生物等专项检测，为食品安全防线再添科技硬核力量。
3: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长安链学者计划已经累计支持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位在京科学家。这一计划由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未来区块链与隐私计算高精尖创新中心联手打造，选题全都凝练自国家区块链重大工程一线。长安链底层代码向获得支持的科学家全面无保留开放，支持二次开发，配备每秒亿级智能合约计算、百亿级隐私计算的全球性能领先区块链专用算力集群，满足大规模高复杂性实验验证需求，同时一批重大数字工程也向科学家敞开。
4: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稳步推进，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园林绿化局启动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行动，助力打造城园相融、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首都花园城市样板。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了13项相关地方标准， 为城市增绿、天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施工指南，逐步建成全。

0: 预覆盖的标准体系。其中，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是纲领性地方标准，生境花园建设技术指南聚焦守护生物多样性，让社区边角地、街角空地、老旧改造地块等零散绿地变身可持续的微型自然栖息地。花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技术规范则鼓励在立体式增绿和四季花景等方面不断创新。
1: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宣传展示活动昨天在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举行，这也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发布，
3: 新发布的焕新站彩行动计划将结合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示范区创建，力争通过三年逐步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的发展格局。市文旅局还现场发布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4: 串联还有城市的活力，把这7.8公里分为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有非遗的主题、欣赏美景的主题、有美食的主题、演艺的主题。
3: 多年从是博物馆志愿讲解工作的陈晶受聘成为第二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他告诉记者，
5: 我之前呢也很长时间都是做的是法律工作，然后我就想把这些都可以融合一下，用这种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严谨更认真更负责任，然后再蕴含到我们平时做的志愿工作当中去。
3: 纪念日当天，故宫、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天坛、先农坛、钟鼓楼等多个遗产点都开门迎客，共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简耀先表示，申遗成功对于遗产点助力颇多。
6: 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游客变多了。23年的时候，我们游客大概在73万左右，然后到了25年，我们已经突破了150万人，活动也变多了，开放的面积变大了，扩大了大概5000多平米。
3: 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原创画作《燕归中轴揽胜图》等主题文艺作品也在现场发布。中国金币集团还正式发行了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锦璞介绍，
7: 金质纪念币展现的是中轴线的整体的概貌，5枚银质纪念币将中轴线15个遗产点人文和文化的传承。
3: 据了解，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
0: 另据报道，昨天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张立新介绍，正阳门城楼周边市民游客可以参观城楼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全国公路0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希望人民大会堂。在城楼1层举办的基本陈列展详细介绍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北京雨燕故事等内容。正阳门城楼还设置了咖啡茶饮区和文创空间，未来大家可以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东西城区联合发布了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扎实推进中轴线申遗后续保护利用工作。未来3年，两区将结合全国文物普查，开展沿线古建修缮与智能监测，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文物科学管护，联动高校院所深挖中轴线文化内涵，打造古建艺术季、会馆有戏等特色品牌，推出各类中轴线文艺精品，整合沿线资源，开发骑行、研学等特色游线，培育专属国潮文创 IP， 串联前门、天桥、王府井，打造南北演艺文化带，同时上线 AI 智慧导览，开展非遗焕新群众文体活动，引导市民共同参与遗产传承。
0: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那场特大灾难重创一座城市，也凝聚起举国同心的力量。当年19岁的医生贺亚红亲眼见到震前地光，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在残垣之下见证生死救援与军。

0: 刻骨铭心的岁月。
1: 1976年7月28号凌晨，剧烈的震颤毫无征兆席卷院区，沉睡中的贺雅红被猛烈摇晃惊醒。
2: 唐山那天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值夜班，1点钟下班的时候刚睡着，哗就摇晃，赶快看窗户外头，就像那个白天一样的亮的那个叫咱们叫地光，从床上跳下来，又开不开这门了，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1: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驱车千里奔赴中南海，被中央带去灾区信息，全国大规模救援就此拉开序幕。
2: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什么38军的，什么各个部队的野战部队的医院的，风风火火往那儿去，没有大吊车，背铁锹的都特别少，所有的树枝都是黑的，那个走到跟前看，你知道什么吗？苍蝇，麻麻的，满满的。
1: 废墟之下，普通人迸发出超越常人的求生本能。贺雅红亲眼见证一位普通陪床女子在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拼尽全力抓住一线生机。
2: 她特聪明，渴得要命，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成条，拽着她爱人那个床上的床单撕完以后，然后自个儿接尿，挤到嘴里。
1: 就在傍晚准备收工之际，废墟深处一声微弱的呼救，瞬间点燃全场所有人的希望。
2: 到处敲我们暖气片儿，一边敲一边喊：“有人吗？”没想到第七天，突然特别深的地方喊出：“哟！”马上。所有的要离开的人，就几百人就快聚在那儿了。然后完了以后，几个战士一下就把那个那么好几吨的预制板6个就给他抬起来了。第一件事就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把他抬到了帐篷里。马上一个医疗小组立刻成立。然后事后以后，20个当兵的去抬这个预制板都抬不起来了。6个人肾上腺素特殊的那种分泌情况下，力量爆棚。
1: 50年岁月弹指而过，当年遍地瓦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2: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
1: 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盛夏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2: 38军战士这么热的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尸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看见我们红十字来找我们倒酒精，放在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的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中秋假期车票昨天起开启预约，本次服务覆盖沿线200多趟列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进行操作。目前可以预约9月24号到28号的车票，其中9月25号为中秋节当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提交订单，每天8点起开放提交。提醒大家注意，每个12306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预约订单提交后暂不支持修改。如果行程变化，需在兑现前取消并且重新提交。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退票，收取5%的退票费。8天内按既有预售规则执行。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上学期启动了针对附近校园的专项筛查与干预，对辖区内2所中小学超重肥胖的近800名学生进行了体重、腰围、体脂、血压等指标的筛查评估。筛查发现超重超过30%。为此，医院近日开设儿童新主任医师李小慧介绍，肥胖已成为儿童高血压发病的首要推手。中心接诊的临床案例中，80%高血压患儿都是胖娃，且多数患儿早期没有明显症状，这也导致家长没有及时发现。临床数据显示，因无症状被家长忽视的患儿中，大约1/3在就诊时已经出现心脏、肾脏、眼底等靶

0: 器官损伤。儿童高血压可逆性强，通过早期规范干预，调整生活方式，60%的患儿血压可以恢复正常，规避终身慢性病风险。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渐冻症治疗药物有望明年上市。北京天坛医院近日发布消息，他们的一个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了国产渐冻症基因靶向药的首批临床数据。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目前药物已经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
0: 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昌平区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女孩免费开展 HPV 疫苗接种工作。适龄女孩可以前往居住地或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门诊，免费接种2剂国产双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家长可以通过电话、京通小程序、现场登记等方式预约。
2: 近日，朝阳区移动体检车开进了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金盏地区七彩家园，为居住在这里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来了健康包。活动包含10多个免费检查项目，除了血检、尿检、彩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还有心理健康筛查。
0: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集团与博玉联合打造的长租公寓项目未来星辰博玉苑生命科学园社区将于今年8月投入运营。项目位于未来科学城生命科学园核心区域，共有1489套精装公寓。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配套，可以缩短租户通勤时间，助力区域产业与居住功能的协调发展。
2: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丰台区的青塔活力花园中心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已经获批，将于近期启动。改造将把现状封闭的公园打开，构建无界融合、互联互通的城市开放共享新格局。项目还将植入多元场景，包括智慧室外健身房、红土越野跑道、小轮车蹦道等。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与污水工程一再延期，居民出行不便，商户客流锐减。
5: 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市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管线工程去年动工，如今施工超过1年，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围住，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市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6: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盛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2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雨污水管线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内涝积水严重等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一年有余，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大半年就完事儿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他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

0: 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 王先生介绍，盛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住，机动车断行，公交线路改道，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0: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盛顺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盛顺出去坐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孙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1: 今年3月，王先生将工程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7月将要过去，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说，
0: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7月初，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时看到，在盛顺街和海心路车辆往来畅通，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管线裸露铺设于空内。记者沿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2: 差2/3的客源，主要它封的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呀。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牌照有的找不到。
1: 盛顺街雨污水管线工程何时能够完工？就此，记者向项目的管理单位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处于黄村镇孙村组团居住区，新建雨污管线沿民顺路和盛顺街向南延展到汉河，雨水管线长度为3223.5米，污水管线为3326米。目前项目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90%。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名工作人员表示，项目力争8月初完工，
3: 预计城区部分这一块在8月初完成这个回填，根据相应的步骤完成沥青铺设、区划这个交通标识标线。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啊，届时的这个沿线的公交线路也会同步恢复到原线行驶。
1: 眼下正值北京主汛期，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的排水管道能否正常投入使用？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3: 现在目前咱们新建的雨水管线啊，你基本具备这个排水条件，而且能有效的缓解这个区域汛期的排水压力。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我们镇里边也制定了专项的应急排水预案。比如说在低洼路段加设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有2台1000立方米每小时。然后在其他路段，我们相应的配备了是抽水车，至少在汛期里边能够全力保障吧，汛期周边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
1: 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鑫，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2026年9月30日前。

0: 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我是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依托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线上远程巡查；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暑期文明旅游，做文明出游的践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五月，我区正式启动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建设，目前已进入使用阶段。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线上巡查、远程预警提示，将线下上门巡查转变为线上远程值守，不仅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打扰，还能实现经营时段的全程监管，让市场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李晶发回的报道。
2: 临近用餐高峰时段，饭店后厨操作人员正在加紧备菜出餐，后厨操作频繁，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通过接入到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监控画面，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可对后厨操作、加工、消毒等区域进行线上远程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城区一家饭店后厨存在垃圾桶未盖盖的食品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联系商户，告知其隐患问题，商户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结果。
3: 这个线上平台的监管呢，对咱们来说非常的便利。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管理系统呢，可以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咱们的一些不规范以及一些需要整改的地方啊，他们呢也不用上门啊，咱们这边也能第一时间啊能够去改正，及时的调整。也避免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系统在上传证照啊这个方面，它可以对咱们这个证照的期限呀、健康证的期限啊有一个做一些检验，或者是说这个健康证的。
2: 据了解，该平台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抓拍经营过程中从业人员未戴口罩、厨师帽、操作期间使用手机等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平台执法端和商户端。
4: 引入平台后，我们采用人工远程巡查加 AI 监管模式，弥补传统监管的不足，通过技术手段扩大监管覆盖面，既能实现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也能让日常监管更高效。
2: 除隐患排查外，平台还兼具自动填报台账的便民服务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票据信息，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减轻商户纸质台账填报负担。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采取镇乡街道分片集中推进的方式，开展摄像头设备安装工作。目前已实现阳宋镇全河街道经营主体基本覆盖，累计接入1609家经营主体的监控设备，覆盖学校食堂、养老驿站、餐饮门店、食品生产企业等。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辖区监控视频的接入工作，逐步扩大市场主体覆盖范围，优化非现场监管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持续深入，宝山、长少营、汤河口等北部镇乡立足镇村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地块，升级道路景观，将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小品，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房村35亩的闲置地块旧貌换新颜，整片地块经过统一规划整理，连片葵竞相绽放，金

0: 色花海层层铺开，风过处亮眼，金黄花田间还错落点缀着各色格桑花，景观层次丰富鲜明，吸引村民闲暇时结伴到此散步打卡。
1: 对于我们来说，进村是花，出村还是花，我们这伙姐妹特别愉悦，好多人都来赏花。
0: 如今这片花海已是村内网红打卡点，一次提升改造同步实现生态美化、人居提质、乡村增收多重成效。而在汤河口镇银河沟，同样是一路繁花相伴，步步皆景，道路河道两侧栽种格桑花、山丹百合、黑心菊，高低错落的花草丰富了沿线植被层次。今年沿线还新增多处凉亭、风雨亭，方便过往村民歇脚休憩。
2: 我们村路两边种的是黑心菊和格桑花，每天遛弯都觉得特别漂亮，走累了还有风雨亭能歇一歇。现在我们整条沟的环境都提升了，大家都说从一进沟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0: 长少营满族乡则深挖本土特色，以满族民俗文化为环境体制，赋予独特韵味。长少营村沿街墙体绘制满族风情主题彩绘，村口道路节点增设特色民俗景观小品，将满族乡土底蕴巧妙融入乡村环境提升。老西沟二道河村同步开展道路沿线绿化升级，沿路成片栽种景观乔木、鸢尾花等花草，道路两侧草木葱郁，干净整洁，处处尽显清爽雅致的乡村风貌。闲置地块变金色花海，乡村道路繁花相伴，满族民俗装点街巷村落，北部镇乡正以三县三边乡村共治行动为抓手，立足各村禀赋，精准施策，将生态绿化、便民配套、特色文化融为一体，村边、房边、田边、道路沿线的细微改变，切实改善村民居住生活体验，留住乡村韵味。
3: 暑期来临，葫芦寺景区迎来不少出游、亲子休闲的市民游客。为保障暑期游园秩序，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细化服务保障，在关键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靠前引导，指引游客有序购票、排队入园，耐心解答购票路线等咨询。景区内设置导览图和指示标牌，引导游客文明游园。在园区步道、古建周边、出入口等点位设置文明提示，提醒游客不投喂、不戏水、不翻越护栏。细致的引导也带动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景区内游客们有序入园，文明游览，拍照打卡时主动礼让，不拥挤扎堆，自觉爱护景区古建筑、花草植被及公共设施，成为暑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水环境风险防控，有效应对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持续巩固辖区水环境质量，区生态环境局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大关键环节，全面启动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行动，全力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稳定。一是强化监测预警与综合研判，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重点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累计接收有效报警240次。针对淮河重点断面、淮柔水库、雁栖湖等关键水体，加密巡查监测，严格落实月度水质通报制度。目前辖区地表水国市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稳定达标。二是聚焦重点领域落实精细管控，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分类施策，强化汛期精准管控，强化排口专项检查。截至今年二季度，已完成全区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整改问题排污口23处。同时，紧盯降雨前后关键节点，重点排查雨洪、污水排口隐患，严防河水倒灌、溢流污染，全方位清除水源地周边各类环境风险。三是严厉打击汛期涉水环境违法行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机制。 联动河北省丰宁县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重点严查借雨偷排、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涉水污染源检查237家次，出动执法人员599人次。

0: 排查整改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域和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举措，持续提升水环境精细化监管水平，全力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来自长少营满族乡的消息，盛夏时节，长少营满族乡大沟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依托林间温润气候和肥沃土质，基地内连片射干长势喜人，一幅林茂叶兴点绿成金的生态复明画卷正徐徐铺展。近年来，长少营满族乡充分挖掘百万亩造林存量地块潜力，依托山林阴凉、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科学布局发展林下特色经济。乡里坚持多点布局、分类施策，以大沟村射干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西沟村、姚岭村、榆树湾村等多个村落协同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种植发展格局。当地整合优质林地资源，推进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域种植赤芍、黄芩、射干等优质道地药材近千亩，持续夯实林下产业发展根基。其中，大沟村射干示范基地由乡集体林场统一管护，标准化抚育种植，有效保障药材品质与产量，为全乡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树立示范标杆。同时，基地各类农事岗位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切实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下一步，长少营满族乡将持续壮大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深化林场加村集体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连结机制，拓宽村民务工、集体分红、多元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来自渤海镇的筑牢基层平安防线，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坚持宣教结合多措并举，以三个聚焦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现场群众参与积极，氛围浓厚。一是聚焦以案示警，筑牢思想防线，组织村民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以农用车违法载人、未佩戴头盔、酒后驾驶、无牌上路及汛期涉水等真实案例，直观展示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案为戒，警钟长鸣，切实增强群众守法自觉和避险意识。二是聚焦寓教于乐，提升宣教实效，邀请专业演出团队以快板、山东快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交通法规融入乡土情节，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立足农村道路实际，围绕头盔佩戴、农用车规范、电动车骑行等高频问题，深入剖析事故成因，细致解读法规要求，引导村民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三是聚焦服务保障，延伸工作触角，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专属保险政策，介绍保障范围及理赔流程，为村民出行提供风险防范方案。活动中，向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及购物袋、毛巾等宣传物品，倡导自觉抵制交通陋习，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宣传机制，常态化推进进村入户宣教，将交通安全治理融入基层网格，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囊片查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

0: 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文物局继续依托12351职工服务平台，面向全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职工，开展免费参观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活动。会员在活动时间内现场刷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或通过北京工会12351 APP 扫二维码验证身份，即可参与活动。本活动仅限持卡本人参与。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即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积水路面、井盖旁，警惕坠井、触电风险，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及带电设施。湖边、江边亲水平台，警惕淹溺，远离江河水库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不嬉戏逗留。危旧住房、低洼宅院，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等情况，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工地基坑、边坡、临时工棚，警惕坍塌和滑坡，加密基坑和边坡的监测，清理好工地及周边排水沟渠工棚，不建在危险区域。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别碰，谨防触电。闲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闲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

0: 年的，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2: 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家风是传承。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7: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真棒！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
12: 娘娘所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
14: 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小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日，星期二。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同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6: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5: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6: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
5: 啊。
6: 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5: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6: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5: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6: 觉得你有病。
5: 真的是这样的。
6: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5: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6: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5: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别
6: 管多少钱，先来个600块的。
5: 哎呀，好。
6: 先来3斤尝尝咸淡。
5: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享队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还差那么一点，
6: 可以了吧？
5: 再来一袋虾滑吧。
6: 好友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5: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6: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5: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6: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5: 啊。
6: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5: 是，
6: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5: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6: 是，
5: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6: 哦，真是哎。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5: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